0: 走得太近。这
1: 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啊、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
2: 哎，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
1: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2: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3: 谢谢王总。
1: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3: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4: 谁是邓帅呀？
2: 啊，找你的。
1: 这谁呀、啊
4: 你就是邓帅吗？
3: 您是？
4: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1: 这什么事儿啊？
4: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啊
1: 啊！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4: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2: 你是来猎我的啊？
4: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3: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4: 我给你1亿，2亿。10亿，
3: 誓死效忠王总。
2: 邓帅呀、啊，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4: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啊！
2: 为什么？
4: 今天我没列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啊！
1: 这谁呀、啊？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2: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3: 我露了，我全露了、啊，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1: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
2: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1: 好, 好，我小了啊我小了，
2: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哎、
1: 好，
2: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1: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哎、啊，来。
3: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3: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2: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1: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3: 确实不值一提啊。
1: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3: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1: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呀，这啥呀？
3: 我同时患有1型和2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1: 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3: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2: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1: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
3: 啊！要不是你问呢、啊，我真没跟人提过。
1: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3: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1: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别了，都给扔了。
3: 王总，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我。哎呦，
2: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3: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
2: 刚才说的我全都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3: 王总，
1: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3: 我得说呀。
1: 说，
5: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一个人出差，他得吃3个人的餐标。
1: 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3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5: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闻闻，王总。
1: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5: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

0: 走的。这么多话，老板呐、啊，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
1: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0: 当然了，王总。
2: 儿子，
3: 妈，你怎么来了？
2: 儿子，
3: 怎么来？
2: 十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0: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2: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3: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2: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3: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0: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2: 家里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0: 王总他纯揍你，现在是。
2: 哎呀、啊、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啊、
0: 还有我的事呢。
2: 是、哎、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啊哎、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3: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2: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3: 妈，
0: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4: 小帅，
3: 王总，
0: 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我天哪！你咋的了？
3: 我想我妈了。
0: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4: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哎？
0: 对不起，王总，我错。
4: 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0: 呀，对，赶紧打匹克球。哎呀，凤儿啊，会打匹克球吧？
3: 不会，
0: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3: 好，
0: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凤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哦，
4: 来来来来，小凤儿吧。
3: 对，
4: 不要紧张，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3: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4: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小球球来喽。哎嗨。
0: 哎，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3: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0: 你好像那个天妇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3: 那打
0: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3: 打车票能报销吗？
0: 马踏飞燕。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4: 哦，你会打吗？哎呀，
0: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4: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0: 来来来，王总来，
4: 小球球来喽。
0: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3: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吗？
0: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3: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4: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3: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4: 来吧，
3: 接球，王总。嗯，嗨，
4: 嗨，
3: 嗨，
4: 嗨。
3: 嗨
4: 嗨
3: 嗨
4: 嗨
3: 嗨
4: 嗨
3: 嗨
4: 嗨嗨！
3: 我居然没接到，王继旭！哎，你不是人！
4: 什么意思？
3: 你是我的神！哎，
0: 我太恶心了！
4: 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啊！
3: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0: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0: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2: 啊，这是
0: 这个奖杯，你拿着。邓帅，跪下。哎
3: 呀，我不跪。哎呀，
1: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0: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2: 师父，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啊！
4: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2: 是，
4: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
2: 啊，腰带哦，哎，
4: 茶叶，
2: 茶叶，
1: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4: 白酒哦，
2: 白酒，
1: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
0: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的，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啊。
1: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3: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2: 说的，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4: 说到年会啊，
1: 哎，他没说年会，
4: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1: 没说年会啊，
4: 请王总雅客。
1: 没说年会，
2: 快来。
4: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1: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总出去起飞。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2: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4: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2: 来来来，哎呦我
4: 天，魔术无中生有。
1: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啊？
4: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2: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1: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4: 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2: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灯，哎呀，这是啥呀？
4: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2: 有心了，
1: 恶心啊！嘿。
2: 哎呀，这又是啥呀？
4: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1: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2: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4: 灯！哎呀，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4: 谢谢王总。哎呀，
3: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
2: 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
1: 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3: 掏东西嘛，是吧？
4: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1: 那你刚才这是？
4: 我这是武掏。
1: 那文掏是？
4: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1: 好，好，好，好，好。
3: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啊！
4: 谢谢王总。哎，
3: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什么你得表示尊重嘛。啊，就是。
1: 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3: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4: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1: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3: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
5: 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

0: 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1: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哎
2: 呀，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哎呦
1: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副总这个职位先控。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1: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0: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2: 来来来，
0: 比个球吧。你俩到底会不会打比个球啊？
2: 哎呀，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1: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2: 来吧，
1: 来，
0: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很诚实。
1: 来来来来，哎呦，
0: 哎，肚子不太舒服，
1: 怎么了？
0: 这回不打了，这是
1: 干嘛去？
0: 休息了。
2: 哎，去哪儿？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倒霉。哇，有什么好笑的？
1: 笑你怎么了？
2: 笑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4: 笑你怎么了？
3: 笑你怎么了？
1: 你个短腿鹅，只能是被我们嘲笑的。
4: 短腿鹅，
1: 短腿鹅，短腿鹅。来条小鱼补点该长高点。哎，忘了他爱吃

0: 我。
1: 我不是短腿鹅，我不是。
0: 短腿鹅逃走了，短腿鹅逃走了。
2: 短腿鹅逃走了。
3: 是谁？
4: 首歌有鱼。
3: 你给我起来。你就知道吃鱼。
4: 鱼？吃鱼吃鱼。
3: 竟然天上钓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这鱼好像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3: 我一定要报仇！可恶的大熊，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到把你做成烧鹅的滋味。
4: 大哥，你说啥？还有烧鹅。
3: 我的鱼，鱼，鱼啊！
1: 老师爷，
5: 小白啊，好饿呀！
1: 快起来，快起来！别逼我用绝招！
5: 哎，好痒啊，好痒！别闹别闹，我的小白大人，这一大早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别哭，是不是想吃小鱼干了？一会儿上街给你买臭豆腐、糖糕、醉鱼。
1: 不要，不要，我要长高，我要长高。
5: 长高？
1: 大熊说我是短腿鹅。
5: 有了，看我给你弄的发型，有没有感觉比原来高了不少呢？
1: 不要，好丑。
5: 那就试试这个。
1: 哎呦，不要不要。你想干嘛？
5: 我把你吊起来用力拉，说不定会变长哦。别哭别哭，我开玩笑的，我怎么舍得把你吊起来呢？看，这是你最喜欢的白鹅大侠。你知道白鹅大侠为什么高大威武，大家都喜爱他吗？
1: 为什么？
5: 因为他呀，不仅每天坚持不懈地训练自己，
1: 我知道了。
5: 知道什么了？
1: 要和白鹅大侠一样高，就要每天训练自己。我要训练，我要长高。锻炼从每天早上开始，

0: 终于做完了，快点快点，看看我有没有长高。
1: 啊，嗯，嗯，
0: 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高一点？
1: 小白，你长高了，加油，坚持下去，就能和我一样高了。嘿嘿，
0: 哇，我长高了，我长高了！啊，背后大侠的方法果然有用。不是短腿鹅，我长高了，我长高了！哈哈，
2: 哎呀！又是你这个短腿鹅！
0: 我不怕你，我今天已经长高了，总有一天我会比你高。
2: 你今天长高了。
0: 可不许笑。
2: 你确定会比我们高吗？
3: 大熊，大熊，你家媳妇儿生了，生了。
2: 什么？生了？
3: 是啊，生了一窝的蛋。
4: 恭喜大熊要当爸爸了。
5: 对，恭喜要当爸爸了。
4: 我要当爸爸了。

0: 上帝，接着，
1: 接着。
0: 原来你怎么欺负我的？我加倍还你，这些蛋我就收下了。
2: 你给我站住！
0: 再见了，大熊。啊，
3: 有大鹅蛋吃了。
2: 我的蛋呢？我的蛋。
4: 小白，白鹅大侠之所以高大，并不是个子高，而是他乐于助人的侠义形象在人们心中显得非常高大。
5: 我明白了。大熊，我帮你把蛋找回来。
2: 小白，谢谢你救了我的蛋，以后再也不嘲笑你了。以后你在我心目中是最高大的鹅。
6: 累死我了，怎么还不下雨呀？下雨了，下雨喽，下雨喽！我的油菜快快长。怎么没雨了？我的油菜，我的油菜活不了了！我要找心灵大人求他帮忙。
7: 别急，别急，大人在审案子，一会儿就可以进去了。

0: 怎么了？
1: 他家菜地边上没有水渠，再加上几周都没下雨，菜都要干死了，过来求县令帮忙呢。
0: 原来这样。大叔别急，我有办法。
2: 嘎嘎，有办法，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0: 等等。我拜托芋头饼设计的自动洒水器，只要把这个大水桶建在远处的水渠边，就能轻松灌溉菜田了。
3: 太棒了，不愧是小师爷，这下我就不怕没有雨了。
2: 不怕不怕。

0: 那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不会是有妖怪吧？妈呀，有鬼！
1: 绍兴城又一天。
2: 小白，我要和你比赛，看谁先登到山顶。
3: 好多人。
2: 这里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喜欢看油菜花了？
4: 油菜花有什么好看的？我们都是来看花田怪圈的。
2: 花田怪圈？
4: 你还不知道吗？这花田里啊，出现了几个一模一样圆形的图案。我们都是来看这怪圈的。大家传闻说是神仙吐的几口仙气，
5: 这明显是仙女下凡的痕迹。传说中仙女下凡有几个？
2: 七个。
5: 是不是有个叫织女的被王母抓起来了？那还剩几个？
2: 六个。
5: 那这些怪圈有几个？
2: 1、2、3、4、5、6，6个。
5: 那不就对了吗？
3: 对了，6个。
6: 不对，我觉得这几个古怪的柱子好像藏着巨大的洞穴。我在山林中见到过的奇山怪石多如牛毛，山洞里的洞穴也变化无常，就算是经验丰富老猎手也不敢在洞穴里走得太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老一辈们都说有些山洞是通往阴曹地府，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2: 小白，我看不见了。
6: 我看这下面有巨大的洞穴，一定是通往地狱的。
7: 你在下之前，这地下的并不是洞穴，而是墓穴。
6: 墓穴？
7: 对，还是一个古代王侯将相的大墓。
5: 大师，你怎么看出这个墓穴的？
7: 群龙分金看成山，一重缠山一重关，四面八方环山而抱，成双龙戏珠之象，此地乃是风水宝地啊。
5: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7: 还能骗你不成？
8: 你们说的都不对，都迷信，要相信科学。科学知道吗？天上并没有神仙和仙女，只有许多未知的星球，地下也没有地府和龙脉，只有我们这个地球。要相信科学。科学知道吗？
5: 那你说这些圆圈到底是什么？
8: 在那些未知的星球中也可能会有人，我们叫他们外星人，就好像你们叫我外国人一样。而这些怪圈可能就是他们所驾驶的飞船留下的痕迹。
4: 什么船能飞呀？你说的肯定不对，我说的才对。
6: 你说的也不对，我说的才对。
2: 问题是这些圈圈远远就能看到了，为什么要买票进去看？走近了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
4: 你不懂，我们进去是为了沾沾灵气，说不定这些神仙会保佑我们。
5: 是龙脉。

0: 圈。
1: 又来了。小白，这几个圈到底怎么回事呢？
2: 不知道的。
1: 让我好好想想。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大家各说各的理，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
4: 不要脱离事实，漫无边际的去思考，应该静下心，发现事物之中的联系，再去思考。
1: 对，要先找出原因才行。小白，跟我来。
5: 小师爷呀，你怎么来了？
1: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花田怪圈，我就来看看，原来是你的花田啊。
5: 是啊，也不知道哪位神仙路过留下的，我真是时来运转了。
1: 我也想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5: 不好意思，虽然你原来帮助过我，但是我这里规定一人要收10文钱的，这额本来不让进的，就看在你帮助过我，这额就收半价，一共15文钱好了。
1: 今天去爬山也没带这么多钱啊。你们快看快看，是外星人的飞船，飞船啊！
5: 哪里？在哪里？在哪儿啊？看不到啊！小师爷呢？
1: 高出很多，为什么园里的油菜花高度和边上的不一样呢？我一定要找到事物之中的联系，找出原因。
2: 哎呦！小师爷，小师爷！
1: 咦，这是什么？小白，快来看！
2: 嘎嘎！
1: 这东西好眼熟。小白，我们看看其他怪圈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
6: 果然这边也有。
7: 也有
6: 这边也有。
7: 也有
1: 这六个怪圈都有。这个是。小白，我知道了。
2: 嘎嘎。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8: 我们说的不对，
9: 你们都说的对。
1: 不用吵了。我知道花田里的怪圈是怎么来的了。
8: 你知道？
10: 那你说怎么来的？
8: 是啊，你说怎么来的？你说。
1: 嘿嘿，就是我弄的。
8: 你？
1: 是我，就是我。这就是我设计的自动洒水器。
5: 对，我是安装了你的洒水器，但和怪圈有什么关系呀？
1: 小白，看你的了。
11: 这喷出的水柱和这怪圈一样大。
1: 哈哈，对了，在洒水器范围内的油菜花所吸收的水分比其他地方多，所以会长得更高。在太阳的照射下，高出来的影子恰好是圆形。
2: 嘎嘎，
8: 原来是这样。
2: 嘎嘎，
11: 小师爷好厉害 ，Number One。
5: 别走啊，我一人只收5文，一个1文也行。
10: 不如这田租给我。
5: 租给你。
12: 你们听说过花田怪圈吗？听说了，有个洋人说这是外星人弄的，你们信吗？不信不信，我觉得一定是神仙，我亲眼瞧见了，那个圈这么大，还真说不定是外星人。
1: 我都找出原因好几天了，怎么还有人信啊？小月，小月，
2: 嘎嘎，小师爷，你在这儿啊？
1: 小月，你这是去哪儿呢？
2: 去哪儿呢？我听说花田出现了巨大怪圈，想去看看，正想找你一起去呢。
1: 那个。

0: 怪圈啊？
1: 根本不是，
2: 快去快去，可多人排队了。
3: 啊，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
2: 哇，小师爷，你快看，好神奇呀！
0: 哈，我要跟你科普一下，这花田并不，啊，怎么不一样啊？啊！
2: 嗯啊，怎么了？你不是说要给我科普一下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嘎嘎嘎嘎！
2: 这个世界有很多未解之谜，不是一下就能破解的。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对，我们过去看看。觉得大叔，怎么是你收费了？阿达呢？
4: 小师爷，你怎么来了？这地我租下了。
0: 我看到这花田怪圈和原来不一样了，想上去看看。
3: 看看看看，
4: 这，
0: 难道你有什么秘密吗？
4: 我哪有什么秘密？
0: 哦，是吗？那我要上去看看。哦，
2: 给两个人20文。
4: 等等，物以稀为贵，现在价格临时涨到100文一个人。
2: 啊，100文，
3: 百文！
2: 啊，你这是抢劫！
0: 可恶，竟然租地起价！
3: 嘎嘎嘎！
4: 只要交钱就让你们上去，没钱请回。
0: 哼，我们走。
2: 可恶，
3: 走。
4: 下一位，10文。哎。
2: 气死我了！
5: 我的观察，这里的油菜花有很大的不同，出现了变异。我敢肯定，这就是外星人到访地球的证据。
6: 对，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啊，一定要上去看看。哎，有了，跟我来。
5: 这肯定是外星人留下的气势。
4: 发财了，发财了。下一位，下一位。
2: 没事，只要10万就好了。小师爷真聪明。
0: 小月，你真重，
2: 哦，我人话。
0: 你真的是我最重要的好朋友。
2: 这还差不多。
0: 小声点。望远镜。
2: 这里的油菜花倒下去都很规律啊，都倒向一边。
0: 给我看看。神奇。
6: 我出现幻觉了吗？我出现幻觉了吗？
0: 吓死我了，差点发现了。
2: 还上去看吗？
0: 不，跟我来，我们去那里看。看，有明显的折断痕迹，还有个节点。
2: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是外星人？
0: 我才不信什么外星人呢，肯定有原因。
6: 你们看，那个怪人在那里。外星人，是外星人，快下去捉外星人。

0: 你们听说花田怪圈没有？
1: 听说了。
0: 啊，你们不感兴趣吗？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
1: 哦，
0: 我还听说有人看见了外星人。哎，
2: 就是我们。
0: 是啊，真好笑。啊，就是你们。
2: 我们就是为了调查花田怪圈，被误认为是外星人了。
0: 啊，我还以为我儿子。

0: 变成外星人了呢。
1: 老爸，我在想事情，能不搞笑吗？
0: 老爸见你们不开心，想逗你们开心嘛。你们调查到了什么？
1: 啊，这个。哦，这是花天怪圈里的油菜花，它们不仅都倒向同一边，还在折弯处有节点。
0: 是有些神奇呢。

0: 是不是真有外星人啊？
1: 是有见有不见，而之见性常在，其以在外者之闻见为内在。
0: 对，无论有没有外星人，我见到的本性是永远存在的，不能被别人的流言蜚语所影响。

0: 说不定还能碰到外星人呢。
1: 是啊是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么好运。
2: 那不是小师爷吗？小师爷，你现在种油菜已经来不及了，外星人已经走了。
3: 爸爸，看，外星人，外星人！
4: 怪圈又出现了，怪圈！
5: 哈哈，这根本不是外星人，而是我和小月画的。
4: 你们画的？
5: 只要绳子和鸭在的工具就行。一边小月站在中间拉着绳子，一边我拉住绳子，用工具把田画出圆圈，然后再一起把中间的土压平就行。
6: 真的是自己画的吗？
7: 那茄子也是自己画的？
2: 这怎么可能？
0: Sorry，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那画镜如何解释？如果是压断的话，那地下这一节为什么是直的？
5: 那是因为油菜折弯后并没死去，还在继续长，就如同山上折弯的那棵树也有个节点。
4: 我们都看见外星人了，
8: 我们都看见外星人了。
4: 这件衣服就是外星人留下的。
5: 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个外星人？小白，
4: 原来是你们的，
3: 所以根本没有外星人。
5: 这下谜团都解开了，大家千万别人云亦云，需要自己仔细思考才行哦。
4: 原来如此，都是茄子自己弄出来的。对，茄子呢？
3: 哥哥。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救我！救我！救我！

情了。

0: 闪开！天君，
1: 呀，
2: 爸，
1: 呀，一定要逃出去。

0: 大哥，这间会拐弯。
1: 奶奶的，这谁报的情报？有这种高手，为什么不报？
2: 你们郑国人真是靠不住！
1: 去你的！哼，找死你！这里出不去，从后面报仇。
2: 不行，
1: 你会不会打仗？
2: 不，
1: 走！
2: 你。

0: 完了，徐老爷子中枪了。
1: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神箭手徐老爷子。
0: 小孩捏的。

0: 那是徐大小姐吧？应该是。你没见过她呀？
1: 我的亲人，我最爱的人，几乎在那一天全部离我而去。我弟弟小航才7岁，他们都不。

0: 带你姐姐逃出去，活着。
1: 爸，
0: 记住，强盗对你是不会手软的。你的剑该离弦了。

0: 找，找人把所有的尸体带走。
1: 走，都快！把尸体全背到城外的挖坑去，快，来得深一点，走。

他就是今天的新郎官，徐旅作战参谋。走。

0: 哟，荣大少爷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1: 绿林兄，这是要搬家呀？
0: 哎，这不是要开战了吗？我把家眷送到关内去。啊，坐。
1: 绿林兄，我刚从鹤岭回来，鹤岭失陷了。
0: 我知道，岂止是鹤岭，朝阳、陵园、平泉都已经失陷了。
1: 这么快？那这么说，下一步就是承德了。
0: 张学良让我死守承德，可是呢，又不给我钱。这没钱，我没法守啊。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撑不了几天了。
1: 那这样，只要绿林兄能想办法守住承德，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

0: 我荣石即便是捐出全部家产，也要助你把承德守住。
1: 荣大少爷家财万贯，可是杯水车薪啊。
0: 我来想办法。

0: 这是天上掉下来俩林妹妹啊，我说。
1: 太好，呦呦呦呦，太好，
0: 这还是一个暴脾气啊。哎哎，这是一个新娘子吧？
1: 你别碰我姐，相信我，相信我，一箭射死你。
0: 你这细皮嫩肉的，也不像会杀人的人啊。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全家人都被杀死了，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杀了你。
0: 呵，妹妹，这个要是再不救，可就也死了。要不这么着，我们答应救你姐姐，你答应嫁给我。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猜猜这三个哪个是我爹？
1: 猜不出来。
0: 猜猜，猜一个嘛。啊，你猜错了。我告诉你吧，这个才是我爹。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总让人猜这个，我跟你爹还怎么处啊？
0: 哎呀，没事儿。那个，这是我二叔。哎，这是我三叔。这才是我爹。
4: 冯玉
0: 啊，
4: 怎么回事啊？
0: 啊，爹，他们俩的家人全都让人给杀了，他们俩跑出来了。我答应他们，要是救了他姐，他就嫁给我。
3: 等着，哎呀，救不救他也得嫁给咱呐。
0: 哎，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你要是不同意，你姐我可就不管了啊。
3: 那不行。
0: 哎，三叔，你又怎么了？
3: 嗨，小子，这还不懂？你三叔这不也快五十的人了吗？不也没娶媳妇吗？
0: 我明白明白。哎，那个，哎，这样，你姐姐伤好了以后，就嫁给我三叔当媳妇儿。
1: 你们这不是乘人之危吗？
0: 啊，是啊，我们是乘人之危啊。
3: 我们还稽查了趁火的大姐。
4: 别跟他废话，你到保货司去把方丈给我找来。
5: 是，大灯一下子。

0: 一行。赵参谋，你醒了？你可醒了？这是我们家的菜窖，这里很安全，他们不会找到你的。你身上中了五枪，药铺的老郎中已经全部给你取出来了。
1: 其他人呢？
0: 全死了，好几百口子，徐家军也全军覆没了。大喜的日子，只留下了你一个。
1: 谁干的？
0: 这都是日本鬼子干的。那个叫都义恩的团长和连长彭超都跟着日本人呢，一定是被日本鬼子收买了。
1: 都义恩、彭超，
0: 您这是干什么呀？别起来，
1: 我要报仇。
0: 千万别激动，
1: 报仇，
0: 等伤势好了再报啊。昨天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手紧紧地抓着这块红布，一定是大小姐的盖头吧？

0: 余副会长，里面请。这么晚了，什么事啊？大事，进去就知道了，请。陆先生，请。小姐，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大小姐来了吗？大小姐已经歇息了，没来。大小姐最喜欢的纯正牙买加蓝山，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替我转交给她。大少爷也喜欢蓝山，一人一包，一人一包。放心吧。
2: 我不会告诉大少爷的，<笑>拿着，请。好，请。这么晚了，什么呀？大人，进去就知道了。哎，
3: 我不要求各位和我一样，你们每位捐出一半家产就够了。啊，这。
4: 一半儿家产，这太多呀！是啊，是吧？哎呦，这是！我不同意。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5: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4: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0: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四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2: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3: 捐
4: 捐
3: 是捐，
5: 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常绿林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他在热河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
7: 就是
6: 老百姓恨他，不想恨得牙根痒痒。反正我的钱就是丢在茅坑里也不捐给他。
8: 对，
9: 我也是。
8: 对对
9: 对，不能捐给他。
8: 是，
9: 这是不像话。
8: 是，
10: 荣少，这事儿是不是再斟酌一下？常绿林要是真心抗日，我就算跟你一样把家产全捐了也认了。可是常绿林不像这种人呢。
11: 这个人靠不住啊。
0: 他是热河省主席，还兼着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不靠他靠谁？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把钱捐给他个人，而是捐给第五集团军。
6: 到后来这笔钱还不是全部落进了常绿林的腰包。
8: 对，
6: 这点事谁不明白啊。反正啊，要捐你捐，我是一个子儿都不会捐。
12: 我也不捐。
0: 站住，
12: 我捐。
6: 荣会长还带抢的不成啊？
0: 余少山，别以为你姐夫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常绿林不敢动你，在承德就没人敢动你了。我告诉你，今天谁要不捐出一半家产，谁也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出去。
8: 这
13: 于副署长，先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14: 大少爷，能不能让我说句话？
0: 说。
14: 我认为这个常绿林的确不可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0: 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唱反调？我知道大少爷抗日心切，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支持常绿林抗日没有问题，可咱们要把这么多钱捐给他？
1: 钱算什么东西？日本人打进来，恐怕连命都没了。
0: 但是常绿林的确是靠不住。可承德现在只有他手里有军队，不靠他靠谁？你告诉我靠谁？
2: 靠谁？
0: 你闭嘴！
2: 又生气了。

0: 咱们任何境内大大小小几十支抗日义勇军，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络呀。
1: 那我再考虑考虑。这些捐来的钱，绝对不能给常绿林。

0: 这个卫生员跑前面来干什么？撤后边去！
1: 我来这里都三天了，还一枪都没开过呢。
0: 这没你的枪。
1: 那你给我抢一支不就有了？
0: 那也得给我抢完再说。撤后！
2: 快撤！

0: 会说中国话，留着有用。别开枪！先把他押起来！我踹死他！你个卫生员不去救伤员！
1: 拿枪干什么？等等，先给他验验伤。日本鬼子，我才不管呢！
2: 。
3: 赶走，起来！装什么装？快走！多谢兄弟们，你们是义勇军吧？贺林打得怎么样？一个旅几千人。 就剩我们这十几个了。我们料到关东军要对热河动手，没想到这么快。我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的时候，枪炮声还在耳边震耳欲聋的响。 亲人们还在撕心裂肺的喊：“爸爸妈妈、爷爷、小豪、赵华，所有的亲人们，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的世界里就剩下两个字。”

0: 醒了，你说吧，
1: 你说，你说，
0: 那个徐一航，这是我三叔，哎。你妹妹把你许配给我三叔了。
1: 对对对。
2: 他们救了你。
1: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我的陶玉芳啊。
2: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贼啊。
1: 那这什么贼呀？我们是胡子。
0: 那个徐航，我爹查过黄历了，三天以后啊就是黄道吉日，你就跟我三叔拜堂成亲啊。

0: 3天，他下得了床吗？
1: 你傻呀，等他下得了床还不就跑了？再说了，还没过门呢，你心疼什么媳妇儿啊？没出息。
0: 什么叫没出息啊？好男人都这样。再说了，黄道吉日也不止这一个呀。
1: 黄道吉日是我爹定的，你要改你跟我爹说去。
0: 咱去说去，走，说去。
2: 姐，姐，
3: 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2: 他们可以救你。

0: なぜ中国軍がい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1: もしかしたらどこかに隠れて監視し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ん。
0: まさか奴ら我々を町に誘い込み、そこで袋叩きに。
1: バカ野郎、そういう時は奇襲攻撃と言うべきだ。
2: 哥，到底打起来没有啊？怎么枪声这么稀啊？
3: 那就是还没打起来呗。哥，你快尝尝我煮咖啡的手艺进步了没有。
0: 井口巡査、上には一人も。
1: そうか。行くぞ！
0: 行くぞ！
4: 热河省主席常玉林丢下了承德和他的百姓，带着几万大军逃跑了。关东军仅用了一支128人的侦察队，轻松占领了承德。热河省会就这样沦入了日本人之手，简单的如同小时候过家家一样。
5: 荣少，荣少，荣少，日本人进城了！日本人进城了！
2: 不可能，还没听见打呢。
5: 是啊，我也没听见打，可日本人就进来了。
6: 你让开！
7: 哎哎，于副会长，您不能进来。
6: 荣少，
7: 于副会长，
6: 你别拦着我，让
7: 不能进来啊！
5: 于副会长，有话好好说。
8: 大少爷，刚刚得到消息，常绿林跑了。
9: 幸亏没把这笔捐款给常绿林。
10: 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数万人呐，一夜之间跑了个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

0: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1: 日本人都来了，你不让我们进去，
0: 听我说。

0: 承德各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荣石放话了。他说，谁敢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荣家就灭他满门。
1: 谁是荣石？
0: 荣石是承德商会会长，首屈一指的热河大亨，在承德势力很大，连省主席常瑞麟都得让他三分啊。
2: 急电，热河大亨荣石对关东军稳定承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将军能对此人善加利用，若不能收服，则务必将荣家在热河各地的党羽进行彻底清剿。
3: 荣石出来，
4: 让他出来！
3: 让荣石出来！急电，
4: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3: 荣石
4: 出来！
3: 荣石
4: 出来！
3: 给我们一个交代！
4: 赶紧出来！快出来！
2: 说清楚，
4: 知道你在里面。
2: 荣石，
4: 快出来！
2: 不要再躲躲着了，快出来！
4: 快出来！
2: 说清楚。
4: 躲是躲不掉的，快出来！
5: 哥，怎么办呀？
6: 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
7: 荣少，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呢？
4: 快出来！快胆小鬼，让我们出来！
6: 快出来！

0: 大少爷，日本人来了，是不是让大伙进来躲一躲？
1: 怎么样？
0: 来，快！少爷，少爷，快进！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打吧！荣少，不能打呀！荣少，这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快想想办法吧！荣少，荣少，我们本来是到你这儿避难来的，谁知道撞炮口上了。
1: 对不起，是我连累大家了。
0: 让弟兄们撤回来！撤！撤！撤！
2: 荣石，投降吧，挂块白布，他们懂的。大少爷，他们好像不是真心要打。我对不起大家了，我是实在没想到，堂堂一个热河省的主席，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竟能带着几万人。 一夜之间逃了个干干净净。常绿林，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承德历史上最不要脸的罪人。哎呀！开门！
3: 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2: 你不是人吗？开门！
3: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2: 你才不是人呢！开门！
4: 对我们拜访的人要有礼貌。嗨，
0: 荣会长，关东军第八师团旅团长竹木纯一少将前来拜访荣会长。
4: 哥，他们要干什么呀？
2: 来请你哥当汉奸。
0: 这么多人的性命可都攥在你一个人手里，哎，你让那些人出来看看，啊，这院里什么阵势啊？是想让这座豪宅继续辉煌，还是变成一片废墟啊？可都看您的了。要辉煌，要辉煌啊！
5: 刘德青山在。

0: 空你去吧。
1: 空你脚丫，空你脚丫。
0: 上品。

0: 龙大少爷，竹木将军进入承德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荣公馆。可见竹木将军对你的尊重啊！
1: 把庄稼车开到我家里来拜访。

0: 荣会长，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的人再多再强大都没有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们的首脑不行。9·18的时候，东北军拥兵20万，而我关东军不过区区2万余人，但是顺利地拿下了北大营。外边的这些装甲车、军车，都是我军在北大营的缴获品。
1: 现在不同了，蒋介石已经开始下令抵抗了。
0: 9·18之后，东北军20万大军退守锦州，兵力强于我数倍，国民政府也下令抵抗，但我军仍旧一枪未发，只吆喝了一声，吓得东北军20万人夺路而逃，拱手把锦州送与我关东军。
1: 是，是有这事儿。
0: 报纸上有文人戏言，说东北军就算一人撒一泡尿，也能淹死关东军。结果呢？东北军都憋着不尿，逃进关内，尿了。
1: 这事儿也有。
0: 现在，蒋介石调集数路大军，号称40万，立誓保卫热河。结果，我军只用128人，轻取你们热河省会承德。
1: 你怎么不提一提19路军呢？
0: 19路军的确是一支铁血之师，给我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现在，他们去哪了？被蒋介石调去剿共了。现在还有哪支军队能够抵抗我大日本皇军？
2: 荣会长，眼下的时局，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不用你，但我们希望用你。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才能救你。
1: 救我？
2: 我们不用你，你身后的这些商人们会放过你吗？
0: 我知道，他们当然奈何不了你。热河人都知道，南有杜月笙、黄金荣雄踞上海滩。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

0: 作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

0: 作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觉得这老头呢是在等一个机会，确切的来说呢，他是在等一个真正懂他的人出现。
7: 你还是回去吧，啊，我们这小庙请不起你们陈家村的大菩萨。
8: 不，怎么了？

0: 咱俩一起干吧，只要打通关系布好局啊，赚大钱那是洒洒水啦。
1: 还是做这个手套的生意最稳妥。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我知道，他们当然奈何不了你，任何人都知道，南有杜月笙、黄金荣雄踞上海滩，北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独霸天津卫，而热河呢，则是你荣大少爷的天下。
1: 你太抬举我了。荣某岂敢跟杜月笙、袁公子相提并论？
0: 是荣会长过谦了。
2: 你别在这儿唧唧歪歪了，我哥不会当汉奸的。

0: 从现在开始，我每数十个数，就杀一个人，一直杀到你投降为止。你身后这些商人的家属可全在我们手里，带进来。
1: 是。
2: 怡轩，怡轩，怡轩姐，怡轩，皇上。
3: 怡轩小姐很漂亮，我听说她是你的未婚妻，荣会长就一点也不爱她。
0: 是。九。
4: 哥。
0: 八。七。六。五、四、三，
2: 皇上，

0: 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投降吗？
1: 荣会长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喜欢汉奸这个称呼。
0: 你的情报工作的确做得很到位，连我的面子都做到了。
1: 我要在观念上纠正荣会长一下，现在热河省属于满洲国了，荣会长是满洲国的人，不是汉奸。
0: 汉奸也好，奸商也罢，舌头长在别人嘴里，他们说什么对我不重要。我不愿意投降，就是不想像他那样。
1: 请荣会长说得明白点，
0: 人为什么活着？挣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为了什么？像你拼命地想在战争中证明自己，为了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了尊严，为了能让别人高看你一眼。
1: 说得有道理。
0: 像这类货色，投降了命是保住了，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可以随意使唤。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

0: 我宁可死。我弟弟妹妹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死。
1: 荣会长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0: 我只要一样东西。
1: 什么？
0: 脸。

妈妈，赵华，小航，还有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朋好友，一航，对不起你们。我本来应该跟你们一起去的，但是我还不能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欠了钱可以不要，但是谁要欠了我们的命，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回来。

荣会长，你是中国人里面作为朋友来我热河关东军司令部里参观的第一个人，容某不胜感激。我在中国生活20年了，还是第一次来到避暑山庄。这里是清代皇帝的养生之处，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我竹木纯一能够成为这里的主人，实乃三生有幸。

0: 汉奸！站住！小兔崽子，给我站住！文君，回来！
1: 大少爷，他们刚才骂咱们什么？
2: 说咱们是汉奸。 大少爷，您别生气，我一会儿多带几个弟兄去收拾他们。

0: 人家既然舍得把家里的鸡蛋都拿出来砸咱们，说明咱们在承德人眼里。
1: 大少爷，以后咱们出门还是
0: 擦干净吧。
1: 是。
2: 大少爷，刚才有人用石头把玻璃打碎了，好像是群学生。
0: 赶快修好吧。

0: 诸位，即日起我要亲赴长城作战，望月大佐，承德就交给你了。
1: 嗨，
0: 承德是长城作战的大本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定不能乱。
1: 嗨，望月无雪一定不辜负将军的期望。
0: 知道怎么稳住承德吗？
1: 请将军明示。
0: 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1: 荣石就真的这么重要？
0: 我们的情报部门把荣石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此人对整个承德乃至热河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也正因为如此，热河省主席常绿林才会让他三分。荣石现在还有些反日情绪，绝不能把他逼成公开的抗日分子。荣家势力遍及热河各地，万一他起来抗日，那可比几支义勇军要难对付得多。
1: 嗨，
0: 继续围剿热河境内的抗日分子。
2: 嗨，
0: 诸位记住，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3: 关东军仅用十天时间攻陷了热河全境，张学良在全国一片声讨中引咎辞职，通电下野。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热河省主席常绿林。关东军继续挥师逼近长城，蒋介石急调宋哲元、傅作义等七路大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长城抗战。竹木纯一奉命前往长城作战，同时命令承德驻军肃清热河境内的抗日义勇军。
4: 说，义勇军藏在哪里？
5: 我真不知道谁是义勇军。
6: 鸭子，

0: 我不知道。
1: おの、待て。はっ。女どもを殺してしまってはあまりにもったいない。だろう。あの女どもあっちの方でも使えるだろう。
2: はっ。把这些女人都带到那边去。
1: 快，海哥，海哥。
2: 把他也扔到那边去！
3: 别动我的孩子！他才几岁啊？放开他！
0: 救命啊！救命啊！
2: 那个女人想跟你们染了。
4: 是太君。
0: 我知道。
1: 动手！过来！嗯，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
0: 黄东赛事里有个白云洞，那里有义勇军。
1: 白云洞，谢谢。放了他。
4: 啊？
1: 放了他。白云。
5: 换上吧，到日子了。
6: 来吧，十天前就该把这个喜事办了。我不是看你下不了床吗？不过今天这个黄道吉日再不能错过了啊。
5: 对，那是我三叔的好心。
6: 哎，
5: 咱得讲道理，不是？哎，二航，你可是答应了的。
7: 我没答应。
5: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不能不讲道理吧？
7: 对，就是这句话，是你爹自己说的，跟你们讲什么道理？
5: 我告诉你们，我们都打听清楚了，灭你们徐家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长城跟国军打仗呢。
6: 你们要是跟我们结婚，我们帮你们报仇打日本鬼子。
5: 就是，你赶紧麻利都换上吧，要不然我爹可就要发火了。
6: 我可告诉你啊，他爹要是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换上吧，快换。

0: 今儿个就两条路，一，我一枪毙了你们；二，换衣裳，拜堂，成亲。看见那根蜡烛没有？它要是燃尽了，你们还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们。走火了呢！
1: 魔兽把刘子断了。
2: 中国的魔兽，魔兽都有呢。
3: 报！大当家的，不好了！外面来了一队鬼子，把宝华寺的老和尚给打死了。
0: 和尚他都敢杀，不怕遭报应啊？
4: 弟兄们，抄家伙，给我媳妇报仇！
5: 走！走！走！走！
0: 其他人，跟我来！
5: 走！走！
6: 走！放开我！
0: 我问他们想干什么，不能不讲理呀、
7: 啊！大哥，
8: 大哥，
7: 太不讲理了！
9: 大哥，说，
4: 弟兄们，跟这帮不讲理的狗日的拼了！
6: 放开我们！
2: 大当家的，让我看着你们！
6: 日本人都打上来了，再不放开我们，你们全都得死！
2: 那也不放。
6: 二豪，他们摁不住你，

0: 爹，爹，爹，爹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就这样了，爹？爹，你醒醒！
1: 大哥呀，我们俩的喜事儿还没办完，您就走了。大哥呀，你显得黄道吉日，不够黄啊。
2: 姐，伤口崩开了，姐可以去讨债了。
1: 有人欠你钱吗？
2: 欠我命。

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恢复，但是我等不了了。我每天都从梦中惊醒，醒来之后就是无止境的眼泪。我活着就剩下这一

0: 阿航，阿航，哎，给你看，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从陆国的客商那儿抢过来的。哎，这都是好东西，我爹平时都舍不得让我们拿出来。
1: 哎哎、这个，看看这个，不错吧？
0: 阿航，你看这皮子多好，这都是银的。哎，你穿上试试呗。哎。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回来了。
0: 那我不让你走。
2: 二哈，你姐她不回来了，你可得回来。
3: 我本来就没答应。
4: 你怎么不讲理呢？我爹他刚死，真是个噩耗。你要是不回来了，那不是第二个噩耗了吗？哎呀妈呀，这段比亲爹死了还让人难受啊。这个
0: 别，哎，要不这样，哎，你是先走，等我们办完丧事以后去承德找你们啊。

0: 还是别去了。料理完丧事，你们也离开这儿吧。日本人一定会再来的。
1: 那怕什么呀？这山那么大，洞那么多，我们随便一藏，他们就找不着。
0: 随你们便吧。二好，走。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你爹没死
1: 啊。
0: 我呀，才是你的亲爹。
2: 第三个，好，
3: 借给你应应急，家产都没了，手下还有成百上千号人要吃饭呢。
4: 真是雪中送炭啊。其实这兵荒马乱的，我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你。
3: 不急，我也不缺这点。再说啊，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来啊，也是受父母之托，来问问你的意思。你和宜轩的事儿，
4: 一伟啊，既然我们是好兄弟，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和宜轩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了？荣少，咱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你们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宜轩可从小对你就……
4: 麻烦就出在这儿，太少了。我一直拿宜轩当妹妹，就像容易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把她往那方面想，你明白吗？
3: 荣石，你不能这样啊！荣叔、荣婶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现在外边都知道宜轩是你的未婚妻。哎，你要是悔婚了，哎，你让我们鲁家和宜轩还怎么做人呢？
4: 一伟啊，这事儿当初你们怎么都跟我不商量商量就定了呢？
3: 你在外边当兵打仗的，我想跟你商量，我上哪找你去啊？荣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4: 没有。
3: 真没有？
4: 真没有。
3: 那就好。不过啊，你也该想想了，你都三十了，再不成家人家会笑话你的。
4: 你也三十了，你为什么不成家？
3: 我不是等他呢吗？
4: 等谁呀？
5: 容易，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哥很喜欢你啊？
6: 我知道啊，他从小就喜欢我。
5: 那你喜不喜欢他呀？
6: 他对我这么好，我干嘛不喜欢他？
5: 那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6: 他是因为这个喜欢上我的呀。
5: 哦，
6: 我以为你哥对我好是把我当妹妹，没想到他是憋着坏呢。
5: 他怎么憋着坏呢？他可等你十多年了。
6: 十多年？我那么小他就打我的主意，你还说他不是憋着坏啊？
5: 所以他才没说呀，他在等你长大。
6: 我长大了也不是他的，

0: 你的伤口是不是又扯开了？拿点枪，拿点枪，拿点枪啊！啊，有枪手，
1: 肯定是日本人，又杀人了。
2: 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
6: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7: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6: 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1: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
1: 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笑>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0: 太好了。
1: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2: 我们也是，
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

0: 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盐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

0: 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对
0: 呀、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

0: 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2: 好好吃的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2: 好好吃的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拿点枪，拿点枪，拿点枪啊！啊，有枪手，
5: 肯定是日本人，又杀人了。
6: 距离我们家被灭门，仅过去了半个月。每次拉弓，身上的多处伤口就跟着被撕裂，但那种痛和失去亲人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来。
4: 徐一航，是徐一航的射箭手。
5: 是徐一航，他进城了。
7: 他那天中了七八枪，这么快就回来了？
4: 那会不会是他那个妹妹啊？
5: 哥，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啊，
7: 不行！我告诉你们啊，每天晚上都是宵禁时间，谁也不许出门，听见没有？回去睡觉，走。

这个留给你了。我多希望二号能在这个时候帮我，但小时候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0: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崩开了啊？疼不疼？
1: 疼，说明我还活着。爸爸妈妈、爷爷小航、赵华，他们都已经不知道疼了。
0: 姐，你知道爸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你还记得爸爸？
0: 爸爸说，好好活着。
1: 你自己好好活着吧。爸爸还说了什么？
0: 爸爸说，你最会逃了，你一定能带着你姐姐逃出去。
1: 你走吧，
0: 姐，我们一起走吧。
1: 我来承德就没打算活着走出去。

是一个人，应该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别杀错了人。走了，你走还是不走？守着，我杀了他们12个人，日本人很快就会回来，你在这躲好了。

0: 停下！不对呀，他怎么能放走一个日本人呢？
1: 可能是那个日本兵他自己想办法逃走的吧。嗯，万一不是呢？那咱们慢点走，最好让日本人先到。
0: 听口令，起步，走。

0: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些天，这个恶魔的面孔反反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妈妈就死在他的枪口下，仇恨掩盖了我被撕裂的伤口。我对自己发誓，今晚绝不能让他走掉。
1: まだここにいたか。
2: まだ中にいます。

0: 気をつけろ。もう一度行ってこい。
1: やっぱりいません。
0: みんな行け。

0: 妈，女儿给你报仇了。这只是个开始，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我就守在这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送死。做了，就一定要偿还。
1: 姐，仇也报了，咱们走吧。
0: 我们家里死了256口人，
1: 你要杀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2: 消停了。你们两个去看看，快去。

0: 姐，什么人？别误会，我只是想来给你们送点药。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没法跟他们对抗。
1: 再靠近我就放箭了。

那我把药放在地上，你自己来取。这些药一般的渠道搞不到，对你很有用。其实我们以前见过，你忘了吗？

0: 我真的不记得他了。当时我几近崩溃，脑子里只有那几个仇人的面孔格外清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不知道他是敌是友，是敌人还好，我不敢再有朋友了。这样我们用不着。
1: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0: 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
0: 袁世良
1: 啊，
0: 要不你去看看。
1: 我，是。哎，大哥，再喝点儿。啊
2: 都
1: 死了！
3: 姐，他们好像是老百姓。
4: 休息时间还没有过，哪个老百姓敢上街？
1: 你看，
3: 那万一要是呢？
1: 啊！救命啊！哎呀呀！
5: 救命！救命！
1: 吓死我了！
5: 怎么了？快说！
1: 医生，都死了！
3: 听脚步声，至少有好几百人。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知道你想报仇，可是不留着命怎么报仇啊？他们已经分散开了，至少有三四百人。姐，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敌人分七路朝我们包抄，每一路都不下五十人。
6: 有没有大头？
3: 多大的头算大头啊？姐，我们的箭不够，再不走，以后没机会报仇了。
6: 找条路吧。

0: 枪声怎么在那边？
1: 这说不定是声东击西吧。
0: 按原定计划出发。
2: 你换个角度，你
0: 走。

0: 为什么不上药？
1: 我没拿。
0: 来，别动。
1: 尽管十分需要，但我仍不敢接受这个陌生人的帮助。欠下的债太多了，
0: 诺，
1: 我已经背不动了。我再不能承受有人因我而死，我甚至不愿意去求助表哥。尽管他的父母也死在我的婚礼上，但是没有表哥，我在承德寸步难行。
0: 这药非常管用，对他的伤口有好处。
1: 用不着。

0: 你们跟我走，这儿我收。我们也收，别跟着我们。
1: 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们可以在荣誉咖啡馆门外的电线杆子上留一个箭头的图案，我就会来找你们。
0: 你能找到我们？
1: 我能。

表哥把仇人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来了，他们一直是我的噩梦，接下来我要成为他们的噩梦，我要让那些恶魔的灵魂在我的鸣笛声中

0: 我们都在上面。嗯，
1: 卷卷搜捕。

0: 谁呀、啊？
1: 表哥。
2: 哟，这受伤了。
1: 我姐的伤口崩开了，必须要立即处理一下。
0: 得赶快包扎一下。嗯。老总，老总，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搜查、啊。
0: 去！哎呀，哎，老总，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4: 去干什么？
0: 哎，什么的？哎呀，哎呀，老总，老总，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什么？老总，这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3: 你们都给我仔细点搜。
5: 是。

0: 哎呦，家里就这几个好碗了，还被你们打碎了。这是，哎，老总当心啊！嘿，
1: 你们快点上那边看看。

0: 正好啊，老总，你们几个去那边，
1: 肯定是哪儿误会了。慢走，
0: 慢走啊，老总。
2: 他在里面，
3: 我去看看。
2: 别看了，让他看见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0: 哥。
1: 起这么早啊你们？
2: 你不让我们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1: 一宿没睡吧，赶紧上楼睡觉去。
0: 哥，你别打岔，我问你，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见到他们了？
1: 见着谁了？我告诉你们啊，外边在全城搜捕徐家姐妹，你们别什么都打听。
3: 大少爷，门口有一群日本兵要进来搜查，怎么办？走。
4: 荣大少爷，又见面了。兄弟是奉命搜查，
1: 拿竹木纯一的手谕来让你搜。
4: 荣大少爷，您这不是为难兄弟吗？竹木将军在长城作战呢。
1: 那就怪不得我了。
5: 我们是奉命搜查。
1: 你新来的呀？不知道这儿不让搜啊？
5: 为什么？
1: 为什么？来，认识这三个字吗？
5: 认识。
1: 念什么？
5: 荣公馆。
1: 嗯，明白了吗？
5: 不明白。
1: 现在明白了吗？
5: 不明白。
1: 吉祥拿来。你们都听好，不管是谁，不经允许敢迈进荣家半步，乱枪打死。
4: 太君，我建议还是先回避暑山庄报告一下吧。
6: いいだろう。嗯，おい、望月大佐に伝えろ。
4: はい。

0: 싸싸 가게. 백치로 가고. 백치.
1: 오스라바 시카 시마이토 관계 아루노카이.
2: 오스라크 관계 ないでしょう. 무카니 가사라. 아타리 카마즈 토라에. 중요한 인물은 1人も. 대사도. 야스라
1: 해방시마스카. 해방? 못다 나이나. 용타만 训练军犬。
3: 望月大佐殿、ロンゴン軍は捜査を拒否、しかも五条殿に手を挙げました。
1: ロンゴン軍、将軍はロンゴン軍に手を出すなとおっしゃってるんだ。
2: 大佐殿、我々にも限界があります。もし奴の凶暴さをこれ以上許せば、我が関東軍は聖徳に結局しづらくなります。
4: 唐吧，忍着点儿，
5: 皮肉伤几天就长好了，
4: 那也得注意休息才能好啊。
5: 表哥，再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4: 你也算是为我父母报仇，我不能把你们推出去。
5: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为我们受牵连了。
4: 可你现在伤还没好，哪儿都不能去。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

0: 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

0: 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

0: 一抹一柔，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新民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新民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4: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3: 这是一幅经过数字化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五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4: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3: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新民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4: 关于新民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5: 借我点钱救救急。
6: 多少钱？
5: 5万。
6: 怎么回事？
7: 我今天那批货被海关给扣了，他们是来追货款的。
6: 为什么你进货要被海关做走私啊？
8: 我知道陈老板早晚是要出事的，你现在明白了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俩。
9: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海洋。
2: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1: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

0: 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新玉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0: 吉新玉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
1: 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要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
0: 为积极回应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周四。
1: 延吉与青岛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成为暑期热门目的地。目前相关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可通过南航官网、APP 或客服热线查询具体预票信息。
0: 来自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消息，国家首批沙格荒大基地项目吉西基地鲁固直流140万千瓦外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投绿能通于集电100兆瓦光热项目，近日连续完成两大关键节点，汽轮机扣缸和场用电系统反送电一次成功。
1: 作为在北纬45度以上高寒地区建设的塔式光热电站项目，该项目可为我国光热发电技术向更高纬度、更寒冷地区拓展积累宝贵经验。两大节点的告捷标志着项目主体安装工程完工，电力系统全线贯通，为后续整套启动和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两天。
2: 展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5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司、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55%。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的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推进全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
2: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
3: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2: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3: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

0: 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2: 6月7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竞赛吉林赛区全国选拔赛在吉林农业大学隆重举行。
3: 此次选拔赛吸引了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37余所高校的近千支参赛队伍，选手们各显身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科技盛宴。
4: 此次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竞赛是由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赛事，旨在推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吉林省赛区吸引了众多高校的积极参与，
5: 反映出来我省内高校师生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一个重视，也响应了国家的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的战略，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6: 机器人赛事呢，已经成为技术迭代和人才培养的压力测试机，这呢也是我们科研团队以后努力的方向。
4: 赛事覆盖机器人创新、人工智能创新、智能驾驶、自主巡航、目标打击、全地形、探月、教育机器人等多个赛道，各式机器人造型新颖，功能完备，赛事运行稳定，设计颇具巧思，多支队伍实现自主导航、语音图像识别、人机交互等复杂功能，充分展现国内机器人领域不俗的研发水平。
7: 能把一些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然后融合进比赛当中。
8: 参加这次比赛会让我更加的坚定遇到困难要继续往前走，还有呢就是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丰富了自己。
4: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未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竞赛吉林赛区选拔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为吉林地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近年来，我省积极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启动会在长春召开，以金融赋能银发经济，全方位保障老年客群美好生活。
9: 活动现场，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依托属地特色，因地制宜推出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构建覆盖长者生活场景的养老服务生态。
10: 我们融合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两大场景，在金融场景上打造智享、悦享、惠享、安享四大金融养老服务，在非金融场景上升级网点功能，建设沃德颐享家园，打造银龄生态，融合文旅、康养旅居、公益慈善、老年教育等非金融场景，为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养老金融生态贡献力量。
11: 非常期待后续即将开展的各类特色活动，掌握颐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最新政策服务，让我们老年人重新建立社交圈，拓宽视野。
12: 如今养老特色方案落地，非常贴合我们老年群体需求，
13: 利用普惠养老再贷款的政策，成功的为人大颐养发放了500万元的普惠贷款，有效的补齐了当时我院院区的适老化改造啊、医疗康复设备的采购啊，还有配套建设的资金缺口。我们也期盼后续携手交通银行，立足白山松水的地域特色，把养老金融政策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养老福祉。
9: 此次服务方案的落地是吉林省金融行业助力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实践，未来全省将持续推动金融与养老、文旅、公益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壮大银发经济，助力全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桃南市立足地域特色，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4: 走进桃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桃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15: 西瓜

0: 已经进入了盆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1: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洮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2: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
3: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4: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4: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3: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山湖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一百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5: 夏日吉林繁花错落，装点景致，佳木繁阴送来清凉，满目葱茏间尽展自然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1: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对了，那个人说凭借剑的记号就能找到我们，他真的能够这样找到我们吗？
1: 那个人可能是荣家的人。
0: 荣家？承德商会会长荣石家吗？
1: 对，就是他们。
0: 我们家被灭，被我姐姐结婚的那天也请了荣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
1: 荣石这个人一正一邪，虽然黑白通吃，但也做过不少好事，舅舅和他有来往，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0: 荣家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1: 是啊，

0: 在承德，就算走丢了一只耗子，荣家都能找回来。所以，日本人才那么看重荣少，逼他做了汉奸。
1: 他做了汉奸？
0: 承德最大的汉奸，荣氏这个人，一直是有一半人骂他，一半的人喜欢他。以前，他仗着跟常绿林的关系救了不少人。
1: 听上去，这个人倒是不坏。
2: 得知他当了汉奸的消息，我反倒轻松了下来。我一听到日本或者汉奸两个字，神经立刻就会紧绷一下，变成了条件反射，手不自觉的就想去抽筋。每个人当汉奸都有他的理由，当了汉奸就是表明了态度，就是敌人。我不会因为他帮过我，不会因为他和爸爸有交情就对他手软。那些把日本人领进贺岭的汉奸跟爸爸也有交情。

0: 你们想干什么呀？我们是良民呐、啊！你们想干什么呀？你这是，这一打，你们干什么呀？啊！赵叔，快！赵叔，
1: 赵叔，
0: 赵叔，你没事吧？
1: 啊，姐，
0: 宜轩，快去屋里拿云南白药，快呀！赵叔。

0: 何もいません。
1: 我告诉你们，他是荣氏的未婚妻。
2: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能这样。
1: 医轩，
2: 老总，
3: 兄弟兄弟兄弟，你帮帮忙，咱们都是中国人啊，帮帮忙，我一定报答你们。
4: 哎呦，你救命
0: 啊！你不要活命了，
5: 这是干什么？
3: 我妹妹跟荣氏定亲了，荣氏知道吧？商会会长，你们得罪不起的。
0: 不行，
3: 医轩。

0: 龙少，别动！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
1: 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动我打死你！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龙少，快！
3: 畜生！
4: 好了好了，没事。有事？
3: 好了，没事了。没事了，龙叔。啊！

0: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你敢？我是大日本皇军。

0: 真傻呀。
1: 荣石，你杀的可是关东军小队长，你
2: 回去告诉望月无雪，爷在这儿等他，让他滚
1: 滚啊滚。

0: 同时站起来。
1: 你是什么东西啊？见你要站起来。
0: 正是我在跟你说话。
1: 那个什么叫望月无雪的家伙呢？
0: 不要忘了，你是投降的人，是皇军给了你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0: 小杰啊，兄弟留在这儿，只要有人敢进院，乱枪打死。
1: 是，大少爷。
2: 柔石，我要挑战你。
0: 都给我听着，以后只要有人敢欺负承德人，不管他是哪儿的兵，就一个字儿打。
3: 是。
4: 混蛋，明知道是荣石的未婚妻，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
5: 大佐，我们实在是不敢呐。
4: 不敢。
6: 起来，
4: 起来。
6: 大佐，我们的士兵的确犯了错，可荣石也太嚣张了吧。
4: 他为什么敢于嚣张？是因为你手下的兵强奸的是他未婚妻。竹木将军吩咐过，稳住荣石才能稳住承德，所以竹木将军才给了他这么高的礼遇。
6: 大佐，他毕竟杀了我们的人，如果这样还不严惩，那我们关东军的威望何在？
4: 如果将军知道了这件事，你觉得倒霉的是荣石还是我们？继续搜查徐一航，你去，记住，千万不要和荣家发生正面冲突。

0: 大少爷，
1: 去给我买两只王八来。
2: 大少爷您
1: 去。
3: 话说到这儿，报仇的事还是等杨好上再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不急这一时啊。
4: 我停不下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们在我耳边呼喊。256口全都是为我来的。表哥，如果不是为了我，姑父姑妈也不会。
3: 小妹，这不怪你啊。对了，锦川知道了吗？

锦川，姐姐听见你奏的曲子了，鞭炮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姐姐就听见了。爸爸妈妈、爷爷、二行、小行和赵华都听见了，好听。锦川，家里一切都好，就是有一件事，爸爸的身体不如从前了，每天都盼着能抱上孙子，就算为了爸爸的身体早点结婚好吗？也许爸爸一高兴身体就好了。

了。

0: 让不进去！
1: 干什么？放开我！
2: 干什么你？
1: 不能进！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2: 找死的你！啊！
1: 钢铁，
2: 抓起来！

0: 说，
1: 我们真的不认识贺岭的徐家。那几张弓是承德的几个商人让打的，他们平时喜欢打猎。
2: 你不说文明，
3: 哎，哦。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我说那三张弓，有一张是酒楼老板李阳定的，还有一张是道具厂的沈华芳定的，还有一张是军标制药厂廖军标定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可以去问，可以去问的。
0: 徐一涵的下落不说出来，他就是里面的下场。
2: 日本人还在四处搜查，兵痞借着搜索的名义到处抢劫、强奸、杀人，就连荣氏的未婚妻都差点被小鬼子强奸了。南城铁匠铺那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家里人给人家定做了几张弓箭，肚子就被小鬼子活活的划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呀。
3: 姐，
2: 你干什么去？
3: 我要让他们停下来。
4: 你怎么能让他们停下来？
3: 我有我的办法。
4: 现在大白天的，你不能出去，
3: 白天比晚上安全。
2: 小妹，听哥的，这事儿急不来的，咱们慢慢商量啊。
3: 我晚出去一分钟，可能就会有人为我而死。
4: 姐，你伤口刚好，再一拉弓，伤口又要崩开了。你上的是什么药啊？好得这么快？

大佐，已经有5波兄弟被他们射杀了，他们就算发现了徐一航，也根本没有机会回来报告。

0: 撤销搜查令。
1: 嗨，
0: 竹木将军、泽藤大佐、田中大佐、张一平、吕良彪都在长城前线，小野已经死了。

0: 剩下我们四个全在上面，你们觉得他会对谁先动手？
1: 我这有一张徐家的全家福照片，或许会有帮助。

0: 宜轩，宜轩，来人呐！一个姑娘家遇到这样的事儿，再说了，宜轩是个多爱面子的姑娘啊，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日本鬼子狗汉奸！荣叔。
1: 大少爷，现在荣家人做什么都不过分。弟兄们，跟我走。
2: 你跟着他。
3: 是。
1: 荣少，只有你能给他活下去的勇气，只有你才能保护他。
3: 宜轩，如果你就这么死了，你惩罚的不是日本人，他们一点都不会为你难过，你惩罚的是鲁叔鲁婶儿，他们把你和一伟的性命看得比自己都重，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你走吧，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安慰。
1: 不，不是逸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不说这事儿了，行吗？
0: 我真傻，为什么要问这个？谁会不在乎这个？你走吧，我的死活都跟你没关系了。
1: 逸轩，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误会？好，那你回答我，你到底嫌不嫌弃我？你这样回答会还是不会？别的废话不要。
1: 不会。可是逸轩，你要知道，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谁都不安全。如果你就这么死了，就太没有价值了。

0: 就算死也要在反抗当中死，绝不能把自己窝囊死，你明白吗？
1: 这么说你也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抗吗？我一个弱女子拿什么反抗啊？
0: 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首先要学会反抗的本事。
1: 你能教我吗？
0: 当然，荣树、荣毅他们都能教你。

0: 嗯，认识吗？
1: 哦，不认识，不认识。
2: 排长，找个机会带着弟兄们一起跑吧。
3: 现在不一样了，大小姐回来了。
4: 排长，咱虽没上黑名单，但我估计大小姐杀起咱们来一点也不会手软。
5: 是啊，排长，
3: 找我。如果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像狗一样的活着，第二，要像个爷们儿一样你就得死，你选哪一条？
6: 哎，兄弟，哎，你说，你说，这日本人呢跟咱不一样，一是一，二是二，他较真儿。
7: 哎，这真好看啊，
8: 姑娘，随便看看吧。哎，
6: 我说，
7: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
8: 哎呀，你要是多买点，然后给你便宜点啊。哎，
6: 最近手头有点紧。哎，你看你姑娘怎么样？
7: 这个也
6: 姑娘，
7: 啊，我再看看。
9: 不错呀，不错。
6: 哎，走。哎，这后边这俩怎么办？
8: 都挺好的。
6: 你死心眼儿啊？咱把这姑娘给抓起来，先送给那俩日本人。嗯，他们玩完了给咱们，
10: 既舒服了，
6: 又拍了马屁，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10: 你，上你的，快点，快点，认识吗？一看你就不是好人，长得就像个通缉的抗日分子，抓起来。
7: 啊！我不是，我不是抗日分子。
10: 抓住了啊！
7: 干什么呀你们？
6: 太君，你看，你看这个花姑娘，
7: 长得啥？你放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救命啊！放开我！
10: 衣服，衣服！
7: 救命啊！
6: 别开枪，都是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荣家二少爷。哎，二少爷，
3: 哼，是你啊，
6: 狗汉奸，你以为你不是啊？
10: 你说什么？不，别打了，哎呀，哎哥，别打了，哎呀，二少爷，别打了，哎哎哎。
1: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拿来！我让你躲躲！
6: 你妈呀！什么喊叫？
7: 谢谢二少爷。
3: 没事。哎，等一下。
11: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1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2: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

0: 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太平界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三样，我们都在吃。
2: 太平界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太平界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0: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九毛九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九毛九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3: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2: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

0: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2: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2: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0: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

0: 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九毛九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九毛九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谢谢二少爷。
1: 没事。哎，等一下，你以后啊，每天到我们家来一趟，告诉我有没有人找你麻烦。要是哪天不来了，我就宰了这几个臭不要脸的狗汉奸和狗日本鬼子。
2: 不是，
0: 谢谢二少爷，谢谢二少爷。
1: 行了，走吧。
2: 你这也太……对，他要是哪天没时间过来，那怎么办？
3: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2: 不是，我，
1: 你们这帮臭不要脸的狗汉奸，手里都拿着张照片，给我看看，
2: 给不给？

0: 这照片不能外传。
1: 不能外传是吗？大家听好了，不管是谁，只要受了鬼子汉奸的欺负，尽管上荣公馆找我荣树，我们荣家替你们出头。
2: 这样看来，徐一航倒真不是蛮干，他替大少爷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3: 你认为他是为了承德的老百姓？
2: 嗯。大少爷要做好准备，日本人很可能会来求助大少爷。
3: 那依你看，荣家以后该何去何从呢？
2: 这个问题有点大，可是我记得大少爷刚刚退伍回承德的时候，曾经雄心勃勃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是没想到热河已经让常绿林搞得一团糟，为了生存才不得已把荣氏财团转变成帮会性质，但是大少爷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实业救国的梦想。
3: 扯远了，我是说现在。
2: 我认为，从日本人打进承德的那一天起，在大少爷心里，荣家的兴衰早已没那么重要了，是吧？
4: 大少爷，随爷，徐家姐妹进了杨记面馆。
2: 杨记面馆？
4: 是。
0: 哎，哥，这段时间没发现他跟不认识的人接触啊？
5: 哥，锁杰他不会有问题吧？
3: 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伪的人。他好像在把我往抗日的道上引，但又没有刻意去隐瞒。我总感觉他有些话想跟我说，但又有所顾忌。
0: 往抗日的道上引。哎，哥，那他就不会是坏人吧？
3: 进来。
2: 大少爷
3: 有事儿啊？你们俩先回房间去吧。
5: 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还不能让我们知道？
3: 快回去。
0: 神神秘秘的。

0: 徐家姐妹和杨金面馆的关系查清楚了。
1: 哟，是荣大少爷啊，您可是好久没光顾小店的生意了，快里面请。大少爷请。
2: 杨老板
1: 啊，
2: 不能只顾着赚钱啊。
1: 大少爷，我这个人有点笨，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令尊令堂都过世半个月了，你这当儿子的连个孝都不带。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告诉你，徐家出事的时候我也接到了徐铁军的请柬，只不过当时因为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否则我也没机会站在你这儿。

0: 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既然我能查到你和徐家的关系，日本人也一定能查到，所以你这儿不安全。
1: 大少爷，我明白，我会尽快安排他们离开。
0: 还有，日本人一定会求我帮忙找他们，而我恰恰只有先安排好他们，才能和日本人周旋。你明白吗？
1: 那我和他们商量商量。他应该没有恶意，撇开他和舅舅的交情不说，就荣氏这个人还是有点骨气的，不会那么容易就听日本人的使唤。
2: 表哥，还是尽快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1: 他既然能找到这里，你们是躲不过他的眼线的。
2: 如果表哥不帮我们找，我们只好自己去找了。
1: 小妹，

0: 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我鬼使神差的来到了荣誉咖啡馆，不是为了要找他帮忙。咖啡那两个字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我，那个我一直深爱的人，为我挡了一颗子弹的人，为我煮了最后一杯咖啡的人，来到这里，我仿佛就闻到了他的味道，闻到了

0: 两位小姐，请问是喝点咖啡还是吃点简餐？
1: 有蓝山咖啡吗？
0: 蓝山咖啡。
1: 这很难回答吗？
0: 有，但是一般不外卖。
1: 为什么？
0: 这是专供我们老板喝的。
2: 你们老板是谁？
0: 我们大老板是商会会长荣石荣大少爷，小老板是荣毅荣大小姐。
2: 还有小老板？
0: 嗯，大小姐比较喜欢咖啡，这家咖啡店就是为她开的，平时不来，日常由我来打理。
1: 能不能卖给我们两杯？
0: 请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3: 喂，荣公馆。哦，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少爷。徐家姐妹在咖啡馆，他们点的是蓝山咖啡。
4: 他们也懂得喝蓝山，给他们，
3: 给他们。

0: 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杯咖啡的味道。
1: 为什么？
0: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咖啡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0: 弟兄，若不能给你们报仇，我赵化枉为七尺男儿。大少爷，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组织弟兄们学学日语了？
1: 听你这话，还真打谱给他们当汉奸啊！
0: 所杰的意思是，日本人跟咱们打交道，说汉语，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学点日语？那也不学。大少爷，我知道，你是打心里不愿意当汉奸。
1: 那咱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日本人硬拼，拼死了，死得有体面。可死了有什么价值啊？我们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把我们想做的事情做成。那你觉得，现在日本人能给我们多大空间啊？
0: 你想，在关东军像竹木春一这个级别的。
1: 能亲自到荣公馆来，劝降大少爷，那就是给足了大少爷面子，也给了大少爷足够的空间。我认为，他们能给咱们多大的面子，就说明大少爷对他们有多大的利用价值。照你这么说，学点日语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
1: 可就算我们想学，到哪儿才能找这么个会说日语的人呢？
0: 我好像记得，耿宇会说一点日语。
1: 耿宇呢？

0: 耿宇，哎，来了，快来，跟大少爷说说。我记得你好像懂一点日语。
1: 对，学过一些。大少爷，我在东四省和任何那边做过生意，日常交流应该没有问题。太好了，大少爷。行，那你就看着安排吧。
2: 啊！你吃啊！哎，你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大队长命令我，我才懒得伺候你呢。啊，给！哎，什么鬼？怎么告诉你啊？粮食只够吃三天了，三天之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给！我！哎呀！我！
3: 小样！
2: 你我！
3: 干什么？学什么不好？学暴脾气？
2: 我，你看看，咱们三个人吃一碗，他一个人一碗，还有鸡蛋。
3: 这上面的还能吃，来，一起吃，别浪费。

0: 狼心狗肺，不知好歹。粮食只够吃三天了，吃不饱，拿什么打鬼子？
1: 脏了就别吃了。别哭了，过两天带你去承德。
0: 真的？
1: 真的。
0: 这么大的地方我还没去过呢，咱们去承德干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先去洗脸吧。

0: 小六，你们跑到我们家来，烧杀抢掠，逼得我们无家可归。怎么好像你还挺有理的？如果有人跑到你们家，杀你的父母，奸淫你的姐妹，你会置之不理吗？你贵姓？
1: 姓九条，叫九条义父。

0: 这样，咱先吃饭，吃了饭我们有力气聊，好吧？
1: 这两支箭有什么不同？
0: 他们用的弓和箭都是自己做的。我曾经听徐一航的爷爷讲过，箭的构造不同，射法也不同。徐一航的这支箭叫鸣笛，相传为秦末汉初的匈奴单于所创。
1: 秦末汉初是什么人？
0: 秦末汉初不是人。
1: 四个字，我以为是日本人。
0: 他指的是秦朝末年，汉朝初年，大概是公元前200多年吧。
1: 这样，你接着说箭。
0: 这个箭叫鸣笛，箭射出时会伴有一声尖利的哨音，具有攻击和报警的双重作用。徐一航的箭法特点就是准、快，快到可以令鸣笛

0: 之声不断。徐二航的这支箭叫铁舞，相传为唐代的公孙大娘所创。公孙大娘将弓箭之术与箭术结合，独创了一门可以专门射飞行之物的箭术。因为是女子所系，因此箭法轻盈，四面开花，酷似飞舞的蝴蝶，所以叫铁舞。昨天晚上那几颗手榴弹，恐怕就是他射的。徐一航的弟弟徐锦川练的叫透甲箭，相传是宋代名将岳飞为对抗金国金甲兵所创，一箭可以射穿对方的盔甲，力度大，狠。据说他曾经一箭射穿三个靶子。
1: 徐锦川，
0: 徐锦川在香港读书七年没有回来，但是和家中一直有书信来往。家中遭此大难，估计
1: 哦，他要是回来，恐怕我们日本有一部医学著作叫《黄帝内经》，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医学理论叫做上医治未病，说的是在病发之前就先铲除病灶。
0: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吧？
1: 是我们的嘛。
0: 皇帝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1: 那也是我们的。
0: 行行行，是你们的，没准你们也是炎黄子孙呢。
1: 我们不是。
0: 啊，不是不是，问题是病灶在香港怎么铲除啊？
1: 立刻致电竹木将军。
2: 望月无雪这个废物竟然让两个女孩子把承德搞得人心惶惶，和荣家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我离开承德的时候一再叮嘱他要和荣家搞好关系，要利用好荣家的力量为我所用，可现在他和荣家对立起来了。田中，即刻电告我驻香港的情报部门铲除徐锦川。
3: 好。
4: 是不是你父亲投降了日本人啊？
5: 不可能，我父亲绝不可能投降日本人。
4: 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吧。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

0: 谁啊？
1: 我。
0: 你是谁？
1: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等一等。

0: 为什么要杀我？说，说。
1: 锦川，锦川，你没事吧？
0: 没事。
1: 锦川，
0: 没事，没事。
2: 哥，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在大街上到处抓人，我见一个打一个，可我怎么打也打不完呢。
1: 在看什么呀？给我看看。

0: 是他们呀，谁弄来的？
1: 我弄来的呗。
0: 他是谁呀？
1: 他呀，他是徐一航的弟弟，徐二航的哥哥，名叫徐锦川，好像是在香港念书，还是个学音乐的。
0: 怎么这么面熟？学音乐的。他是不是会拉小提琴啊？
1: 应该会吧。

0: 头猫，
1: 都怨你。
0: 怎么怨我？
1: 拉个胡琴用爬这么高吗？
0: 这不是胡琴，是小提琴。
1: 小提琴，
0: 我给你拉支曲子就不疼了。

都愿意就这么给人家留下了一道疤，一辈子都下不去。徐景川啊徐景川，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表哥。
1: 哎，
0: 来，
1: 彭超手下的一队伪军正拿着你们一家的照片到处抓人呢。
2: 彭超，
1: 对，日本人打贺岭的时候，杜伊恩在你们家做内应，他在城头做内应，就是他们把日本人放进贺岭的。在舅舅手下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连长，投靠了日本人之后就被提升为营长了。
2: 彭超，我听爸爸提起过这个人，爸爸很器重他，没想到就是他把鬼子领进了贺岭，

0: 姐，你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想干什么吗？
1: 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抓人了。
2: 但是你让他们有了准备就不好下手了。
1: 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痛苦，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死亡的恐惧。
2: 一航，我们不能总沉浸在痛苦和仇恨里。
1: 我也不想，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耳边。

0: 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

0: 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5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

0: 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道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20: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孙哲义，是我。 听说您和司令一家全倒，没想到您还活着，真是真的。是，景浩，本来我带了30多个人，这几天和日伟军打了3仗，就剩这么点了。赵参谋，司令员不在了。 您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长官，请长官训话。兄弟们，从918到锦州，再到山海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团火呢，个个都想像19路军那样，跟日本鬼子铁血沙场，报效国家。
1: 我赵华发誓，只要有我们一天在，徐家军就没有王。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我们也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血战到底。
4: 我家里一定出事了，我得回贺磊。
1: 警方虽然能够认定你是自卫，可是不让你出香港啊！毕竟死了那么多人，这可不是小事啊。
4: 那些人是自己吞氰化钾死的，不是我杀的。
1: 可那是因为你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回去。

0: 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景川，你一定要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日本人进攻了鹤岭，血洗了姐姐的婚礼，我们家被灭门了。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一定要响起来。我能听到的，爸爸妈妈爷爷弟弟都死了。怎么了景川？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景川，
1: 不可能。
0: 景川，景川，你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我们家被灭门了。
0: 来参加姐姐婚礼的235个人，还有咱们家的21口，一共256口人，全被日本人给杀了。只有我和姐姐逃了。

0: 我要回去找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啊，锦川，锦川，我要回去，你听我说，锦川，你现在不能回去，
1: 救他们！
0: 你听我说，你现在不能回去，你回去也没有用了，锦川，
1: 我姐姐，还有妹妹还在国内，我要回去救他们。
2: 你要冷静啊，锦川！锦川，
3: 我一定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了。香港的警察已经限制你出境了。
2: 那我将杀出去。将军，八名枪手全部被射伤，失去反抗能力，吞清画家，自杀。
4: 电告驻香港情报总部。 此人非常危险，请务必将此人截杀于香港。
2: 是。

0: 看来我们被包围了，那怎么办？放心，白天他们不敢动手。
1: 家里出事之后，我一直瞒着锦川，不敢让他知道。我们的亲人全都不在了，我不想让他再遇到任何的危险。但是没想到，二航已经偷偷告诉他了。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我在写诗，写诗。我差点忘了，你爱好文学，喜欢写诗，真好。我们家被灭门了，你竟然还有心思写诗。
1: 我们表达痛苦的方式不同，你的痛苦也需要表达吗？表达给谁看？我们一家人的惨死，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是吗？
2: 不是，
1: 用我们的不幸当做素材，博得读者对你的赞赏是吗？
2: 不是的，姐，你听我说。
1: 让我欣赏一下你的痛苦，这就是你写的诗？
2: 不是。

0: 我是觉得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他应该要知道。
1: 是啊，
0: 他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你要让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也回来送死是吗？你要让徐家断子绝孙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只要锦川活着，咱们徐家就有希望。现在呢？以后徐家指着谁？指着你吗？

0: 小时候，爷爷就把兵法融进游戏里教给我们。我和姐姐最擅长的是进攻，二航最擅长的就是逃跑。时间长了，我也跟他学了些逃跑的本事。
1: 你爷爷真是个好老师。
2: 开始了，
3: 是。
1: 我舍不得你。
0: 倩雅，我也很舍不得你。你要知道，我真的很想带你回去，但是东北正在打仗，带你回去会很危险的。等我走了，你先回大屿山躲一躲。
1: 那你还会回来吗？
0: 会的，也许不到一个月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就结婚。
1: 锦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0: 很可惜，我爸妈他们看不到这一切了。

0: mission 就是要回中国。将军，从他逃走的路线来看，应该是往广州方向去了。
1: 那就太好了。清水二十三正在广州考察。
0: 将军说的是陆军学院狙击手班毕业的清水二十三？我曾亲眼看到他在全国狙击手比赛中摘得第一名的桂冠，枪法之准，快，布局之周密，乃平生觐见。如果是他的话，一定能够拿下徐锦川。
1: 电告清水二十三，准备迎客。
0: 嗨，
1: 截杀徐锦川之后，让他立刻前往承德。万一望月无血他们没能捕杀徐家姐妹，就要靠他了。
0: 嗨。

0: いくつだ？
1: 出発9匹。
0: まだまだだな。私には好敵手が必要だ。

0: 景川。
1: 放心吧，我回去不是报仇的，我是把我的姐姐妹妹接过来。我现在只有这两个亲人了，我不能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0: 我在大屿山等你。嗯，
1: 我会带着我姐姐和妹妹来娶你的。拉首曲子为我送行吧。

0: 荣叔，别玩了，到城外去替我接个人。
1: 谁呀？
0: 讨债的。
1: 啊？咱们家还有钱还给人家吗？
0: 你也去吧，多带几个人。
2: 好。
3: 荣家二少爷太操蛋了，这要是吕梁彪在，绝不惯他这毛病。
1: 切！哎哎，躲！往哪儿躲呀？
3: 哎，二少爷，我刚才就看着您了。我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滚！
2: 嘿嘿嘿，嗯，
1: 去你的良民证！
2: 滚！凉你老了！
3: 哎，别！把枪都放下啊！都放下，放下，放下！这靠边，都靠边！这！哎，过来！他就是荣家二少爷，咱惹不起呀！
4: 让他出示良民证。
3: 哎，不是，别说他没有良民证，他有良民证他也不会出事啊！咱要是再不放下，跟上面没法交代。
1: 走。
3: 二少爷，放下！我跟他们说，让他们给放行，别生气啊！
1: 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老子这张脸。以后啊，谁再敢跟老子要良民证？我就要了谁的命。走，
2: 滚！哎
3: 别生气，咱得罪不起人家。那哥呀，刚打死个小队长，望月大佐连个屁都没敢放。
4: 嗯，
3: 啊，哦，放了，望月大佐放屁了。
1: 哼，是你啊？
5: 啊，二少爷，
1: 这位是？
5: 啊，这是我表妹樊小燕，小燕。这就是荣家二少爷。
6: 二少爷好。
1: 哦，你好你好。
5: 这是索杰大哥。
7: 你好。
1: 那走吧。
7: 请。
1: 啊。慢走啊。
0: 吃饱了吗？
1: 说，没吃饱就说没吃饱。
6: 没吃饱。

0: 那你还想吃点什么？
1: 肉。
2: 杨老板，哎，那再来一大碗牛肉，啊，十个羊蹄儿。哎，二少爷，你稍等，马上来啊。
3: 强行进出城门，一天打了我们的人五次，而且还抢走了照片，
4: 太过分了。彭超，
5: 是，
4: 把荣石给我请到这儿来。等等。进口中佐，还是你去吧，注意礼貌。
3: 哎。

0: 不要忘了完颜大佐的话，要对他们有礼貌。
1: 井口中佐，您知道荣家为什么这么猖狂吗？啊，就是因为对他们太客气了。这些人呐，就是这样，你对他越客气，他就越欺负你。你把他的气焰打下去，老实了。来，
2: 干什么？
1: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看见没？你看，哎，
2: 你还打人你？
0: 祥云，小兄弟，麻烦你把门打开，我们找荣师有事情。哎，荣师、荣树、索杰，你们好。
3: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1: 望月无雪大佐想请你们去趟避暑山庄。
3: 没礼貌的东西，轰出去！
0: 等一等，荣石，你能接受我的挑战吗？
4: 对不起，我们家大少爷不接受你们这种下级军官的挑战。
1: 哎，不，虽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吧，那也得分人吧。啊，哼，臭不要脸的，我看你皮又痒了吧。
4: 你们回去转告望月无雪，想见我们家大少爷先奉上拜帖，等我们家大少爷有空了才能见他。
0: 江燕，哎呦，你这个方法不好用。

0: 干什么呀这是？
1: 荣先生，我有事情要和你谈。
0: 爷没空。
2: 你的拜帖呢？钟总，你是不是没有把话带到啊？你们日本人不是挺讲规矩的吗？
1: 你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
0: 喝咖啡。
1: 荣先生，我提醒你，你的弟弟反日情绪很高。
0: 没错，我知道。
1: 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0: 那是我的事儿。
1: 否则竹木将军会很不高兴。
0: 那是他的事儿。
1: 好吧，如果他再敢无端殴打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人，我对他军法从事。
0: 你敢？你给我听清楚，有人敢动我们荣家人一根手指头，老子就第一个站出来抗日。替我转告竹木纯一。

0: 这什么玩意儿啊，苦的跟锅底灰一样。我
1: 你还喝过锅底灰呢。
2: 小燕儿，这就是荣大少爷，我的老战友老同学。
0: 荣大少爷好。
2: 你怕他干什么？他又不吃你。
1: 这是谁啊？
2: 哦，这是我们的卫生员樊小燕，刚参加义勇军半个月，这不想送到你的医院里来进修下西医
1: 啊。坐。有基础吗？
2: 啊，打小跟他爷爷学了点点穴治病，很神奇，看病不吃药。
1: 真的？正好这两天我让小日本气得牙疼，给我治治。
2: 嗯，大少爷，咖啡。
1: 嗯。
0: 那你把手伸出来。
1: 又停！小姑娘家的手劲儿还挺大。
0: 我还没敢使劲呢，牙还疼吗？
1: 你别说，还真挺管用。不错，那就留这儿吧。
2: 好，
0: 谢谢荣大少爷。
2: 您说，我们这儿啊，经常会遇到一些大手术，这个得西医才能解决。
1: 行，我要派人帮你叫他。
2: 好，那太好了。小燕儿，
0: 嗯，
2: 不要老想着磨枪。哎，你得琢磨着怎么磨刀，手术刀。
0: 那我还没给我爷爷报仇呢。
2: 有人会替你报仇的。嗯。哎，对了，老同学，我这次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个大计划。小燕儿，
0: 嗯，
2: 你先出去走走，别走远了。
1: 小五，陪着。
3: 哎。
2: 这日伪军的主力在长城作战，承德城里面就留了关东军两个大队和伪满一个团的兵力，估计不过3000人左右。
1: 你的情报很准确。
2: 所以我想把热河境内的义勇军都组织起来，组织成一个至少3000人以上的队伍，你我来个里应外合，拿下承德，然后重新装备一下，打到长城去，和国军的正面队伍来个前后夹击，吃掉这帮小日本。
1: 但据我所知，国民党正在南方清剿你们共产党，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能合作？
2: 哼，只要能够抗日，跟谁合作都行。
1: 张赫，咱们俩都是正规军出来的，你应该知道这些义勇军
2: 是。这义勇军之前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统一的领导和指挥。30万义勇军，仨一堆俩一伙，这不组织上让我到热河，就是为了把他们团结起来，攥成一个拳头。
1: 我尽力而为吧。
2: 啊，对了，还有一个事，我已经把你的事跟我们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呢，决定把你……
1: 免了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早已经从当年那个所谓的热血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对政治没有野心。我只希望天下太平，踏踏实实的赚钱，不想跟任何一个党派挂上什么关系。
2: 你我一起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我还不了解你吗？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0: 我说你会袖手旁观，我一脑袋磕死在这儿。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 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10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说你会袖手旁观，我一脑袋磕死在这儿。
1: 是，袖手旁观肯定不会，反正谁打日本人我就帮谁，但至于其他的我看就算了。
0: 行，我也不勉强你，只要你抗日就行。
1: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你们想组建这支队伍，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这还是前跟武器啊。你知道义勇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有胡子，有奉系的旧部，还有警察跟学生，要想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是一件麻烦事。不过我要是有了钱，有了武器，那我就有了实力，就能暂时把他们拧成一股绳。

0: 钱和武器我来想办法，你先把人聚到一起来。
1: 行，我会尽快。
0: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弟弟把你接进来的，还是让他把你送出去吧。
1: 要没你这弟弟，我还真怕出不去呢。对了，你是不是让他收敛点？
0: 日本人到底给我多大空间，全看他怎么折腾。
1: 你是在用他探日本人的底？
0: 请吧，
2: 哥，走了。
0: 小心点。
2: 放心吧，
1: 在医院好好学习，队伍里等着用你呢。
3: 那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
1: 放心，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3: 他们会不会笑话我？
1: 笑话你什么？
3: 笑我吃的太多了呗。
1: 那你就少吃点，别回头吃成个大胖子，跑也跑不动，怎么打仗？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该回来的时候，我自然就回来了。

0: 大少爷，
1: 联系几个买家，都处理了吧？
0: 这可都是老爷子留下的，咱们可就这点家底了。
1: 东四省都让日本人给拿走了，这些东西留不留，不重要了。

0: 命令你见。
1: 彭昭君，这是心理战术，他是想摧毁你的意志。
2: 大佐，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3: 这对我可不是好事。
2: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徐一航锁定了

0: 彭超，那我们就可以拿彭超来做文章。
1: 有道理，金国军，这件事就叫你去办。
2: 看报了，看报了啊！《热河日报》来，
3: 来，我来吧。

0: 间的车程一般不可能超过200米，而徐氏姐妹现在重伤在身，更不可能射得太远。我们在陶乐军司令部的周边半径300米的范围内埋伏了300人，遍布在各大街巷和几十户人家里。也就是说，徐氏姐妹要想杀狂超，就必须要进入这个范围内。他们来了，也就等于中了我们的埋伏。
1: 发布命令，但凡见到可疑人，格杀勿论。
0: 嘿，
1: 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
2: 陶乐军司令部周围300米之内都有埋伏，我估计附近的民房里也设有埋伏。
3: 这座楼的外侧也有埋伏吗？
2: 不过有一座楼挡着，就算他们没有设埋伏，对你也没用啊。
3: 我和二航勘察过那儿的地形，那座楼有几扇窗户正对着常绿林公馆的窗口，我们可以爬到那栋楼外侧的居民房顶上动手。
2: 啊，你是说你的箭要从这栋楼穿过去再射到这个窗户，这是不是太难了？
3: 也不是做不到，
2: 不过一航，他们设置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去呢。你现在的身体，我看还是等你的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过来过来过来。啊。你说徐家姐妹能攻进来吗？
0: 攻不进来。咱防守这么严密，而且是以守为攻，攻不进来，放心。
1: 我想也是这样。
2: 童超就住在这个房间里，你们一定要埋伏在这里，而你的剑要穿过这两栋楼的这两个窗户，能做到吗？

0: 一航，总是这么单枪匹马的找小鬼子报仇可不是办法，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啊。
1: 怎么从长计议？
0: 找一支抗日的队伍来壮大自己。
1: 我能感觉到表哥的背景，但是我不想多问，只要他能帮我报仇就行，我谁都不想靠。
0: 可你现在的身体，我建议啊，你还是再休息两天，等彻底把伤养好了再动手。
1: 我的身体没问题。
2: 干什么呢？继续巡逻。
3: 是。
2: 徐一航啊，来人，快快快！
1: 他们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现在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0: 好像是个老百姓啊。啊，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吧。哎呀，回去回去。
1: 严世良，
0: 到。
1: 去。
0: 是。
2: 连长，
3: 刚才怎么回事？
2: 刚才有个老百姓，兄弟们放了一枪，我还以为是徐一航呢。
3: 哎，
2: 连长，没事，对面是栋楼，楼外边都是咱们兄弟，徐一航他进不来。
3: 楼里边没咱们的人是吧？
2: 没有。
3: 哼，那个井口不是说方圆300米都是咱们人吗？人呢？骗子，姓杜的和日本人都是骗子。
2: 营长，那边没必要布人，隔着一座楼，我就不相信他见能拐弯。
3: 楼道两边都是窗户是吧？
2: 哎，营长，您把徐一航想的也太神了，不可能的。
4: 徐锦川练的叫透甲箭，据说一箭能射穿3个靶子。
3: 他以为他是徐锦川呢？去吧，出去吧。
1: 是。

0: 姐，还是等你的伤好了再去吧。
1: 我必须在锦川回来之前把债全部还清。
0: 不行，晚上是宵禁时间，太危险了。而且望月无雪还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
1: 望月无雪，就是他杀了小航，小航才七岁，
2: 杀了他，
1: 他连七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下一个就是他了，一定要让他的心在我的剑尖上站立。
0: 姐，别走了，姐，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进入他们的伏击圈了。
1: 我没打算往前走。就是这儿。
0: 哎，
1: 我原本不想那么快就杀了彭超，我要让他好好的感受一下死亡的恐惧，我要让他像老鼠一样在猫的面前颤抖，但我不能再连累那些无辜的生命。还有，我要在锦川回来之前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帮我射一箭，往天上射。
0: 那行。

0: 明天见，巡航来了。
1: 然后呢？他会从窗口朝外观察情况。

0: 上肯定出事了，快去报告望远大佐。
1: 是。
0: 营长，哎，营长跑哪儿去了？哎，好，哎，营长，您在这儿呢。来来来来，
2: 叫什么叫？老子死了也是给你们害死的。

0: 不是营长，我们敲了半天的门，里边没动静，我们还以为您出啥事儿了呢。
1: 有伤亡报告吗？
0: 到现在没有。
1: 再出去看看。
0: 是。

0: 他真的会往窗外看吗？西方有句谚语：“好奇害死猫。”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你问猫去。我们从小跟爷爷上山围猎，熟悉各种猎物的心理。彭超此时在我眼前，和普通的猎物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心里已经被击溃，最终将死于愚蠢。
1: 我只知道，希腊神话里有个潘多拉，因为好奇，害了整个世界。如果是我弟弟仅穿了透甲剑，可以很轻松的一箭穿过三道玻璃窗射杀彭超，而我和二航就算没受伤，也很难做到。我至少需要三支箭，才能命中目标。

0: 徐一航的箭坏了，营长出事了，快去看看营长！快！走，下一个望月无雪。
1: 营长，我们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对，对不起啊，您先忙着，我们先出去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营长，您这样那儿干什么呢？生我的气啦？对不起啊，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只要你没事儿，怎么罚我都行。 要不，明天关我一天禁闭，您看这样行吗？营长，营长，营长。
2: 下一个是我，大佐，我们还是去求助荣石吧。表现太不像一个军人了。
3: 啊，那你想怎么表现？走，去讨若军司令部。
2: 别。
4: 徐一航的路数是杀了人也不走，大佐，这会儿您可千万不能去啊！哼，
5: 不走就对了。我们正等着他上钩呢，现在他上钩了，我们反倒怕了。他射杀彭超的位置就在这里。进攻中佐，这个地方为什么没设伏？
4: 我实在没有想到，他的一箭能够穿过一座楼。 穿过三道玻璃窗，射杀彭超！
5: 立刻调一中队，包围这里。大佐，这次您就不要去了。

0: 毕竟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您。
1: 那我就更应该去了，我不相信他们的势力就这么好，我坐在车里他们也能看到我。
2: 我要在路上伏击望流无雪，地点我早已勘察过了。我像个索命的冤魂一样游荡在承德的大街上，内心被仇恨填满。我不怕他们看到我，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回去报告。

0: 人都送出去了。
1: 啊，送出去了。
0: 那些看门狗没拦着你？
1: 拦我？哼，他们连正眼都不敢看我，拦我？
0: 嗯，太牛了。
1: 那是，我是谁呀？他们看到我呀，早躲得远远的了。
0: 是他们。

0: 徐大小姐，你不认识我们了？你们家被日本人打进鹤岭的时候，你在大街上跟日本人拼命，就是我们在边上帮你的。
1: 我们本来是去参加你婚礼的，我哥跟你爸爸是好朋友。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日本人要打鹤岭，本来我们是想去告诉你们的，但是被他们给缠住了。
2: 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我的咖啡馆啊？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一斤蓝山，绝对正品。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亲自煮给你们喝。我煮的咖啡可好喝了。姐，他们是好心，还帮过我们呢。我知道他们很想继续帮助，但是我不能接受。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不想牵连他们。
3: 没事，他吓唬你的。别再跟着我了。啊，好，我不跟了。那支箭能送给我吗？喂，站住！那是我的箭！站住！你给我站住！ 快停下！站住！再跑开枪了！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

0: 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品质、优惠的价格，
7: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1: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1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必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4: 是的，
1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1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6: 没错，
17: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6: 太棒了！
1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层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6: 对，
1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6: 太棒了。
1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6: 没错，
1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
14: 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2: 是
14: 啊。贝利

0: 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啊！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
0: 5折吧。哦，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呀？
4: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那也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3折，3折，3折。
0: 王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一年。 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2: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
0: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好，咱们一起来跳。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在跳吉乃舞了，那么高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对，来3折，3折，3折，3折，3折。
2: 好吧，
0: 好吧。今天。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500箱，只能限量500箱。500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5: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1箱，来1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8: 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

0: 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我觉得这老头呢是在等一个机会，确切的来说呢，他是在等一个真正懂他的人出现。
15: 你还是回去吧。啊，我们

0: 小庙，请不起你们陈家村的大菩萨。
1: 不是，怎么了？
2: 我俩一起干吧，只要打通关系布好局，啊，赚大钱那是洒洒水啦。
3: 还是做这个手套的生意最稳妥。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姐姐给你报仇了。你不能再射箭了，你再帮我射一箭。
1: 我
0: 不射人，只射轮胎。

再射一箭，擦出火花，点燃地面上的汽油，会炸死很多人的。我来。

0: 狼蛛啊，如果你捉住了一匹狼，这只狼跪在地下向你求饶，你还会杀害它吗？
1: 不会。
0: 可是如果你落在狼群里边，你向他们求饶，他们能饶过你吗？
1: 不能。
0: 这就是人和禽兽的区别，这些日本人简直禽兽都不如啊。
1: 爷爷，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会给我哥报仇的。您看这是什么？
0: 鸣笛剑。
1: 这个就是徐一航用的剑。
0: 钢珠，你看见没有，剑被射出去的时候，哨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1: 爷爷，徐一航虽然很厉害，可是他总不能自己造剑吧？虽然我们不能亲手杀了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但是让徐一航用我们造的剑去杀那些日本鬼子，就等于给我哥报仇了。
0: 钢珠，爷爷跟你一起做。

0: 哇，打这么准啊。
1: 哼，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杀了几个日本鬼子吗？我又不是没杀过。来，我教你，拿着。
0: 我还是不太敢碰这东西，挺吓人的，万一走火了。
1: 哎呀，怡萱姐，哪有那么容易走火啊？你放心，我给你多准备点子弹，如果再有鬼子来欺负你，你就打死他们。哎，怡萱姐，你干嘛那么着急啊？还没上子弹呢。哎，你怎么了？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谁啊？
2: 徐一航啊。咱们看见他的前十分钟，他刚杀了彭超，跟他分手不到十分钟，他又把望远吴雪给……
1: 真的呀？
2: 啊，我跟你说啊，他肯定是怕咱们耽误他的事儿，所以才对咱们那么凶的。
1: 20分钟，他居然杀了一个伪军营长，还有一个关东军驻守承德最高长官，
0: 很了不起吗？
1: 太了不起了！
3: 好，哥哥，望月が急刻いたしました。もう一件、ホテルから京都大学を運んでもらえるそうですが、その他からは自分たちで解決しろと。
4: 我们自己怎么解决？
3: 住宿部は我々に熱がから解決しろと。
4: 我要回一趟承德。
3: 将軍、清水へその到着まであと一週間か。そこは戦場よりも危険です。
4: 这不是一个帝国军人应该说的话。

0: 日本人。
1: 看来你跟其他中国人一样，也恨日本人。
0: 虽然不关心什么政治，可是多少还有点民族自尊。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伤25万人。中国人忘记了甲午战争，忘记了21条，如此落后，仍不计前嫌捐款捐物。
2: 可你们反过头来就侵占了我们东四省，
0: 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对日本人有好感。
1: 那次大地震真走了我全家人，一家八口无一幸免。我当时站在废墟上，几乎要崩溃了。我突然不再困惑，如果一直生存在这个颠簸的小岛上，我们迟早都要完蛋。
0: 那你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侵略别人的国家了。
1: 要是一个人的屁股底下就是火山和地震带，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
0: 那你们没想过被你们侵略的人是什么感受？
1: 狼不会在意羊的感受，他只会咬死羊，把它拖回来喂自己的孩子。
0: 算是明白了，羊跟狼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
1: 如果一只狼在羊的身边饿死了，羊会为狼掉一滴眼泪吗？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一只叫清水23的狼。

0: 又死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希望我的对手和我一个级别。
1: 对不起，我没兴趣和你玩游戏。
0: 我躲得过你的剑，你躲得过我的枪吗？剑对枪是先天不足，一个二流的枪手就能对付一个一流的弓箭手，何况我是一个一流的枪手。
1: 恐怕是一个一流的牛皮专家吧。
0: 你别不服气，你的确有一流的剑术，可是你缺乏实战经验，而且你的心理素质也有待提高。
2: 徐大小姐的伤

0: 这些云南白药啊，是我一个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些是上海带过来的，治疗枪伤有奇效。
1: 姐，把这些还给荣师吧。
0: 这些跟荣石啊没关系。
1: 二豪，你去还。我，
0: 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姐，要不咱们先把伤治好，行吗？以后再也不接受他的任何帮助了。
2: 我已经好很多了。他是个大汉奸，可他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从他做过的事来看，很难判断他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如果是真汉奸就简单了，我已经欠下那么多的债，谁的也不想再欠了。

0: 大少爷，嗯，哥，怎么回事？啊，我到你姐屋里来拿点东西，怕把她吵醒了。没事了，都出去吧。
1: 是，走吧，出去吧。啊。
2: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这照片我拿去用用。
1: 你拿它干什么用？
0: 很多兄弟还不认识的，我怕引起误会。
1: 哦，那也不用大半夜来拿吧。
0: 对，快睡吧。

0: 就帮我翻拍这一个人的。
1: 明白。也放大成四寸呢？
0: 对。哎，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也放大成四寸的？
1: 大少爷让放大的就是四寸的，不过他让翻拍的是这个人。

0: 有事儿啊？
1: 哥，你说你大半夜去我房间偷照片，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什么叫偷啊？不跟你说了吗？怕把你吵醒。
1: 那你为什么只翻拍徐一航一个人的照片？至少应该连徐二航一起翻拍吧？
0: 这里的事儿你不懂。
1: 哎，什么事啊？你快跟我说说，说说我就懂了。
0: 我总不能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吧，讨厌。
1: 但是我知道你对徐一航动坏心眼了。
0: 什么话？什么叫动坏心眼儿啊？行行行，快回去，我还有事儿忙呢啊。
1: 哎，
0: 走走走，回屋赶紧休息啊。
1: 哥，哥，哥，你就是让我猜到了。你脸红我都看到了，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傻呀？
0: 你跑到照相馆干什么去了？

我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让你活着进城的列车48小时后进入北平，把握好机会。

0: 将军请。好。哦哈哟，哦哈哟，拉比亚路，拉比亚路，拉他的羊，拉他的羊。
1: 荣会长，看来你的鸟总是在背后骂我。哈哈，
0: 这两句他们平时还真不说，可能一看到将军就想起来。
1: 哦，这么说，他们嫉妒我。
0: 将军比较与众不同嘛。哦，坐，谢谢。将军，这么说，长城战事就快要结束了。
1: 荣会长怎么会有如此判断？不然将军怎么会有空？ 回到承德，索卡，我们关东军在长城前线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我是为了军需品回承德的。枪支弹药我可以从奉天运过来，但是军需品必须就地解决。关东军刚刚拿下承德，还立足未稳，军需品的事情必须仰仗荣会长。
0: 很急，一个星期之内，我必须运往长城前线。嗯，我尽力吧。
1: 好，谢谢。还有一件事，关于徐铁军的两个女儿的线索。
0: 将军，这件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真的帮不上你，请谅解。
1: 是因为你和徐铁军的私交？看来将军真是把荣氏给研究透了。
0: 我们有专门的人来研究荣先生。我军情报部门的强大，荣会长应该有所耳闻。嗯，我与徐铁军的私交的确不错。
1: 但是徐家姐妹不会因此就对我手软。如果我把她卖给了你们，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喉咙上也会插上一支箭。
0: 关东军用10天时间拿下热河，您觉得区区两个女子，我们拿不下来？
1: 恕我直言，你们的确没这个能力。
0: 小野彭超还有望月吴雪，他们的死多少能说明点问题。也就是说，贵军在常绿林面前的确很强大，但是在徐家姐妹面前，你们是不堪一击的。荣会长，你要脸，我给你了。但如果这趟差事你不接，
1: 我的脸就没有了。你当过兵，知道殴打军人是什么罪名吧？当然，我还知道枪杀日本士兵是什么罪名。
2: 井口中佐没有向您报告贵军的一名小队长死在荣某枪下吗？对不起，将军，当时是万越大佐不允许向您汇报。马给路，荣师。
3: 你不要以为我给你脸了，你就可以这么为所欲为。关东军不是东北军。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

0: 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所以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

0: 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那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 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溢，哎，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你说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

0: 期糖蟹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蟹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借我点钱救救急。
5: 多少钱？
4: 5万。
5: 怎么回事？
6: 我今天那批货被海关给扣了，他们是来追货款的。
7: 为什么你进货要被海关做走私啊？
8: 我知道陈老板早晚是要出事的。

0: 你现在明白了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俩。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关东军不是东北军，我也不是常绿林。
8: 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对你们没用，即便我对你们卑躬屈膝，你们仍然会杀了我，对吧？将军，腿脚本身就不灵便，还是坐下吧。而且我还警告你，现在不光我弟弟的反日情绪很高，如果你再不约束你的士兵，我的反日情绪也会被你重新点燃。
7: 我的士兵都做了些什么？
8: 还是让井口中佐告诉你吧。
9: 荣委长，拒绝出示联名证，带陌生人随意出入城的殴打关东军的士兵，这和我们约不约束士兵到底有什么关系？
8: 我还告诉你，我弟弟的确是在故意挑衅，那是因为他太讨厌你们了。你以为你给了我脸，其实你把我的脸给拿走了。我做了汉奸，你知道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弟弟根本就不想故意去招惹你们日本人，他这是替我满大街捡脸去了。
7: 你弟弟带人强行出入承德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8: 你还是想想怎么给荣家一个交代吧。我替你筹集军需，现在你又要求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你给过我什么交代？
7: 你想要什么交代？
8: 第一，关东军必须派代表去鲁家登门谢罪。
7: 鲁家这件事情等我调查清楚再说。第二呢？
8: 第二，你必须管好你的手下，不得滥杀无辜，否则我的人无法工作。还有，如果你们激起了所有人的反日情绪，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维护承德的治安。
7: 第三，
8: 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以生命为成本，必须换得高额的回报，我才会替你们做事情。我听说贵军要在承德兴建一个兵工厂。
7: 荣会长，你的胃口不小啊。
8: 和风险成正比。
7: Yes。
10: 白天路，
11: 井口君，你知道荣石对我们稳固后方有多重要，你怎么能纵容你的手下却非礼他的未婚妻？
9: 是井口治军不力，请将军治罪。

0: 将军，其实井口中佐也劝过望月大佐要严明军纪。
1: 望月无雪这个蠢货，你们一定要给我记住，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国人的心，想征服承德必先征服荣氏。
2: 嗨，
1: 立即去鲁家登门谢罪。
2: 嗨，
1: 徐一航下一个目标是杜源，就不要让他出避暑山庄了。
2: 嗨，
0: 谢谢将军。

0: 报告。
1: 不用说，肯定有好消息，说吧。
0: 你猜。
1: 你把钱和武器给解决了？
0: 别一天到晚老盯着钱，给了你钱，你不还得拿钱去买东西吗？
1: 行了，啊，别卖关子了，跟你说。
0: 军需、军火。朱慕春一回承德筹集军备，这活我接下了，这可比钱管用。
1: 那这太好了。哎，那军火呢？
0: 他们从奉天往这边调，会在承德停留一下，连同军需品一块运往长城前线。如果能把这批货吃下来，武装个一两千人应该没问题。
1: 这确实是件好事儿。

0: 这次不同，愿意出多少血，全凭自愿。
1: 这么说，不出血是不行了？
2: 不出血，可能就会真出血了。
0: 没错，大伙儿心里应该都清楚，咱们现在是亡国奴了。承德这块地盘现在日本人说了算，他们之所以留着咱们，说明咱们还有用。真等着哪天我们没用了，恐怕我们的死期也就要到了。

0: 姐，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疼了？啊，
1: 没事。
0: 姐，没事吧？
1: 发烧了，一定是伤口发炎了。去哪儿？你现在烧得这么厉害，白药是买不着了。我去给你弄点酒来，伤口必须要立即消毒。现在是宵禁时间，还是天亮了等表哥来吧。等不及了，伤口再不消毒会出大麻烦的。
2: 这么晚了，谁家店还开着门啊？
1: 那我去敲门。
2: 你等等，
1: 带上你的弓。

0: 兄弟们，里边人听着，赶紧出来，要不然我就开枪了。谁要开枪啊？这是，
1: 听着耳熟啊。
0: 哟，这不是荣大少爷吗？嗯，这位是？我朋友。哦，荣大少爷，
1: 这么晚你还出来呀？
0: 怎么？我什么时候出门还得你们管啊？要不你去问问竹木纯一？
1: 啊，不不不，这我哪敢呢？
0: 军草，哎，荣大少爷，看看那个女的。要不您看，嗯，荣大少爷，这位军爷想看看您的朋友。好啊，你让他来看。
1: 哎，您请。哎呀呀呀！放开这！
0: 别伤和气，别伤和气。
1: 荣大少爷的朋友，那肯定没错呀，是吧？
0: 姓江的，
1: 哎，
0: 你觉得如果他是姓徐的？

0: 你还能站这儿跟我说话吗？
1: 不能，那绝对不能。他要姓徐，我也不敢追呀。我明白了，荣大少爷，请。
0: 我们走。
2: 站住！去告诉中部将军。
1: 将军征求他办事儿呢，咱没必要得罪他。
2: 不行，告诉他，没有中部将军的命令，他们不能走。
1: 荣大少爷，俊曹说了，没有将军的命令，不让你们走。这小日本就这德行，死心眼儿。
0: 你们可真能给中国人麻烦。
1: 别，荣大少爷，别生气啊，别生气，这。别生气，别生气。这样，这离山庄也很近，竹木将军来得很快，要不然您委屈。
0: 没工夫，你告诉他，爷现在就走，有胆量就让他们开枪。
1: 别开枪，别开枪，打死了他，咱谁也活不成了。不能开枪，别。竹木将军还指着他给咱筹军饷呢，还要找徐家姐妹呢，咱得罪不起他呀。放下。
3: 二豪。

0: 你还能坚持吗？我们从后面走，一会儿竹木和井口来了，跟他实话实说。
1: 嗯。
0: 你等我一下。

0: 告します。ロンシーがあの娘と店に入りました。
1: 掃除。
2: 龙石呢？
3: 他走了。
4: 啊？我们的人都在外边守着，没看见他出来呀。
3: 从后门走的。
4: 嘿，
3: 没什么事儿，失陪了。
5: 大少爷，你还会取子弹呢？
2: 纱布，以前当兵的时候，这种小手术经常做，而且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打麻药，都得硬挺。
5: 哦。
2: 胶布。
5: 哦。

0: 但你要有心理准备，麻药劲儿过去会很疼的。你怕疼吗？
1: 我从小就怕。
0: 真没想到这么怕疼的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
2: 哎哎，你不会是徐大小姐吧？
1: 那是我姐姐。
2: 哦，你们俩都很了不起，没想到还能给你治伤。
0: 这个药你带上，对你的伤口会很有好处。
1: 上次你给姐姐的就是这个？
0: 对，这是一种云南产的白药，敷上这种药，一般的伤口两天就好，非常快。
2: 哎，大少爷，您的药能不能给我们队里？
0: 已经给过张贺了。
2: 哦，谢谢大少爷。哎，你的手术刚做完，你得休息休息再起来。
1: 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我姐姐，她伤口发炎了，还在发烧呢，必须回去。
0: 二小姐，天快亮了，等过了宵禁时间，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

0: 是我姐姐。
1: 哎，叔，还有你现在做。
0: 他这一箭没射中目标，而且少鹰软弱无力，射程不足50米，他一定是支撑不住了。
1: 严子，送他。

那一剑不是我姐姐射的，弓箭手对弓箭不熟，而且是。

0: 分紧张，射箭的时候手还在抖。
1: 这都听得出来。

0: どうやまだか。
1: どうやら弱ってるようだ。今かかれば絶対やれる。
0: 行くぞ。

0: 短时间内一定不能让他再下床了。
1: 谢谢你，可是他们肯定知道是你杀了日本平，你怎么办啊？
0: 我有办法。你们这么和日本人干不是办法，这也不是靠单打独斗能干成的事儿。我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承德。
1: 姐姐不会答应的。其实这些天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生怕一个闪失他就……从小到大我都在爷爷、爸爸、哥哥和姐姐的庇护下生活，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会因为害怕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
0: 其实当一个国家都没有安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再劝劝他吧，想好了告诉我，我安排你们出城。这个我妹妹送给你们的。
1: 姐姐看到这个又该想姐夫了。姐夫家也有个咖啡馆，他煮的一手好咖啡，姐姐最爱喝他煮的咖啡了。

0: 哥到底去哪儿了？索杰也不在。
1: 哎，姐，你说会不会和徐家姐妹有关系啊？
2: 我不知道。
1: 哎，姐，我发现了，哥的事儿你知道的比我多。
0: 姐，你告诉我嘛，哥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我告诉你，不过你不能让哥知道你知道，要不然以后他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了。
1: 哎呀，放心吧，
2: 咱哥对徐一航动坏心眼了。
1: 啊！嘘，他对徐一航动什么坏心眼了？
2: 他崇拜徐一航。
0: 我也崇拜徐一航，你不崇拜啊？
2: 不是，他想把徐一航娶回家。
3: 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2: 思淼，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1: 哎，走走，肯定是哥回来了。
4: 荣石呢？
2: 我哥他不在家。
4: 荣大小姐，荣二少爷，如果你们不想给你哥哥惹祸的话，还是把门打开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和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色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0: 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

0: 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铁。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我给这方发奋付飞凤费夫分三只猫穿混纺，方发奋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夫分穿粉混纺。
3: 我长这样啊？
4: 你可不就长那样？
3: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
5: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6: 集合啦！
7: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6: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7: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帆帆，听说咱大吉林有个能踩出云朵爬山的地儿，怎么样，想不想去啊？
7: 啥呀，爬山就爬山，还能摸到云，吹吧你。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7: 啊，
8: 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哈，这山一到夏天呢，赶上雨过天晴，半山腰呢直接飘满云海，远远看去呢，山峰就跟浮在棉花糖里似的，爬山呢就像在天上走。而且这儿的云海啊会动，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云雾一会儿聚成浪，一会儿能散成沙，阳光穿过来还能够看见彩虹挂在云里，运气好的话呢能够拍到佛光，人的影子啊周围一圈光晕，发朋友圈直接被问爆啊。
7: 听起来好神奇，而且呢我也听说朱雀山下的农家院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哈。想吃什么山野菜，小鸡炖蘑菇呀，松花湖鱼宴呀，特色的烧烤啊，满足风味啊，那真是应有尽有，而且蔬菜都是自家地里摘的，特别的新鲜。
8: 所以啊，去朱雀山呢，不仅能够看到美景，还能够品尝到美食，更能感受到吉林人的热情哈。那真是一举多得啊。
7: 所以说呀，全国的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约上小伙伴，来我们大吉林腾云驾雾过夏天吧。
9: 欢迎今天是提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0: 过年好，
2: 我祝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9: 那我祝老年朋友健健康康，
2: 我祝青年朋友事业长虹，
9: 我祝老年朋友福寿康宁，
2: 我祝中年朋友大吉大利，
9: 我还祝老年朋友健康无比。
2: 你等会儿再，
9: 我祝愿老年的朋友们。
2: 行了，怎么掉老人堆儿里了，是怎么着啊？
9: 啊，怎么了？
2: 全是

0: 是老人呀。
1: 您看现在老人
0: 啊，
1: 儿女关爱，社会关怀，幸福啊，
0: 说的还真是啊。
1: 对呀、啊，过年了，
0: 怎么着啊？
1: 我问你几个小问题呀、啊？
0: 没问题、
1: 啊，听好了啊，
0: 说吧。
1: 说，
0: 嗯，
1: 什么是老人？
0: 老了的人就是老人。
1: 您这怎么回答呀？这就拆开了说。
0: 再换一问题。
1: 再换一个啊。
0: 再来一个。
1: 什么是老年人？
0: 我媳妇儿老年人了。
1: 哎呦，够酸的啊！
0: 我老年人老黏着我吗？
1: 哎呦，我跟大伙说啊，我跟大伙说一好消息。
0: 什么事？
1: 侯振鹏他们一家子
0: 啊，
1: 最强老人呐！
0: 不是，我们家到您嘴里怎么成最强老人了？
1: 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太棒了，这特别好啊！
0: 怎么好法啊？
1: 你妈妈，
0: 嗯，
1: 你妈妈现在退休了吧？
0: 退休了，
1: 60多岁，
0: 是
1: 爱心爆棚啊！
0: 我妈有爱心。
1: 哎呦，一到早晨起来
0: 啊，
1: 先到公园里
0: 干嘛呀？
1: 什么流浪猫啊，流浪小狗啊，
0: 是，
1: 哎呦，特别有爱心，又是做窝又是送吃的小罐头，好着呢。
0: 那公园里呢，流浪猫那么些个，那我妈分得出来吗？
1: 起名字呀，
0: 给这猫起名啊。
1: 发发粪，
0: 哎，别叫了，
1: 发发粪出来
0: 啊，别叫了，
1: 发发粪，
0: 哎，妈妈，您先别，您忙着逗谁呢
1: 啊？
0: 别逗了，
1: 发发粪出来，
0: 叫谁呢？这是
1: 你妈去年捡了一小猫啊，
0: 啊，
1: 那个猫脸有点方
0: 哦，
1: 希望它将来发粪图强，
0: 哎，
1: 起名字方发粪，
0: 这猫叫方发粪的，
1: 付飞凤啊，
0: 哎，这又是
1: 付飞凤，
0: 这又是谁呀、
1: 啊？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付飞飞，
0: 知道，
1: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
0: 哎，
1: 去。名字付飞凤，
0: 那我管他叫什么呀？
1: 姨妈。
0: 哎啊，我比他还小一辈啊。
1: 费福飞，
0: 您别叫了。
1: 费福飞出来，
0: 这都什么名字呀？
1: 啊，
0: 这叫什么？费福芬。
1: 他呀，夏天捡到的。
0: 嗯嗯。
1: 他搞了一点痱子粉。
0: 哦。
1: 后来又觉得痱子粉这个名字不像人名。
0: 那肯定不好听。
1: 费福芬。
0: 费福芬。
1: 这三只猫的名字你看多好。
0: 哎，太绕嘴了。
1: 起来说。
0: 嗯。
1: 发发发，付飞付飞付飞。
0: 好。
1: 发发发，付飞付飞付。发发发，付飞付飞。
0: 您就别。
1: 可爱不可爱？
0: 这是可爱。
1: 哎呀。我跟你讲，现在天气冷啊，
0: 嗯，
1: 我要给这些猫穿上衣裳。
0: 穿什么呀？
1: 混纺啊。
0: 给这猫穿混纺。
1: 儿子，你不要在旁边观战。
0: 那我干嘛呀？
1: 加入我们爱心的行列，穿呐。
0: 我给这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三只猫穿混纺。
1: 对，
0: 方发粪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1: 好，
0: 好什么？您累死我了。你别说 啊，我妈还真有爱心，
1: 好不好？
0: 甭问了，
1: 哎，
0: 我妈是最强老人呢。
1: 跟谁比呀、啊？
0: 还跟谁比呀、啊？
1: 跟你爸爸比呀、
0: 啊！啊，我爸也上那儿喂猫喂狗去。
1: 哎呦，比这个又晋级了。
0: 他干什么呀？
1: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吧，
0: 都知道啊。
1: 南来北往，外国的朋友特别多。
0: 是是，
1: 跟外国朋友学外语啊。
0: 我爸都这岁数还学外语，
1: 好几个国家语言，哎呦，棒着呢。
0: 会说吗
1: ？The Spring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Eve.Happy Chinese New Year！
0: 嘿，说的还真利索，
1: 行不行？
0: 哎，这要是来一个韩国朋友，
1: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太感谢你啦！
0: 哎爸，那儿来一个泰国朋友，
1: 누나이한국국한한한라홈다이탈롬다이농차여바탈롬하이哎，농취味了吧？
0: 您等会儿吧，您这上海话可都说出来了。
1: 不是这个爸爸熟悉啊，
0: 那是这上海话。哎，那我问问您，
1: 哎，
0: 这掐围用英文怎么翻译？
1: 这个说出来
0: 啊，
1: 外国人要明白，
0: 啊，
1: 上海人要觉得有味道。
0: 我们听听，
1: 浓一了哇。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没吃饭。
0: 哦，这是吃饭。
1: 哎，
0: 睡觉呢？
1: 浓 sleep 了哇。
0: 嘿，谢谢。
1: 哎，你看，谢谢夏燕呢。
0: 啊，是是是，翻译过来。
1: Thank you。
0: 你还真俏皮啊！
1: 你看，感觉很好吧？
0: 哎，别说，
1: 哎，
0: 就您这钻研英文这劲儿，最强老人非您莫属了。
1: 跟谁比呀、啊？
0: 还比谁呀、啊
1: 哎？你还有爷爷呢。
0: 我爷爷90多岁了，出门都费劲了，这还比什么呀？比？
1: 谁说？我出不了门。
0: 不是，说您这。出门我怕您啊，身子骨行吗？
1: 耳不聋，
0: 嗯，
1: 眼不花，
0: 呵，
1: 腰不酸背不痛，怎么就出不了门呢？
0: 您身体好，我们都知道
1: 啊。
0: 现在您到那餐厅，人说您点个餐吧，够呛您都会。
1: 不就是扫码吗？
0: 这都知道啊。
1: 扫码完了，
0: 啊，
1: 注册，
0: 哎，
1: 注册完了。

0: 下载，下载以后输手机号，还有短信验证码
1: 都知道，
0: 最后再找个人脸识别，
1: 人脸识别也会啊，
0: 很 easy。
1: 爷爷您瞧这儿啊，请向左转头，请向右转头，请眨眼，请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
0: 行啊，等等
1: 啊，干嘛呀？
0: 牙牙就用着牙。
1: 哎，好您，
0: 牙牙
1: 您赶紧套回去吧，
0: 行。不玩牙牙啊？
1: 对，这赖我了，赖我了。
0: 不像话！
1: 爷爷，您就是最强老人，我们知道啊。
0: 谁呀？
1: 我爷爷最强老人呢。
0: 奶奶呢？哟，
1: 我把这奶奶还真给忘了
0: 啊！
1: 奶奶您别生气，奶奶。您听我说，
0: 别碰我！
1: 您听我说呀，您看我爷爷那手机玩的多溜啊！哎，您有他强吗？
0: 别往后说了。孙子，别看奶奶90多
1: 啊，
0: 什么叫拍段子？什么叫网购？什么叫点餐？什么叫小直播？奶奶很容易呀。
1: 刚才您说直播您都会，
0: 此时此刻就播着呢，你看看，
1: 我看
0: 在线网友50000多人，吊打全网主播呀。
1: 那是谁呀？那广西表妹跟您说话呢，
0: 小网红，
1: 她您都认识？
0: 跟奶奶不值一提呀。
1: 啊，
2: 表哥，我出来了不？我跟你讲的那个广西普通话怎么样呢？
1: 呵呵，
2: 是不是也很像啊？
1: 是是是是。太棒了，奶奶！
0: 好吧，
1: 你别说啊，我们家这4位老人都是最强老人。
0: 你算说对了，你妈妈啊，这叫老有所为，
1: 没错。
0: 你爸爸叫老有所学，
1: 对。
0: 爷爷奶奶
1: 啊，
0: 老有所乐呀，
1: 多好啊！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2: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3: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2: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到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3: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2: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2: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2: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3: 那咱是几号座啊？
2: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和3F。
2: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3: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2: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2: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3: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3: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1: 得了，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2: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的，
2: 秋香，秋香啊，来，你帮我拿着。
3: 站住，站住。抢包啊！啊，
4: 抢包！
3: 什么？
1: 秋香，把他给我拦住！
4: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3: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4: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5: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3: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3: 好。
1: 身份证。
3: 这儿呢。
1: 你车票
3: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3: 这儿呢，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4: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5: 嗨，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4: 我占谁便宜？
3: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干啥？
5: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4: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3: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4: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1: 有点搭了。
3: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4: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3: 查就查。
4: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1: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5: 坏了，
1: 爷俩。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5: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1: 你甭客气。
5: 您怎么那么欠呢？
1: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5: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1: 那有什么问题吗？
5: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1: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5: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怕啥？
5: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1: 挺好的呀。
5: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1: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5: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1: 哎呀，那你还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5: 我，哎，电话
1: 谁？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你接啊？
0: 您的电话。
1: 我怎么接啊？
0: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1: 哎呀呀，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他没，啊，啊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
0: 第一件，
1: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0: 听见了吗？
1: 他你爸妈。
0: 我还说人家。
1: 对呀，
0: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1: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0: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1: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0: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咋能吃去呀？我
1: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2: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3: 这女的谁呀？
2: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3: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3: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2: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3: 回来，哎，
1: 我说你，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5: 别给人添麻烦了。
1: 我不是，行，不麻烦，不麻烦。
5: 快点坐着吧。哎。
1: 来呀，来准备！哎，等等啊，
4: 赵美妍的，
1: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
3: 好嘞！谢谢。
1: 哎呀，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3: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1: 秋香嘛，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1: 睿智，
4: 你看这个
3: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1: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3: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4: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3: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3: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它捞出来的。
1: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它挺漂亮的。
3: 哎，警察同志。
1: 哎哎，大妈。
3: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1: 是
3: 连我名儿都记不住了，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3: 你说你烦不烦呀？
2: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3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啊，我跟他回去了，啊，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啊，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2: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3: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2: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2: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
0: 我媳妇家。哎。
1: 几回你媳妇

0: 想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1: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1: 加油！
0: 这，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1: 加油！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像谁呀你？哎，
2: 离婚是吧？
4: 别拉了，
2: 过年的，
1: 没，
0: 你别拉
2: 我，
0: 行了，
5: 听你们俩，
0: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3: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5: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1: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6: 喂，妈。
7: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6: 在车站呢。
7: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6: 好嘞，妈。
2: 咱妈又说什么呀？
6: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2: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6: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哎，那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近一点啊，六车厢。哎，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请他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
4: 了，
3: 拜年了，
4: 过年好，
2: 哎，
3: 春节好，
2: 哎，过年好，
5: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先别冻着啊。
3: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7: 往那边走。
6: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
3: 快乐。
8: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8: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7: 肯定有饺子。
8: 什么馅的呀？
7: 荤的素的都有吧？
8: 我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0: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0: 哎，
2: 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0: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个。
0: 吃一个。
2: 嗯。香不？
0: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0: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0: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0: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0: 孩子那鞋得试啊！
2: 哎，他找垃圾，初一给他试
0: 啊。
2: 嗯，
0: 哎，老公，
2: 哎，
0: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
0: 啊，
2: 再见。
9: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

0: 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这夏季啊，是一个令人兴奋且充满着活力的季节，想必大家身边都有支挖野菜的队伍吧？
1: 那当然了，我爸妈已经早早的就开始了这项活动。
2: 的确，这夏季啊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期，也是采摘野菜的理想时节。野菜不仅富含纤维素、蛋白质和维生素，有助于调节我们人体的代谢，促进消化和排便，还含有天然的植物酸，有助于预防感染和肠道疾病。
1: 但在采摘野菜时哈，我们需要注意很多事项。首先呢，要学会识别野菜，避免误食有毒品种。选择采摘地点时哈，应该挑选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公园啊、田野等等，并且呢要注意保护环境，避免破坏植被和土壤啊。
2: 是的，咱们来总结一下哈，这夏季挖野菜是一项既有趣儿又健康的活动，但安全和环保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建议大家伙在采摘的过程当中要小心谨慎，彻底清洗处理之后，咱们再烹饪食用，并且啊要保持膳食的平衡，同时避免过度采摘。好了，朋友们。

0: 练习要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1: 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来。
2: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老。

0: 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哈，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呀，这啥呀？
1: 我同时患有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0: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1: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2: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0: 不，王总，这不是骗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
1: 啊！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0: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1: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0: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别了，都给扔了。
1: 王总，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我。哎呦，
2: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啊。
1: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啊。
2: 刚才说的我全都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1: 王总，
0: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1: 我得说呀。
0: 说，
1: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0: 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1: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们呢，王总？
0: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1: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0: 这么多话。老板呢？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
2: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0: 当然了，王总。
3: 儿子，
1: 妈，你怎么来了？
3: 儿子，
1: 我来。
3: 10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0: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3: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1: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3: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2: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0: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3: 家里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0: 王总他纯咒你现在了。哎呀、啊、
3: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啊、
0: 还有我的事呢。
3: 是、
0: 哎、
3: 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啊哎、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3: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1: 妈，
0: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2: 小帅，
1: 王总，
0: 他信了，我天哪！
4: 你咋的了？
1: 我想我妈了。
0: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2: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
0: 对不起，王总，我错。
2: 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0: 呀，对，赶紧打匹克球。哎呀，凤儿啊，会打匹克球吧？
1: 不会，
0: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1: 好，
0: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凤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好
2: 好好，来。小风是吧？
1: 对，
2: 不要紧张啊，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1: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2: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小球来喽！哎嗨！
0: 哎，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1: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0: 你好像那个天赋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1: 那打
0: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1: 打车票能报销吗？
0: 马踏飞燕。

0: 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哦，
1: 你会打吗？哎呀，
0: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1: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0: 来来来，王总来，
1: 小球球来喽。
0: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2: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0: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2: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1: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2: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1: 来吧，
2: 接球，王总。嗯，嗨，
1: 嗨，
2: 嗨，
1: 嗨。
2: 嗨
1: 嗨
2: 嗨
1: 嗨
2: 嗨
1: 嗨
2: 嗨
1: 嗨嗨！
2: 我居然没接到，王继旭！哎，你不是人！
1: 什么意思？
2: 你是我的神！哎，
0: 我太恶心了。
1: 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啊、
2: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3: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3: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1: 啊，这是
3: 这个奖杯，你拿着。啊，邓帅，跪下。哎呀，
2: 怎么我不跪？哎呀，
0: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3: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1: 师父，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啊、哦！
2: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1: 是，
2: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1: 腰带哦，哎，
2: 茶叶，
1: 哦、茶叶，
0: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2: 白酒哦，
1: 白酒，
0: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3: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啊，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当，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哦。
0: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1: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0: 说，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2: 说到年会、啊，哎，
0: 他没说年会，
2: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0: 没说年会啊，
2: 请王总雅正。
0: 没说年会，
1: 快来。
2: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0: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这李飞没有几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动不动就起灰。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1: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2: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1: 来来来，哎呦我
2: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0: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啊？
2: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1: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2: 这不，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灯，哎呀，这是啥呀？
2: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1: 有心了，
0: 恶心啊！嘿。
1: 哎呀，这又是啥呀？
2: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0: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1: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2: 灯。哎呀，
1: 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2: 谢谢王总。哎呀，
3: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
0: 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光往外偷东西，你没见过偷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3: 偷东西嘛，是吧？
2: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0: 那你刚才这是？
2: 我这是武掏。
0: 那文掏是？
2: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0: 好，
3: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啊。
2: 谢谢王总。哎，
3: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什么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0: 就是。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3: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2: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0: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3: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
4: 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0: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2: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
0: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3: 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空。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0: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3: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0: 来来来，
3: 打匹克球吧。来，哎，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哎呀，
2: 会啊，不一定谈得上，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0: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2: 来吧，
0: 来，
3: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很诚实。
0: 来，哎呦，哎，
3: 肚子不太舒服。
0: 哎，怎么了？
3: 这回不打了，今天
0: 干嘛去？
3: 休息了。
2: 哎，去哪？哎，
5: 太有趣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提干。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

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7: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8: 找答案，见赐我
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1: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金江体彩公益助力2026独库大本营通车嘉年华，5月31号至6月1号，逐梦独库从零出发2026独库大本营通车嘉年华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火热上演。本次活动打造了一场集启动仪式、主题晚会、体育赛事、复古市集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盛会，正式拉开2026年独库公路夏季旅游序幕。金江体彩也在现场布置展位，以工作人员讲解加互动游戏的方式，向人们宣传体育彩票玩法以及反诈防骗知识，全面呈现了体育彩票公益贡献和社会责任，让体育彩票的公益形象深入人心。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2: 今天和半决赛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1: 俯卧撑
4: 开球。
1: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来，哥几个，
6: 这一份老实，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哎，
3: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7: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8: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极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8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9: 彩票被中骗局，小心中招，看到信息心动不已。别急，这可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一位大师手持数张中奖彩票，信誓旦旦地宣称能预测下一期开奖号码，收到神秘私信，声称有内部渠道带你稳赚不赔。在奖金的诱惑下，有人心动转账，最终却发现所谓的中奖秘籍其实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国体育彩票提示您，警惕所有高回报、高门槛、高中奖率等不实宣传，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才能保住钱袋子。购彩请前往线下实体店。
10: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

0: 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1: 遥知兄弟登高处，
2: 眼馋。
0: 因为心中有爱，
1: 加油！
0: 眼中有梦，
2: 加油！
3: 加油！
0: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晨光穿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晨雾，这片原始森林缓缓苏醒。黑熊摇着厚实的身躯率先现身，带着熊宝宝翻找地面的浆果与昆虫。日照渐高，豹猫妈妈领着幼崽在林中穿行，小豹猫短暂试探后迅速跑开。正午阳光透过树冠，在东北豹的皮毛上投下斑驳花纹。它握紧一片花丛，慵懒休憩。一只东北虎也蜷起身躯，进入梦乡。它们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养精蓄锐，只为夜幕下的猎杀蓄力。夕阳为森林镀上金边，赤狐捡起猎物轻快小跑，寻找安全的角落享用晚餐。夜幕降临，许多生物陆续归巢，而东北虎的一天才刚刚开启。它叼着猎物巡视四周，饱餐之后闲庭信步，尽显王者风范。一日将近，循环不止，生命再次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猎食与逃避，苏醒与沉睡，死亡与新生，他们共同织就这座森林的生态之网，永恒流转，生生不息。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

0: 白天群胜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度的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夜间到13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辽源、吉林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好，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雷阵雨，14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小雨，15到27度。松原小雨转阴，15到25度。四平晴转小雨，15到26度。辽源晴转小雨，10到26度。吉林小雨，15到26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1到23度。白山晴转小雨，10到21度。延吉晴转小雨，10到22度。长白山小雨，8到19度。光清晴转小雨，9到22度。榆树雷阵雨，13到24度。大安小雨转晴，14到25度。龙井晴转小雨，10到22度。敦化小雨，9到19度。长春雷阵雨，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
0: 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以重温大党光辉历程、激扬青春奋进力量为题，与青年学生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养分，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时代发展中书写无悔青春，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努力为吉林添彩，为国家争光。
2: 黄强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沉沉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宏史诗。他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序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黄强说，中国产生的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在长征途中经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红军将士展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能走得稳、走得好。黄强强调，15五新征程已经全面开启，历史的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唯有奋斗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希望大家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学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练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主动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一线去，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最后，黄强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结尾：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0: 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省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省属高校党委书记，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和师生代表，省委正研市经济一处、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活动。
1: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吉林祥云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数据整合，挖掘数据价值，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蔡东、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2: 在省政数局，胡玉婷详细了解双盲评审、远程异地评标、一网通办等工作推进情况。胡玉婷指出，要坚持机器管招标，持续丰富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功能，强化招投标平台统一管理，加强智慧监测分析，完善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严厉打击招投标违法行为，消除寻租空间，进一步优化全省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要打通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共享，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即申即享、免申即享，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在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先进技术，汇聚数据资源，强化数据运营，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据资源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扩大应用、释放价值，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安全可靠的数据生态环境。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祥云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功能、经营管理等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祥云公司成立以来，在政务数据整合、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算力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具备了新的发展条件，祥云公司迎来新的机遇。要找准企业功能定位，优化治理体系，更好承担使命责任，坚定信心，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吉林数字政府建设的依靠力量。胡玉婷强调，要将祥云公司纳入国有企业监管范畴，夯实出资人责任，强化行业部门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绩效指标、业务板块，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应有作用。要厘清业务边界，锚定政务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主力军，数据要素服务排头兵，数据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引领者定位，坚持一盘棋思维，强化数据统筹整合、集中管理，更好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和通知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我省未来产业布局重点，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做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重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

0: 心智生产力等年度协商议题，扎实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赋能前沿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深刻把握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制度优势作用，锚定全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重点任务，精准谋划协商议题，务实开展履职活动。要强化自身建设，抓实制度作风，全面加强省政协党组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党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指出，要对标中央会议部署及省委通知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不松，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森林四库建设的部署要求，围绕我省林区资源禀赋，深入调研，积极献策，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增量。要认真落实省委、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部署，依托专委会和界别优势，下沉基层，深入企业，了解改革堵点难点，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我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6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关于努力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优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全省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杨安地、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6月2号至10号，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
2: 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组织部主办，培训班分为两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副省长刘伟分别出席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等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省直有关部门、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棚式设施建设、常态化帮扶及集字号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解读，聚焦解决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三农战线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精气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 为提高我省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贯彻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精神，我省结合实际制定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分为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保障、预案管理7个部分、30项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4: 6月1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6件，来电46件，来信45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4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9.03%；生态类问题25个，占20.16%；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5.32%；噪声类问题18个，占14.52%；水类问题14个，占11.29%；土壤类问题7个，占5.65%；其他类问题5个，占4.03%。截至6月10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52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6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2: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5: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
2: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6: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占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7: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食品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2: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3: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2天。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2: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0: 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1: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0: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1: 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2: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2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1: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3: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上市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1: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4: 我们植入了泽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宿住民宿等业态，实施雨污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1: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5: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1: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数据、AI、人工智能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25.6%。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城产业名片。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举办5500余场非遗活动。其中报道，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的社区迎端阳、非遗润民心等活动。将吸引带动基层群众了解体验身边的非遗。随着夏意渐浓，吉林各地花开遍野，风光正好。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4: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它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还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就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捐
4: 是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路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七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0: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3: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

0: 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 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

0: 速难题的关键所在。
1: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

0: 务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0: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我找你们娘俩找了八年，
3: 所以说不管你叫我什么，我都会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儿子看。
4: 他要是一直不接受怎么办？
2: 他怎么可能一直不接受？
4: 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了，绝得很。
2: 那就只能说从此以后我们俩分开睡。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谁交代？谁跟我交代？啊，
1: 我来，我交代，我交代。
2: 那个，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攻守同盟我们都定好了，我们坚决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讲。
0: 我也不能讲。
2: 不能。
3: 笑你笑个屁！你我都快被臭死了，快饶他！
1: 确实挺臭的。
3: 那你们俩别笑了，快点饶，我都要被臭死了呀！
4: 看看，这都是最新的啊，最新的产品，这个就很便宜，你先看，
5: 这
4: 个
5: 便宜，便宜，便宜，
3: 这很多种。姓冯的，做生意没有你这样的吧？你知道我找到这个进货点多不容易吗？偷偷跟着我你也进，你什么情况啊？
4: 哎，这货要是不好我还不进了呢，啊，就只能你赚钱啊。我告诉你，我就是愿意进，就跟你一样。哎，
3: 不是你进也行啊，你进来你上来你就便宜五分，你这不是抢生意吗？你，
4: 我说骆玉珠，做买卖得讲良心，就你一个人赚钱，你不怕撑死你啊？你
3: 管我的，撑死是我的事儿。哎，大家伙看一下啊，我这个首饰的材质是最好的，款式是最新的，全商场就只有我家有，他家都是仿牌的，2块钱。我这个人就是不争忙特争口气，我3.5块一对，3.5块一对，

0: 啊，你要哪个？
1: 我要紫色的，我要那个紫色的。
0: 啊，紫色的哈。
1: 对对对。
0: 喝一杯。
2: 妈，你也喝酒？
0: 找你。
3: 对呀，你妈高兴。哎呀。跟方姐把账都分利索了。
0: 哎呀，那孩子都没说这个。
4: 八毛钱的成本，一倍多的利润，还一抢而空。我估计这个主意方姐领导是想不出来的。
0: 当然不是他，怎么可能是他呢？嗯。你看没看见我其他首饰也卖出去不少，关键是整个商铺反而是我这个尾铺生意最好。
4: 肯定是好能好多久呢？谁都不是傻子，以后谁还能上这个当呢？
2: 妈，上什么当啊？
5: 大人说让孩子把耳朵关起来，你说多少回？
4: 纸里包不住火的。哎，反正你十指眼前占了一个大便宜，将来怎么办呢？人间正道是沧桑。
5: 杜署长，不知道什么桑。
0: 你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就这一回，我跟冯姐都说好了，没有什么事大的。
6: 你说啊，你说出来啊，快出来，快出来！哎，你说啊。雨珠，快出来呀！雨珠啊，明天在景商铺要演出戏
7: 啊？说什么呢？你们演什么戏啊？
6: 少装了，冯姐都跟我说了。
0: 就是这小
7: 子，哎，我们俩有点存货。

0: 小旭，
1: 跟叔碰一下。
2: 这是酒。
1: 好，你们娘俩啊。
3: 真的以后不再干了。
2: 就这一回。

0: 哎，你干嘛呢？你别说，玉珠挣钱是有一套，就凭这一点就比你强。哎，
1: 他那是小聪明，
2: 你拉倒吧！不管怎么说，你算是娶了一个好老婆。
0: 十一加七加九加三十八，
1: 还没过孩子那关呢。 那你看什么呢？在这儿，啊！从你到我们家开始，就来回溜达，一直在看这些馆子。玉珠跟你聊这两年的事儿吗？
0: 肯定聊了。
1: 怎么说呢？就说，在他最难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是那个人，就是他爸爸。
0: 你别闹我！
1: 受不了了，
0: 十一，
1: 挺好一个人，是条汉子。
0: 十一加七加九加三十八，得多少？
3: 65。

0: 乘以三除以五等于多少？
1: 39。
0: 太可怕了！再出一道。接着说，
2: 哎，这还算数不错啊！
3: 啊，学不听话。
4: 哎呦，他过去跟他妈妈走南闯北，什么活都卖。这钱不能算错了，那不赔了吗？逼出来，
3: 看来将来还是干这行的料。哎，你说玉珠现在还愿意问净水叔吗？
4: 反正我每次去看净水叔的时候，他都不会跟着去的。就是当初啊，闹得太凶了。哎，我跟你讲，这个劫啊，过不去了。不过呢，我发现这个净水叔啊，变化挺大的，整个人都变了。反正我每次看他的时候，他也不跟我讲话。哼！
3: 反正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说这老头是个宝。
4: 是，但是村里人现在不这么讲的。村里人说他老了，说他这个地方啊落伍了。我是觉得可能他心里还是有东西的。
3: 其实义乌这两年啊，发展挺快的，你也知道。但是陈家村的人呢？都是受到了陈大光的影响，一心只想挣大钱，没什么人愿意踏踏实实在家做小买卖。年轻人都想往外跑，什么跑车皮呀、跑条子啊什么的，相互之间攀比、吹牛，整个风气都带坏了。净水叔啊，跟我聊过几次，老人家心挺重的。
4: 哎，你们聊什么了？
3: 积少成多，做大买卖。
4: 积少成多，
3: 我是这么认为的呀。我觉得这老头呢是在等一个机会，确切的来说呢，他是在等一个真正懂他的人出现。该出手了吧，江河。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你现在在帮你老婆卖首饰呢，但是我了解你啊，你那三个商标可不是随随便便注册着玩的，对不对？
4: 我一直在等着呢。
3: 你这话怎么讲？
4: 首饰呢，其实就是。这是第一步首饰，第二步五金，将来是百货。咱们先说这个五金啊，你觉得常人对这个五金是怎么理解的？
3: 就是日常五金嘛，什么锤子、钉子、铁丝、锹、镐，这不都是五金吗？
4: 没了
3: 啊，
4: 五金要真正细化起来可多了去了。
5: 你看啊，要细分起来，五金有厨房五金，有卫浴五金。门窗五金，有家装五金，有机械。
4: 哎呀，我跟你讲，一天都分不完的。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3: 行啊，陈家河，你们现在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说你们不挣钱，谁挣钱？
4: 气死你！
3: 我不生气。
4: 积少成多。
6: 这些啊都是精钢打造的，安全使用多少年也不会错认的。
7: 我是看了一圈啊，我觉得你们这个刀具啊真挺好的，质量也都过硬。但是有一点，我提个小小的建议，不一定对啊，仅供参考。
6: 嗯，你说吧。
7: 我觉得您这些刀具式样有点少。
6: 这式样还少啊？
7: 哎，厂长，您知道吗，在国外啊，现在这个刀具细分了很多品种，比如说有切肉刀、蔬菜刀、剔骨刀、长刀、短刀和砍刀，但是您这里我看只有菜刀。
6: 小伙子，你一路挑过来见多识广啊。
7: 谈不上谈不上。
6: 你一定是从大城市来的吗？
7: 啊，我是义乌人。
6: 义乌？义乌哪儿的？
7: 陈家村您去过吗？

0: 你还是回去吧。啊，我们这小庙请不起你们陈家村的大菩萨。
1: 怎么了？
0: 我这儿不接待你们陈家村的人。
2: 改天再吵一架吧，你这脑子太好使了。我几天卖了好多，都大半年的货呢。姐，那个招数只能用一次的，少来。肯定是你们家程娘和又说你了是吧？你怎么那么怕他呀？哎，我说你们家这口子，这一天到晚来了也不做买卖，就在那跟人瞎聊，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不知道的，我也不过问他。
2: 除了吧，你就不愿意告诉我，我知道。行了，那你忙吧，我先过去啊。
4: 我儿子的婚礼一定得去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哎，好好好，来，我跟你说啊，我儿子婚礼得去啊，喜酒非得喝啊！来，我跟你说啊，这个主食都是从上海请来的，
5: 好评真厉害，
4: 喜糖都是大白兔奶糖，一桌300多块呢，有虾有螃蟹，来，都去啊，哎，金毛，来，
6: 金老师。
4: 金毛，哎，你兄弟的婚礼要大办，最好的饭店，得赏光啊！
6: 我叫了一
4: 桌，哎，一桌，哎，一块去啊！哎，要再发一份，哎，
7: 不用，我们每一份。
8: 恭喜恭喜啊！
7: 我出去吗？
4: 不是，我在背后说他，我找这个亲家倒了八辈子霉了。你说女儿的婚事可以不去吗？怎么可以不去呢？啊，
7: 这个，
8: 你这个喜帖。还贴着金粉，哎呦，好洋气的，没见过呀。
4: 一柱啊，那你还没到现场呢。我跟你说啊，主食都是从上海请来的，啊，喜糖都是大白兔奶糖，一桌300块呢，有虾有螃蟹，这个有钱就得花，不能放着，是不是啊？哎，都去啊！来，去啊！哎，
8: 好的好的。
7: 嗯，其实，叔啊，我跟你讲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也别怪我叔那个人。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太喜欢这个招摇。哎，你别往心里去啊，因为你看我们都乡里乡亲的，对吧？这一个市场大家都在一起做生意这么久了，谁不了解谁呢？所以其实没
4: 我说气嘛啊。你怎么跟你叔一个鼻孔出气呀？
7: 我没有那个意思，金总说，咱们肯定挣钱了高兴嘛，对吧？挣钱是好事，但是就是挣了钱呢，咱们也不要，就是，你明白吧？
4: 哎，对了啊，金总，哎，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啊？啊，那这样吧，你跟你大光兄弟跑跑腿，我们那个五金店正好没人看，你帮他盯着点。这个叔啊，一个月开你1000块钱，嫌少啊？那行，看在你曾经帮过大光巧姑的份上，我给你加500，一个月1500，怎么样？
9: 1000块钱，叫我去吧。哎，
4: 我知道，咱们金毛当过大厂长的，不稀罕这点钱是不是？叔知道。好，我忙了，哎，忙了啊。
7: 这个，哎，
4: 去，都去啊。哎，
9: 好的，
4: 别忘了啊。别忘了。
10: 来了。
11: 还真弄得挺气派的。
2: 叔真的没露面呢？
6: 啊，小旭呢？
2: 跑进去了，我看看。哦，
6: 没有。
12: 哎，他，
13: 我是代表谢书记来的。他说祝贺你。
12: 那谢书记怎么没来啊？
13: 他外出公干，抽不出身来，所以说让我来替你们证婚。你说这，
12: 邱主任，你看我的排场行吗？啊，哎，这桌啊，级别都比谢书记大。那几个，这都香港来的富商，特别有钱。
6: 还是

0: 有面。
1: 坐，我坐那边。不坐，你这么多人，快。
2: 邱大哥最烦这个场面，肯定最难受了。现在，
3: 那他也没有办法。大光现在指着他撑场面呢。
4: 哎，你说，人家大光现在可有大本事喽，这个一个条子到手20-30万，这一车皮货拉过去，两车皮货能拉回来，咱们白搭搭干了一年，还不如一笔买卖。
5: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村的年轻人都跟着他去干了，谁还摆摊卖着小商品呢？有时候做买卖还得做这大买卖，是不是朱子叔？哎，
1: 金光，金光，你坐到那桌去，他一大光朋友说说话。哎，你当过厂长的，级别不一样，咱们得给大光撑撑面子，是不是？
6: 来，
1: 多吃点啊。
7: 哎，好好。
1: 哎，夏厂长，哎呀，不好意思，你看这边太挤了。那这样不，你坐那桌去。来，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鸡毛是当过厂长的，是我们大光的兄弟发小。
2: 已经不干了。哎，请回去。
8: 刚才啊，哎，那个，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金华的？就是把这个乡镇的那个五金厂做的特别大的那个虾厂长？
9: 不行不行，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陈，我叫陈江河，我也陈家村的。请回。您叫玉珠，是我媳妇。夏厂长。
7: 啊，厂长好。
9: 吃一点边边角角就行了。
8: 哎，您这个话不能这样讲的。我倒觉得边边角角蛮好的，珍珠都在泥土里。
1: 哎，你那个老丈人怎么没来啊？
9: 哎，爱来不来不管他了啊。啊，我先过去啊。
1: 那咱们可以开始了，时间到了啊。
10: 安静一下，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两位新人入场。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是一个隆重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陈大光先生和陈巧姑女士婚礼的重要来宾，他们是香港富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富达先生，有请。以及咱们义务改革办的邱主任，有请邱主任。
11: 好，
10: 还有我们的浙江银都商贸有限公司的陈总，有请陈总。
12: 说实话，这排场我还真不习惯。在咱乡下，一碗稀饭，一盘田螺，吃的蛮香。
13: 谁说不是呢？这样，夏厂长，等这结束了，我带您去一个街头小铺。哎，我保您吃的痛痛快快的，还不要这个钱。
12: 哦，好。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以为陈家村的人都喜欢你们这口呢。
13: 我们村过去也不这样。
12: 哦，
13: 我。
9: 稍等。
13: 哎，怎么样，
14: 大哥？这弄得还行吧？老夏，把这排场有面子吗？
13: 喝多了你啊？
14: 哎，
13: 好，
14: 哥，我没喝多，啊，我这是高兴。哥，你看到这排场了吧？兄弟，我熬这么多年不容易啊，哥。哎。哎呀，哥，我做梦我都想的

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哎，可当年谁瞧得起我陈大光啊？啊？今天我陈大光把这给包下来了。

0: 那就是香港富商啊，他都是我陈大光朋友，铁哥们儿。嗯，他陈金水跟我甩脸子，他爱来不来，我不缺他一个。
1: 陈大光，陈金水这三个字不是你叫的啊，那是我叔，是你老丈人，你喝多了可以，你别在这闹得过分，你听见没有？
0: 老丈人。哎，我这个老丈人到今天他都没正眼瞧过我一次，他打心底他还瞧不起我哥。
1: 叔，
0: 爸，
1: 叔，
0: 爸，爸，爸，爸，爸，
2: 爸，亲家，亲家，亲家，亲家，这大喜的日子跳这个干什么？
3: 按我们挑破狼的习俗，女儿大婚也没什么要做的，熬出好糖让大家尝尝。
4: 来来来来来来，都尝尝。好
3: 啊，这你们爸爸妈妈都吃过这衣服的糖，来来来来来，这个你们谁会踢吗？你会吗？嗯，爷爷踢给你们看看。
0: 爸，爸，爸，你能不能不捣乱呢？我这朋友都在这儿呢。
3: 你做的那是买卖，我这鸡毛就不是买卖。你小子别忘了，连同你爸，从小就是这货蛋的东西养大的呀。当年这货蛋，我们陈家村的人谁没有挑过呀？
5: 挑过，
3: 一走就是几十里，一根针，一根鸡毛，我们都拿他们当宝贝。走到哪儿哪儿都是朋友，那日子我们过得踏实。现在年轻人心都服了。嗯，想靠关系靠条子一夜暴富也不稀罕这一分一厘的利的，知道吧？
0: 爸，咱们下车说好不好？
3: 嗯，哎，不不不，今天人正好到齐，我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嘛。这几年政策好了，大家都富起来了啊，整个衣服这一块的这个市场越做越大，可我们陈家村的人就是瞧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见我女婿赚钱容易啊，靠关系批条子一下就把奔驰车给开来了。但是这个你们谁知道啊，他这车是借来充门面的
6: 啊。怎么有这回事啊？
3: 那些天天想做发财梦的年轻人，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谁赚着大钱？谁被天上的馅饼砸中脑袋了？没有，都是假的。这个饭得一口口的吃，日子得一天一天的过。我们陈家村有句老话，叫赚一分撑死人，赚一毛饿死人。别小看这一分钱的利，积少成多，它就能够让你赚遍天下。哎，也别贪那一毛钱的利，哦，都是你的了。就是你聪明，那别人都是傻子，是吧？哈，不能这么想的呀。走过，哎，大光。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我不是来添乱的。有一段时期我是反对他们俩在一起，但今天你们俩能够走在一起，爸从心里替你们开心。希望你们踏实的过日子，当然再给爸抱个孙子我就更满意了啊。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
5: 负一个脚印。

0: 夏旭的学费都交了吧？
1: 嗯。
0: 今后的款都不欠别人的了吧？
1: 嗯。
0: 明天把那八万六取出来，我要开始干了。

0: 你研究什么呢？哎，秋水，咱们市场的水龙头都换成新的了，够时髦的。啊，那个，个人给换的，咱们哪有这个钱呢？个人给换的，谁换的？哎，那个市场上开了3000新铺子，你不过去凑凑热闹？哎，我要去的。哎，秋水，你说的真的假的？
1: 你这掐干什么？
2: 一年抢了3个铺啊！听说租金一年就8000，这陈江河够有气魄的。要是我也敢租，陈江河卖什么呀？他能收回本吗？这样，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一下子开了3间，是因为呢，每一间它经营范围都不一样。
3: 啊，你看这个金珠啊是卖首饰的，银珠呢是卖五金，还有玉珠呢是卖日用百货。这个玉珠呢，就是用我老婆的名字起的，啊。我们刚刚开业，这个从那边做到这边来，底子也蛮薄的，这个但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家帮忙，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啊。那既然说开业。 总得大酬宾，说这个用什么酬酬什么，这还挺让我们两口子犯愁的，所以我们犯愁了一晚上之后呢，想出了一个答案啊。这有一根软管，这个软管啊，我们就想白送给大家，其实也不是白送啊，可能大家都去这个咱们这个厕所用过水龙头。 老的水龙头是这样的，螺旋的，使用长了之后啊，它滴水，是，对吧？对。我们新进了一个产品，最新的水龙头，左右一掰，水就出来了，永远不会滴水，所以5块钱一个，大家如果买了这个水龙头，我就把这根软管白送给大家，好吧？
4: 哎呦，江河，那水龙头是不错，那水管有什么稀罕的？
3: 这个水管好得不得了。 不生水锈，不生水垢，5块钱水管带水龙头，这就是我们开业大酬宾，好吧？
5: 好，欢迎啊！欢迎大家选择啊！给我拍，来买一个，我先来一个，你先来，我给你。
6: 来，这个啊，哎，你先来，我给你。
7: 来，这个啊，哎，你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嘞。来，几个？来几个？来来来，好。小姑，
5: 喂，饭。
7: 饭光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0: 啊，他最近比较忙，还要忙着照顾他那些朋友呢。
1: 驴蛋粪便上光，你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啊，你叫他回来以后，你叫他上我这儿来，我跟他好好聊一聊。哎，
2: 爸的心思你知道的，爸服老了，就盼着你们俩有个孩子，这样大公也会把心收我的。
0: 爸，我明白，你就别操心了啊。
1: 哎，这是干啥的？
0: 哦，这个啊，我哥他卖水龙头送的管子，就是我也找了好多地方去试，也接不上，不知道干嘛使的。
2: 都接不上了？
0: 啊、哦。
2: 那这个白送的哪有什么好啊？
0: 这管子挺好的，能弯能折，还不生锈。
2: 哦。
0: 就可惜了，不知道怎么使，安不上。
2: 还不生锈。
3: 你要是能解决我这批新产品，陈江河，你就是我们厂的大恩人。
4: 不，其实夏总，我跟您讲，这事情特别简单，您不用担心这货卖不出去。如果说这是好东西的话，老百姓一定会喜欢的。哎，你这里有多少货？
5: 过来，这边还有。
4: 哦，这些都是了。
5: 你看，这一箱箱的啊，你看看，都是。产品积压，销路不畅，我们都压了好几批货。
4: 这样，夏厂长，你这些货，敢不敢给我一个人来承销？但是前提是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协议签清楚。
5: 这么大胃口，义乌才多大的市场？
0: 家里的地铺管道根本就铺不上，配套啊，这个
6: 什么配套？人家是白送的，你当真的了啊？
7: 真的？
6: 这个拿回去是晾衣服也行嘛，是不是？
8: 就你看不出来多少钱啊？自己家里也是做五金的，看不出来你还算不出来啊？
9: 绿珠，
8: 是这一看就是好东西，但你插不上水管子，不白糟蹋了吗？是不是？红姐，人家这么设计啊，总归是有它的道理的。谁要是买水龙头，我再送一条水管啊，质量好的不得了。哎，你们看一下。
6: 哎，大瓜，你见识多，你说这个水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0: 水管收水的呗。
6: 这个陈江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0: 哎呀，他呀不一定从哪上的便宜货，赔本赚吆喝呗，是不是？
6: 哎，你看，儿子，你看这个水管，这材料这质量，价钱不比他卖的水龙头低，他不赔死啊？
10: 爸，你这就不知道了，南方啊经常有这种积压的货卖不出去，所以就老搞这种活动。你们就是见识少，知道吗？你先忙着啊，我先出去
6: 啊。
10: 嗯，
6: 早点回来。
10: 好嘞。好嘞。哎，西瓜哥。
6: 好。
10: 你这五金店都卖上玩具了？
11: 怎样，孩子嘛，愿意怎么玩怎么玩了。
10: 哥，不知道我爸跟你说没说？
11: 嗯，
10: 我俩一起干吧。哎，你看我这店里卖的都是什么？全是南方刚刚过来的最新货。不过这也就是给我爸开着玩的，我赚钱也不靠这个，对不对？只要打通关系布好局，啊，赚大钱那是洒洒水啦。哎呀，哥，这不能卸，这坏了，挺贵的。
11: 看来你老丈人还是没有把你哄明白的。我觉得啊，可能你们两口子还是做这个手套的生意最稳妥。

0: 屎！
1: 你们有烟才出来呢！再向我给我老师去，先把你们没收。
2: 黄勋，这是你给的，没收了，再向你爸妈要去。
1: 你没事吧？
3: 王旭，你非要跟我犟是吧？我打不下，我服你，我认你。什么？你这么个东西呢？
4: 怎么回事啊？
3: 你问他
4: 干嘛？拿孩子撒气？怎么回事？
3: 什么？我拿他撒气啊？啊！老师让我教学教去，狠狠训了我一顿。他拿着管子抡同学，该不该打？
4: 小旭，这个东西不能打人的，就要打死人的。
1: 他们先打秋元的。
4: 你好，你英雄救美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带到学校去的。
1: 不是我带到学校的。
4: 谁带去的？
1: 是他们自己上摊上拿的，算是白送。
3: 哎，我到那学校啊，每个孩子手里都拎一条水管子。
4: 每个孩子都拎一条，这倒是一件好事情。
3: 好什么呀？他自己去跟老师说，说全是我们家白送的。老师直问我为什么要白送，干什么用的。我靠近你的
5: 肩膀。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廷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借我点钱救救急。
3: 多少钱？
2: 5万。
3: 怎么回事？
4: 我今天那批货被海关给扣了，他们是来追货款的。
3: 为什么你进货要被海关做走私啊？
5: 我知道陈老板早晚是要出事的。你现在明白了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俩。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没有跟老师讲干什么用的？
1: 当然不能讲了，
2: 我再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我刚才整个回来这一路，所有我们这条路上的小朋友都在一人拿一条这个符儿在这转来转去，绕来绕去的。
1: 真的，
2: 关键大光在商场里看见我了，我们当然。

0: 说话就一群孩子那玩意儿，
1: 有没有人知道是干嘛用的？
0: 当然我不能告诉他们呢，而且最逗的是，不光小孩子才玩，大人也。
2: 妈
1: 啊，
2: 你爱打不打？不打我写作业了。
3: 哎，通告写的什么？
4: 银珠五斤，前日赠送水管，现回购一根五毛。
5: 哎，这有点意思啊！
6: 行
5: 啊，
6: 这
4: 样有点意思。
6: 这两口啊，
7: 能不能有的人唱哪一出的？
6: 看不懂。
8: 玉珠，这管子不是白送的吗？你现在又回收，赔到家了吧？这个。
9: 对呀、啊。哎呀，
10: 冯姐，你就给我吧，反正我给你五毛钱。
8: 五毛钱
11: 。
8: 大家都是明眼人啊。其实这个软管肯定是不值五毛钱的，你们一看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对吧？
9: 哎，玉珠，这水管的成本价也得两三块吧？
8: 看看人大光爹做五金的，一看就明白厉害着呢。
9: 不会是
8: 两三块钱的白送，现在五毛钱回收，搞什么名堂？
9: 对啊，这不赔本了吗？大家来看这个花洒跟别的花洒有什么不同？嗯，别着急，这是一种。我按这个东西。
4: 哎呦，
9: 别动啊！等一下，还有。又变了吧？哎，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
12: 那么好，我再讲。
9: 这根软管另一端连的是什么呀？燃气热水器，
4: 燃气热，
9: 这个东西也是新产品的啊。现在我接不了燃气，所以如果我要接的话，刚才出的水就是热的，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9: 这根软管，你讲的没有错，三块钱，绝不骗大家。但是你拿着这根软管来找我买这台热水器，我给你们八折，听明白了吧？
8: 八折。水垢不生锈，不怕烫的，
9: 对，
8: 100度的温度都不怕。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接热水器，太可惜了。
9: 对呀、啊，
13: 要是不买你们家的花洒和热水器，那这水管
8: 亏你五毛了，你还赚五毛呢。啊，
13: 在这等着我呢。
9: 你不要这样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东西很难搞到，因为这是新产品。你看整个这个市场，谁家卖这个东西？对不对？只有我们家卖，真的很难拿货。我们就拿到了100套，所以说你拿着软管今天来找我买，我只能卖你们100套。卖完之后你再拿软管找我怎么办？对不起，我只能推你五毛钱了。
8: 这五毛有什么赚的呀？哎，你这样吧，香河，给我来一套，我准备来一套。
9: 我给冯姐来一套。以后啊，我们秋妍洗澡就可以在家里解决了，对不对？
14: 对。啊，
9: 就不用再出去了洗了，对不对？
14: 对。
9: 那就少受了很多罪了，对不对？
14: 对。
9: 那叔叔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是不是秋妍也应该帮叔叔一个忙啊，对不对？
14: 对。帮什么忙啊？
15: 小旭读书太差了，他妈妈快气疯掉了。你是学习委员，你不能坐视不管，见死不救啊，对不对？
14: 对。
15: 一言为定。
14: 一言为定。
16: 嗯。行了，丽云，赶紧去做作业吧。
15: 嗯。哎呀，把这个地擦一下啊。
16: 你就放那。
15: 没事没事。
16: 你给我放下。咋了？哎，不是陈江河呀、啊，陈江河呀、啊。你上回上我们家来，一直在看这些管道啊什么的。
15: 对啊，
16: 你是把我也弄在鼓里了，是不是？
15: 不是，这个是商业机密，他不接锅我不好讲的。

0: 说句实话，你那儿只有100套热水器吗？
1: 我这个，那个，当然老夏那个仓库里还有几百套。
2: 这欺诈，不是我也没有办法的呀。
3: 我不可能说哦，所有人拿一个短管，然后过来找我兑换，我就每个人都要给他5毛钱，我哪有那么多钱？我不亏了吗？
1: 我是这样想的，我索性啊，再出一个公告，我上面这样写。就说应广大用户的强烈需求，我又搞到几百套，哎，他们也高兴啊，我也很不容易嘛，显得对吧？
0: 陈江河，陈江河，你卖水龙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哎，对呀，
0: 你送出那几百根水管就是几百个订单，你根本就不愁卖不出去。
1: 你懂我，我跟你讲，要做生意啊，你还是比我强的。
0: 你少拿话捧我。但我告诉你啊，你这回这个点儿是踩对了，你不经意之间呢，你救活了一个厂子。就老夏他们那个五金厂啊，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这几年市场没搞好，仓库里面呢积压了好多存货，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这一折腾倒是挺好的，把这死水给折腾成活水了，一下子跟市场接轨了。
1: 也不能这样讲嘞，要说还得是老夏他们货不错。
0: 来，我给你看东西。
4: 以商代工研究报告，
0: 这就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以商代工。现在像老夏这样的厂子特别的多，尤其是国营厂子，积压了好几批的货。陈江河，你得给我带一个好头，你得让咱们一屋千百个摊位都把根儿给我扎下去，全都扎到这些厂子的仓库里去，让货品彻底流通起来。
1: 流通这个事情不好搞的，你就讲我们义乌积压的货太多了，光想靠在市场上做零售，怎么能流通起来啊？这个不现实。
5: 是啊，义乌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0: 批发。
6: 是，
7: 你少来了，你每天出多少货我都看着呢，每件利润我心里有数。
8: 哎呀，那是奇了怪了，你说叔你天天什么也不做，你就盯着我们家做什么呢？
7: 那你以为呢？你们那个店开了以后啊，我那个五金店就没有人来过。哎，大光，哎，大光，你看啊，这两口子抠的连个车都不舍得雇，用咱们家那个大奔车帮他拉两车，啊！
8: 你走吧，
9: 哥，借我点钱救救急。
8: 多少钱？
9: 5万。
8: 5万？哎，
6: 啊！我一个人搬不动。
8: 哎，你那个，我一会儿完了。怎么回事？
9: 哥，你别问了，俩月我肯定还你，行不行？
8: 我凭什么不问呢？你得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6: 陈大哥。
7: 小郭，怎么回事？
6: 陈大哥，你这人怎么样？怎么样我？
7: 小郭，出什么事了？
6: 就来参加婚礼的那几个老板，做主桌的那几个呀，你知道吧？
7: 你先别说
6: 了，都来抄家了都。
7: 大哥，怎么回事？
6: 就那几个人来抄咱们家了。
7: 大哥，
6: 陈大哥，
9: 干活。
7: 大哥。
8: 哎，叔，
9: 先干活，啊，干活。
10: 70万，这儿1800啊，刚才记多少了？你别给我记错了啊！
11: 记不错，你那得先数多少遍了？
10: 你管我数多少遍呢？你妈我现在正月里数着你和你叔叔，数钱。行了，你记就好了，我来数。加1800多少？算明白了。哎呀，回来了。
1: 怎么还让孩子帮着算账呢？
10: 这锻炼数学嘛。
1: 小旭，
8: 来来，听叔叔话。

0: 做你的作业去，你不要管这个。
1: 作业做完了，
0: 做完了你们俩做这个事情啊。
2: 行，那你出去玩去吧。啊，不许跑远了
3: 啊！
2: 不准出院子，听见没？真锻炼数学。
0: 行，别闹了。哇，财迷。
2: 哎，你这属于轻易不出手，出手就吓人一跳啊！他们都说了，你一天卖的量比我们卖一个月的。厉害
4: 啊。我怎么跟你讲呢？哎，人间正道是沧桑，对吧？你如果连这个起码的道理都搞不清楚的话，做生意这辈子做不大，
2: 一个窝头都抢不过我。你这，
4: 哎，你这样讲话有意思吗？
5: 研究一下。
2: 嗯。
5: 说要开批发了，
2: 嗯，
5: 利润加多少？
2: 10%。
5: 是哪够呢？40%。
2: 不赚钱了？
4: 不是，你这个地方要改变一下思路的。我们现在做是批发，不要再做零售的。你那个还是属于零售的思路，批发。你必须要让这个分销商看到这个利润足够大，他才可能不断的帮我。批发走的是量啊。
5: 我说那句话说得很对的，说一分钱撑死人，一毛钱也饿死人。
2: 那你这销量起码得翻番了。
4: 翻番都不行，我心里想法至少是2倍。
6: 哥，哥，
4: 怎么了？
6: 出事了！
4: 啊！
6: 地方人又来找大锅，然后我爸刚好回来，想把他们拦在外面，结果当场就被气晕过去了，怎么叫也叫不醒。
0: 赶紧送医院呢！
6: 已经送了，现在我也找不着大锅，我只好来找你们。
4: 你先别慌，你听我讲，先。我身上有钱，
2: 你赶紧吧，别废话了，
4: 带我走。
7: 啊，今天那钱白数了。
2: 桌上有点零呢，再去给我数数剩多少。
8: 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否则啊，脑栓形成血管破裂就不太好治了。老人家以前受过什么伤吗？
4: 受过。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8: 你是他什么人呢？
4: 我是他儿子。
8: 他醒了以后，不要刺激他，仔细观察，让他慢慢的恢复啊。
0: 报告，
6: 爸，
0: 报告，报告，
6: 爸，你没事？
0: 报告啊！
4: 哎呦呦呦！
0: 怎么了？
4: 啊？叔，
0: 出这么多汗啊！
4: 叔，醒了，
0: 做噩梦了
4: 啊？是不是做噩梦？
6: 做梦了。
0: 来，我怎么在这儿啊？
6: 慢点
0: ，哎，今天就是啊，
6: 慢点，
0: 好，行吧。我怎么在这儿？
4: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跟你讲啊，你着急上火，人医生都讲了，送来晚一点，你这里面就出血了。
0: 喝醉了，至于这样？
4: 那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0: 我刚真是做了一个梦
4: 啊。
0: 梦见我们。教堂帮里刚出一个村口，后面就来了一群人举着火。

0: 我吧，拿着砍刀向我们追杀过来，说不依不饶的，说是他们喊着，说我们这个糖是苦的，是假的，是苦的，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我说他们要是追要杀我们，你说我们哪换过苦糖？糖们都是甜的，我们那里的糖是最甜的了。这，我们就跑，跑，我们就跑到一个山头上。他们还要砍，我就抱着货单，喊了一句不哭，然后就跳下去了。就行了，
1: 别再着急了啊！哎呀，
0: 你说我们俏堂帮能做这么黑心不要脸的事情吗？
2: 来吧，
0: 哎，那个大光上哪去了？大光，大光呢？
1: 没找着吧？
2: 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家里那点钱，全被他带跑了。
1: 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的。
0: 教官，你出去一下吧。

0: 我知道陈老板早晚是要出事的。你现在明白了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俩。那是巧合。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1: 好。
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但他们这个家算是完了。你要帮着你妹一下。
1: 巧虎一直就是我妹。
0: 她跟大光这么多年来一直也没什么事儿。但巧虎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也没有主见的人。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1: 哎呀，你干什么呢？
0: 这些年你走到哪里我都是知道你的消息，一直打听着你。
2: 巧姑，
3: 玉树姐
2: 怎么样了？老爸醒了，我哥在这儿，醒过来就好。玉树姐，大公子他明天陪你一起找找他吧。没事的，都会过去的。
0: 叔做了这么多年的鸡毛剑的，见的世面也多了。但这个陈大光，他就是个立不起来的鸡毛剑的，因为他没有根儿。罗玉柱，他算是有根儿，但是我话在这说明了。有他飞不高，因为他这根儿太重了。
1: 说我们讲别的事情讲得好好的，你说讲他干嘛呢？
0: 你没听到村里人怎么议论呢？他这个人呢，说嫁就嫁了个男人，还带了个儿子回来了。
1: 哎呀，人家不要过自己的日子的，人家不要活下来的。

0: 这算是不重要。但重要的他这个人心气太高了，他心气很高的，你知道吧？他在镇上守着你这几年的时候，我了解他，他是一个能把人贩子卖掉的人，他能把这个女人都把人贩子都卖了，这是，你说你能跟他好过好日子吗？有了他。他就是横在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坎儿，一个坎儿啊！
1: 我们俩之间永远都没有坎儿的。
0: 哦，
1: 你这里都生了病了，就不要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了。我们都很好，慢慢都会好啊。
0: 我哪有病啊？我没有病。来试试这个，使劲啊！再使劲。

回来了，还蛮严重的，一股急火，现在好多了，醒过来了。小旭上学去了。

0: 你们俩吃了？
1: 吃你的吧，先把鸡蛋吃了啊。
2: 刚才我走的时候，我身上有几千块钱吗？那大哥一走，把这个家里面全都搜刮干净了。那巧姑也没有什么钱，是吧？
1: 行，我知道了。
2: 专门跟我讲说，攒几天之后把钱攒到手了就花掉。怎么了？
1: 你一回来就钱钱钱的，我钻钱眼里了。
2: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数目我拿出来，我不得跟你解释解释？
1: 解释得着吗？你回来我问过你一句跟钱有关的事情吗？
2: 你怎么了？
1: 来例假，

0: 这个好用吗？
1: 挺好用的。
0: 便宜点吧。
1: 便宜不了。
0: 走吧。
1: 王旭，帮我看一下摊儿啊，我找孩子。
2: 好的。小朋友，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王旭。
2: 那你姓王，你爸为什么姓陈呀？
3: 我爸姓王。
4: 哎，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你爸呀？
1: 王旭，干嘛呢？做作业去。
2: 你说，
4: 开玩笑的啊！
2: 你干什么啊你？
1: 你在嘴里不干

0: 近的说闲话，烧了你的摊儿，知道吗？
1: 你跟商鬼给我试试看。
2: 对不起，
1: 管好你媳妇儿，简直一个泼妇。
2: 别这样，
1: 管好你媳妇儿。
3: 你出去！
1: 简直一个泼妇。怎么一桌找到一个这样？
4: 两句话怎么就这样？
1: 看着看哪儿了？
0: 做作业，
5: 他们家欺负你了？
0: 给他十个胆儿的欺负。
5: 那你这做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做生意，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说你吧，你得好好反省反省你自己。
0: 你看会儿摊。
2: 去哪里啊？
0: 我出去好好反省反省我自己。

0: 做作业了。
1: 恩老，大哥，
2: 对不起啊，这个我那个媳妇儿脾气不好，希望你别介意啊。
3: 别介意，这个东西，这，
2: 一点心意，
1: 没，
2: 还要不要做生意做朋友？
3: 做朋友，但是
2: 低头不见抬头，
3: 你拿
2: 没关系，
3: 回家
2: 没关系，
3: 这个实在不能收拾了。
2: 没多少钱的事情，一点心意，特谢谢你
3: 啊！行，跟我说下。啊，
4: 他们说你姓王，我姓陈，为什么住一块儿？
5: 那你下回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跟他们讲，你说你有两个爸爸，不就完了吗？
4: 我就一个爸爸。

0: 饭来早了吗？
1: 给您熬的鸡汤，趁热喝。陈江河看摊呢，我一个人来的，巧姑也让我打发走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给您补补呀，好让您有劲儿当面骂我。
0: 出去。护士，护士啊。
2: 啊，没事儿，老爷在上厕所，有我在，您忙着吧。

你干嘛这么怕我呀？心虚啊？我今天可得好好跟你聊聊。

0: 差不多就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全家人找了你一个月了，我叔也住院了。我这次是完了，我今天那批货被海关给扣了，他们是来追货款的。为什么你进货要被海关？ 做走私啊！啊！不，你话你怎么做走私啊你？
1: 我跟我大哥干的时候都没事啊。

0: 上面有人，一个电话就能放行。
1: 那现在怎么出来？你找你大哥去。
2: 谁知道这一事儿一出，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3: 没关系，你去跟上面讲清楚，你跟政府讲清楚，你跟他说这个事情不是你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到时候他抓到你了，你该补货款补货款，该补税款补税款，该认罚就认罚，不就完了吗？
2: 不行啊，哥啊，我欠的债太多了，这些年做大买卖我都是左手掏右手，我赚中间价吧。再说了，有好几笔我都没弄成，人家都追我呢，这次说不定还得加一个经济诈骗的罪名呢。

0: 你这些事情，你爸和巧姑知道吗？我跟家里，水报水不报忧，他们哪知道我在外边扛的雷呀？
1: 所以你老丈人，我跟你讲，看得一点都没错，驴粪蛋，你表面光啊，你什么都不是。
0: 那所以我怕他呀，他那双眼睛太毒了，他一下就能把我看透了。
1: 我之前怎么跟你们讲？ 我让你跟巧姑踏踏实实去做这个手套的生意，你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就完了吗？你如果一直做下去的话，你现在挣的钱不比现在差吗？你看你交的都什么朋友？你好的时候一群人都围着你，大鱼大肉，狐朋狗友。你其差的时候呢？现在全都跑掉了，你觉得这个滋味好受吗？
0: 早说今天这样，我真不应该啊！
2: 先讲那些都没有用了，你下面怎么办吧？哥，你借我点钱，我先逃出去，等我抓到机会东山再起，兄弟我还是一条好汉，行不行？喂了狗了我也不跟你吃了，我告诉你，还他妈不好啊你！你想跑到什么时候为止？你跑了这么长时间，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你再跑，你债也还不上，你命都没有了，你信不信？
3: 那也比坐牢强啊！
1: 坐牢怎么了？
3: 这还不得判我个十年八年的呀？
1: 过去是主动的自首啊，人家会宽大处理你的。你进去之后，你坦白从宽；你进去之后，你该立功立功，你该赎罪赎罪。你有什么事情都跟人讲清楚，人家不可能把你这么久的。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是你哥。 你已经找到我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要不然你走不出这个门的。

0: 那巧姑她还能等我吗？
1: 多少年前有天晚上，我看见她慌里慌张的从家里面跑出来，我问她，我说你做什么去啊？她说我要找大光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说只要跟大光在一起呢，怎么多好。这个孩子傻呀，真就以为跟着你傻了多好。他把所有的心都放在你身上了，我比你了解他。

0: 您可千万别激动啊，护士之前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最害怕的就是生气，容易过去。你跟陈江河说的话他都跟我交代了，不过我不是来跟您斗气的，您也别那么大气性，对吧？再说了，您干嘛还生气呀？您住院的钱还是我掏的呢。哎，不过我在这儿表个态啊，我就当孝敬您了，不用还。
1: 这钱我让小姑还，我不欠你的。
0: 欠不欠我？到这时候您说了可不算了。金水叔，我这个做晚辈的，劝您一句，以后看人准点儿，别那么固执。我骆玉珠是爱钱，我是卖过人贩子，但我不会卖陈江河。我是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我那不是让人逼的呀。我不是以为陈江河和你的女儿结婚了吗？我不想再打扰陈江河的生活。说句实话，老爷子，陈大光的婚礼上您挑着担子鸡毛换糖一身吆喝，我真挺佩服您的。
1: 嗯，
0: 真的，您在什么事上都那么明白，怎么唯独到我这儿这么糊涂呢？为什么呀？不说了，趁热喝鸡汤来。这汤里我没放药，您放心喝，吃我的，用我的，喝我的。你要再说不欠我的，那您可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0: 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

0: 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啦。
6: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皓月牛肉来啦。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7: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6: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8: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6: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9: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10: 捐
11: 是捐，
12: 先苦才能回甘。
6: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

0: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5: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1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6: 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

0: 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1: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2: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他有一个叛逆的儿子，
1: 他是大二刚开始就要退学，我没同意。
2: 他看见什么他想要，你没有同意？
1: 比如说跑车。
2: 跑车？
1: 对。
0: 他也是一个任性的母亲。
2: 你喜欢唱歌？
1: 就因为唱歌的事儿，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一塌糊涂。因为我

0: 爱好，反倒让这个家背债了。婆婆她可能接受不了，就觉得这样的媳妇不要也罢。
1: 十年间，母子关系冷若冰霜。
2: 那现在你们俩是什么状态呢？
0: 他都把我拉黑了，我都联系不上
2: 了。拉黑了。
0: 是的，他说你是我的亲妈吗？他在质疑我是不是他的亲妈。曾经最严重的时候，他会拿镰刀举着要砍我。这是我教育出来的孩子吗？我不相信。我说孩子，如果你要是做到一个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你都敢举刀的话，我说这个社会上指定不会待见你。
1: 人生路，做出了选择，再难回头。
0: 也割过腕，也吃过药。
2: 如果你是孩子，你会来吗？
3: 我不会。
1: 好久不见之选择的代价，马上播出。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每个年代的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七零后情感专家黄小梅。
1: 一不小心就到了能做阿姨的年龄，工作中呢，我是一个暖心的姐姐。我是黄小梅，七零后心理咨询师。
0: 欢迎八零后律师刘东。
2: 你说安好，我愿做你的备胎到老；你说不好，我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大家好，我是八零后律师刘东。
0: 欢迎九零后舞蹈老师崔诗音。
3: 我是一个对生活、工作敢想敢做，对待情感追求至纯的完美主义者。大家好，我是九零后舞蹈教师崔诗音。
0: 欢迎零零后在读本科生张庭轩。
4: 大家好，我是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能歌善舞又能读书写字的大三传媒系学生张庭轩。
0: 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叫张秋蕊，来自江苏徐州，来到这儿呢是想要缓解自己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张大姐说，和儿子之间关系冷若冰霜，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他们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我们来问一问张大姐。来，有请。
5: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来这边请坐。
5: 好，谢谢。
0: 姐姐好年轻啊，年轻漂亮的妈妈啊。您是哪一年的呀？
5: 我是77年的。
0: 哦，您是77年的。儿子今年多大呢？
5: 儿子今年24周岁。
0: 哦，那说和儿子关系不好已经有10年了。儿子是24岁，就是他14岁左右的时候是吧？
5: 哎，是，
0: 关系就已经不好了。那现在你们俩是什么状态呢？
5: 几乎还是不怎么联系。
0: 不怎么联系。你有他的电话，有他的微信吗？
5: 他都把我拉黑了，我都联系不上了。
0: 拉黑了。那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5: 拉黑是在高中的时候，不愿意参加高考。那个时候我就强制的去陪读，我租房子陪着他。就逼着他考大学。他很不乐意。
0: 然后呢？
5: 然后正好家里边发生了点变故，我妈妈生病了，然后她握着我妈的手许诺说，姥姥您放心，我一定拿到录取通知书。结果妈妈也没看得到，她后来去到妈妈的坟头上把录取通知书放在那儿了。
0: 所以孩子对姥姥是很孝顺的。
5: 是的。
6: 张大姐来到好久不见，是想调解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张大姐说，儿子小丁在高中时曾有辍学的念头，因为自己的反对和对姥姥的承诺，儿子最终完成了高中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虽然跟儿子依旧不太亲密，但看到儿子顺利考上大学，

0: 让大姐松了口气，但没想到2019年已经上大二的儿子又冒出了退学的念头。
1: 他就说从小他就觉得上学好像是我逼着他上的，不是他内心里喜欢的事儿。
2: 但是都已经大二了呀，要说大四是实习，也就上大三一年了。
1: 是，
2: 那大三一年都不能坚持了吗？
1: 他是大二刚开始就要退学，我没同意，我不坚决不签字。结果他就闹腾，就不进教室，不刷课时，后来他爸没招了，他爸去给签的字。
2: 啊，
1: 为了这个我们俩就闹离婚。我说这个字你不能轻易给他签。
2: 那他爸为什么要同意啊？那他爸不应该跟你站在同一战线吗？作为爸爸妈妈来说，肯定是不希望儿子大学退学的呀。
1: 但是他爸对他的溺爱是我接受不了的。
2: 但是他爸爸能联系上他，是不是？
1: 他爸爸能联系上他，但是他怄气嘛，他不进家。
0: 2019年，儿子从大学退学，从此之后，除了早已被拉黑的微信，儿子的电话也打不通了。张大姐联系不上儿子，她的丈夫也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张大姐每天吃不下睡不着，她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我觉得您的儿子可能也是被压抑了太久了吧，您可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要什么，你只是把您的思想或者是您想要的强加给你儿子，但是恰恰的引起了他的逆反，然后才造成现在的后果。
1: 他比较过激，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2: 那后来儿子辍学之后回家了吗？去哪儿了？
1: 儿子辍学之后他就自己找工作嘛，干了好多种职业，然后都是我听别人讲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也干着急啊。
2: 他没有回家，那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他现在我也不知道。
2: 所以当时虽然跟儿子赌气说你退学了你碰壁吧我不管你了，但是你现在又真的担心儿子在外面碰壁，但是因为太要强了不好意思开口。所以呢，在接受到你的委托之后啊，我们也尝试去联系你的儿子，我们来看一看沟通的过程。
4: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接受到张大姐的重逢委托之后呢，她给我们提供了她儿子小丁的电话号码，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小丁，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是哪？他是接的吗？
1: 只要是我的手机号。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Please try again later.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7: 再打一遍试试。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Please try again later.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7: 电话一直没有接通啊。这样，我拿这个电话号码搜一下微信试一下。这个微信非常奇怪啊！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微信，就它不是初始的状态，它应该是有人用过的，但是。头像却是这样，微信昵称呢只是一个点儿。不管了，我先加一下试试。
2: 刚刚的画面里哈，我们看到了孩子的微信头像，然后后来燕玲还真的加上了。就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微信号应该是弃用的，那黄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微信头像还有名字是不是证明这个孩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而且他也没有朋友圈。
8: 严格意义上说呢，看到那个头像的状态，说明这个小孩的性格不是很外向的，然后呢会比较较劲，就他当下是比较迷茫的，可能没有什么方向感，而且对于外在的一些事情会比较拒绝，还有呢就是可能内心还会有失望的感受。
0: 张大姐儿子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他会不会跟燕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呢？
7: 你好，小丁，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主持人燕林，受到你妈妈的委托，想聊一聊你们之间的事情。
9: 什么事？
7: 妈妈跟我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是吗？
9: 啊。
7: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你大几岁，很理解你的状态。我也帮助过很多跟你一样的同龄人，我们都像朋友一样。
1: 嗯，
0: 你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在哪个城市啊？
1: 苏州。
0: 是在苏州工作吗？
1: 对。
0: 妈妈很担心你，一直想去看看你。她跟我说，从你初中开始，你们的关系就很紧张。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在我们村就是个异类。
2: 哎，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她对燕玲跟她聊天没有很拒绝，而且说什么她都有在认真的回答。儿子对其他人还是很友善的。
3: 是的，他在我们那邻居眼里是一个比较阳光、爱笑、爱讲话的孩子，很孝顺，很懂事。
4: 儿子对外人彬彬有礼，唯独不愿意和妈妈沟通。他评价自己的妈妈是异类，又是什么意思呢？
3: 那可能就是和我写歌唱歌参加比赛有关系了。
2: 你喜欢唱歌？
3: 就因为唱歌的事儿，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一塌糊涂。
2: 一塌糊涂。
3: 是的，因为我在农村种地，我也不识谱，但是我热爱呀，然后我就尝试着写歌词，去编辑那些旋律，然后自己再用手机把它录下来，然后久而久之的，我就创作了好多原创歌曲。
2: 哦，
3: 但是我又觉得让这些原创歌曲就这样放在我手里，觉得挺可惜。我就试着我说我去参加比赛吧。婆婆她可能接受不了，就觉得你在家种地，你就本本分分的把地种好呗。结果我没有，我没做好。
2: 婆婆是怎么说的？
3: 婆婆就觉得这样的媳妇不要也罢，有时候也有别人请演出，都不给钱，都是义务的。
2: 哦，所以去比赛啊那些，有的时候还要花钱
3: 啊。对。
2: 你老公支持你吗？
3: 啊，刚开始不支持，后来看我这么坚持，他也就每次我挣的钱，我借的钱，他都会帮我还。对，他挣的钱就帮我还上。
2: 啊，借钱都要去比赛？
3: 对，每一年都会借钱去比赛。结果，因为我的爱好不但没给这个家带来好的这个状态，反倒让这个家背债了。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唱歌的？
3: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这是可能是从骨子里带的。
4: 张大姐出生在江苏徐州的农村家庭，作为家中幼女，从小备受宠爱。婚后，她的父母也一直无条件地支持她。母亲在临终前还决定用自己的遗产最后帮女儿一把。
3: 他们把钱给我的时候，遗产吗？我接受不了，但是我忍着眼泪，妈说，你是我最小的孩子，看到你这么喜欢唱歌，我们能做的只有给你钱。但是我想，妈妈不在了，就是给我一座金山，又有什么意义呢？
4: 虽然有父母和丈夫的支持，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早已让张大姐陷入抑郁。
3: 村里边人就看不过眼，他就觉得不应该是一个农民做的事儿啊。然后我出去，比如说比赛就要换衣服化妆啥的，他们就风言风语的说，你看这大农忙的天呀，你都不干活，你往外跑，你干嘛去了？谁就乱猜测嘛，乱说。后来我可能就对于这种评价我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得了抑郁，整个状态不好了。
2: 因为别人的风言风语。
3: 对，我整个人抑郁以后，接着就是厌食，厌食以后那个时候瘦的只剩八九十斤，整个人都脱相了。然后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2: 十年？
3: 是的。
2: 抑郁了十年。
3: 是的，不被理解呗，就觉得可能也怨自己不够能承担，别人他的侮辱的语言都直接说到我脸上。
2: 是。最过分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你丢人现眼。
2: 就直接当着你的面讲吗？
3: 对，你不但丢人现眼，你还是丢人现眼队的队长。几天都吃不下一口东西，整个人就已经崩溃掉了。也割过腕，也吃过药。
5: 我小时候也是有音乐梦想的，然后为了这个梦想我也付出了很多，我参加了很多的选秀节目，然后我一个人去北京去参加比赛，然后组过乐队。

0: 为了让更多人能看见我唱歌，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去兼职过驻唱，就为了能有一个小小的舞台，然后去施展我的才华。所以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份执着，不是没有理由的，是真的，我把它当作我的生命去对待。
1: 可见姐姐的心态很年轻啊，看和00后同频共振了，是不是？
2: 当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和生活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要以生活为重。
1: 黄老师作为70后哈，也是和张大姐是同龄人，你的观点是对于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有所侧重，是不是？
2: 对，成年人要考虑到的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家庭、爱人、儿子，包括我们的父母、公婆，都是我们要考量到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支持爱好，但前提是什么？先家庭稳定。
1: 那是不是可能70后的大多数女性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呢，你说你会在周围的人里成为一个异类，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2: 70年代的人哈，大多数考量到的就是如何先把日子过好，然后我再去研究别的。我真的觉得秋蕊就像你刚才说跟我们00后有点像，就想法很单纯，我只考虑到一个点，我想干嘛就干嘛，没有考虑过后果。
3: 10年前得了抑郁症之后，张大姐的状态陷入谷底。张大姐还发现儿子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喜欢自己的歌声了。
4: 他不理解，他也很难接受，所以说他也在怄气，感觉
1: 在怄气。
4: 是的。
1: 一开始就介绍了哈，和儿子的关系不好已经有10年了，也就是他上初中开始的。在初中的那个节点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影响到他了吗？
4: 他就是想出去玩，完了呢我没同意，我说家里的活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帮妈妈先干一会儿活，完了你再出去玩。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10多岁了，也能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可能他急于想出去玩，我没让他急眼，他就拿镰刀，他想威胁我。他只是说给我晾一下而已，他不可能真的砍我。然后我直接就伸脖子，我说你随便你砍吧，重一刀轻一刀就随你了。
1: 但是你这样好像真的像在跟儿子怄气一样，来吧，你想砍就砍吧，你不
4: 是
1: 在
4: 就感觉我们娘俩这种沟通这种交流真的很糟糕，特别糟糕。
1: 这个对话的状态感觉有点像他在青春期，你也在青春期。
3: 从小乖巧的儿子竟做出这样的举动，张大姐感到无比意外。后来儿子的叛逆行为更让家里再一次陷入深渊，他到底做了什么？
4: 上高中他就接触到网贷了。
1: 上高中？
4: 对，
1: 网贷了。
4: 网贷，对，他又用手机嘛，初中的时候他爸给他买手机，结果他就用这个手机，就是说自己随意的去操作，结果整了一大摊子的烂账。
1: 那他去买什么了呢？
4: 他到现在他也不跟我说。
1: 那借网贷这个事儿是不是在你们家引起轩然大波了？当时
4: 不是催债的电话，是催债的人可以说是隔三差五，我不敢说排着队来，甚至有的都把车开着堵到门口不走，要账。然后家里边所有的农作物加地里的收入，还有他爸打工的钱全部要归拢一下给人家还账。差点要了我的命，就因为这个我就轻生嘛，完了就闹离婚，就觉得生不如死。就是说你家庭还没过好，还没过出起色出来，这咔咔又整出一大堆的饥荒出来。
1: 多少钱？
4: 我
1: 大概
4: 经过我手还的是差不多有10万了，还有别人他的姑姑替他还的几万块钱，还有他爸爸偷偷的还的钱。后来我是这样想的，去猜的，可能是他觉得平时我对他的要求太严了，他想得到的东西都没满足过他。
3: 张大姐说他对儿子的教育一向严格，不允许儿子和别人比吃比穿，不看别人手里的零食。张大姐一直为儿子的早慧感到骄傲。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看见什么他想要你没有同意？
4: 比如说跑车。
1: 跑车？
4: 对，自行车。
1: 自行车？
4: 是的。
1: 下我

0: 你跳，
1: 对，
0: 哦，我以为是那种，
1: 不是那种，那个时候他不能拿那个驾照嘛，年龄小，
0: 嗯，
1: 他这是我说的跑车就是
0: 自行车，
1: 自行车，对，山地车，嗯，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允许啊。
2: 我小时候我要是看别人吃点什么好吃的，然后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也想要吃，然后妈妈说别，你别吃，这钱我要拿去唱歌，我肯定记恨他一辈子。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啊，而且我觉得您儿子上高中借网贷也可能是小时候的条件过于苛刻了，然后他才有的这些物欲，他想去报复性的消费，报复性的吃喝玩乐。
1: 他呀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匹真的马，从内蒙、
0: 啊、
1: 借钱买的。
0: 哦，
1: 嗯，那个时候他考上高中了，成绩挺好，然后我说作为奖励我带你出去旅旅游吧。
0: 嗯，
1: 他说到他也做到了，成绩考得挺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内蒙，去了一位叔叔家，我们也学会了骑马。那个时候借钱给他买了一匹真的大马带了回来。
0: 哦，借钱买了一匹马？
1: 对，是真的马，不是玩具马。
0: 啊，那怎么带回来的呀？
1: 我们找人托运过来的。
3: 其实你前面说的时候我在这坐着都生气了。为啥呢？我就说个最简单的问题哈，在你的小的时候你爸妈惯着你，但是你却不惯你儿子。还有一个问题哈，你能够借钱去唱歌，你不能借钱给你儿子买个山地车。还有你竟然买马，哎呦天哪，我都堵这儿了。不是你的消费观念，你真的让我说不出来了。一台自行车实用性，我们成年人要想吧，亲爱的，我们可是70后啊，你一定要想实用性哈、啊。一台山地车，孩子上学呀、玩啊，是不是都能骑？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地方啊，能上学能骑马吗？
1: 不能。
3: 马需不需要喂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就是我真的无法理解你的消费观念。嗯，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真的觉得哈，我没有想过说，你是不是毁了儿子？我只想说，儿子很可惜，真的，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个孩子太可惜了，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却没有继续念，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1: 我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0: 不过我想哈，也不能什么都赖妈妈呀，是吧？那我觉得对于高中生来说，没有几个胆子那么大敢借这么多钱的。
3: 就像我之前说，对于这个孩子呢我是心疼的，但是对于妈妈来说呢，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从小是被幸福包围的，但有的时候被这样的一份幸福包围着，我们的这份单纯，我们的这份执着，这份个性，可能作为成年的你来说，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懂世事过日子。但是我们要考量的是什么呢？作为孩子自己，无论家长做了什么，都应该知道怎么样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网贷的问题，真的是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可怕的境地。还有人这辈子就这样，无论别人怎么了，用置气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件，最终吃亏的后悔的人一定是自己。
4: 儿子的变化让张大姐既无奈又自责。2019年的退学事件成了压垮母子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妈妈的教育观念和行为对小丁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苏州，我跟小丁约好了在他工作的地方见面。这个可能就是啊，是小丁吗？好久不见的燕林，啊，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哎、
1: 对对对，你好、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约到这儿是吧？啊，但是不好意思，我现在是临时有。

0: 是，我要加一个会，现在太麻烦，我很着急那边。哦，你看我们能不能就是推迟一会儿？
1: 行，那等你忙完呗。大概几点？
0: 大概7点钟左右，7-8点钟。
1: 晚上？
0: 哎，这个样子，对。哦，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不好意思，我这太忙了，现在。
1: 没事没事，那你先忙啊，下班再说。
0: 好嘞好嘞，
1: 行，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1: 啊，好好好。小丁并没有排斥燕林的到访，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见到你本人，感觉和微信上的给我的感觉差距有点大。
3: 还好吧，我感觉。
2: 你看你微信上也没有头像，然后名字就叫一个点儿，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看大家都会给自己的微信弄一个头像啊，起个网名啊之类的。
3: 因为可能最近几年嘛，性格变化比较大，变得比较内向，不太喜欢那种社交了。可能就下了班没事的话，我可能会在宿舍里面看看书，不太爱出门。
2: 所以你是一个生活当中其实不太愿意跟别人说话交流的一个人啊。
3: 对，我可能比较敏感，也比较内向吧。
2: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的这些经历吗？
3: 是因为可能那会儿应该年龄比较小吧，比较叛逆，可能对妈妈不太理解。对她不太理解，然后呢自己那会儿也不太懂事儿，也没出去经历过，就沟通上比较困难。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然后就是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就两人就这么干耗着，就呛着在那儿。
2: 这几年呢，是因为从当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状态，然后一直到现在谁也没有去打破这个，然后导致你俩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3: 因为那会儿怎么说呢，就是特别不理解妈妈。特别不理解他，不光是我，还有周围的邻居啊，妈妈的朋友啊，好多人吧，都感觉妈妈是个叫不靠谱的人，用他们的话说。
2: 为什么呢？
3: 我们那边的邻居吧，可能农村人嘛，就是妈妈在家里嘛，他们经常聊聊家常，就是扯扯闲篇，就会说妈妈怎么不上班啊。就是上一个班，你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啊。我感觉以前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在上班，然后我妈妈在家里就是管着我，就感觉我妈和别人不一样。我可能那小时候会在想，妈妈上班了是吧？家庭条件我们会不会更好一点？可能我想买的衣服，我妈就会给我买了。那会有这种想法。
4: 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不但影响了张大姐，还伤害了年幼的小丁，但当时张大姐自顾不暇，没有关注儿子的状态。渐渐的，小丁也对妈妈有了看法，他开始用他的叛逆来惩罚妈妈。
5: 儿子觉得他这些行为和你有关系，这个你认吗？
6: 我不否认。
5: 你不否认？
6: 我不能去否认。这是我们娘俩之间发生的事情，它存在，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所以说我现在就在想，孩子也大了，我呢也该正儿八经的去过日子了。我们不可能一直都这样把日子过得那么惨，让别人看不起看笑话。我在想，然后我在唱着自己写的歌，我们的日子应该是过得越来越好才对，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5: 所以现在已经在做出改变了。
6: 是的，
5: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也在尽量的去找平衡，但是现在唯一想解决的就是和儿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6: 对，让我们娘俩之间别再心存芥蒂了。
5: 别再心存芥蒂。
6: 对，让他不再因为自己的妈妈觉得自己的，就是说我不希望他有愧于谁，我也不希望我自己做的不到的地方去影响到谁。我们尽量都去反思，都去改变，然后互相都有好的影响。
5: 可以看得出哈，现在你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改变，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但是现在孩子能不能接受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视频。

0: 可能妈妈那个就是比较急躁的一个脾气吧，可能会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可能我有些时候想跟她说话的时候呢，可能犯错误了，或者说是发生什么事了，可能会先吼两句，然后她一吼吧，我感觉自己就不想跟她沟通了，感觉沟通不了了，因为她比较急躁嘛，沟通的话也沟通不了什么。
1: 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只会越堆积越多。
2: 嗯，对。
1: 那当时从徐州啊老家来到苏州，为什么呢？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是想离家远一点？
2: 嗯，对，
0: 就是感觉在家里嘛，还是要在徐州的话呢，还是会有妈妈要管着吧，然后就想着离家远一点，就想证明一下自己吧，就是在外面。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也能养活自己，然后就抱着这个打算就过来了。
1: 这几年辛不辛苦？
0: 说实话，一个人挺辛苦的。你看就皮肤也晒得挺黑的，像其实20多岁的小伙子都挺白净的，但是没办法，是为了工作。就性质比较特殊，就得有选有舍有得吧。
1: 后悔过吗？
3: 小丁说自己现在很矛盾，离开妈妈的这几年，他为自己负责，承担着选择的代价。他知道妈妈也在为生活努力，为曾经的任性承担后果。
1: 妈妈跟我们说，
3: 经过燕林3个小时的劝说，小丁终于打开心结。可当燕林邀请小丁到节目现场与妈妈见面的时候，小丁犹豫了。
1: 所以这一次呢，妈妈找到我们吧，她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强烈的愿望，想跟你把曾经的这些问题吧都说开的。你愿不愿意跟妈妈把原来的那些心里的疙瘩都解开？
0: 再等一段时间。
4: 刚刚妈妈说的那段话，妈妈说我决定了把日子过回来，其实这一句话就证明了妈妈长大了，你成熟了。我相信儿子能够感受到妈妈内在的这份变化，就像我前边说，错误已经形成了，并不是说到底谁影响了谁，谁伤害了谁，任何一件事情，每个人都要去为此付出我们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经常跟他说，妈妈爱你，你们娘俩没问题。
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如果我现在见您，可能会给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而且毕竟10年了已经。我觉得如果您想挽回您的孩子的话，需要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做起，比如一个关心，一个电话。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今天来这儿做这一件事情，可能我是不会接受的。
6: 我刚刚一直想到一个词儿哈，叫做选择的代价。我们每个人在成长，在生活中都会面临选择，然后我们也不断地在为这些选择去承担后果。那当后果已经发生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只能看看亲情、母子情能不能有再续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儿子有没有来到现场，来这边请。假如今天儿子能够站在这扇门后，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7: 孩子，妈妈永远都会爱你的。
6: 看看儿子有没有来。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8: 让我们娘俩之间别再心存芥蒂了，我们尽量都去反思，都去改变。我们的日子应该是过得越来越好才对，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0: 张大姐您好，我是燕林。接受到您的委托之后呢，我也和您儿子聊了很多。他其实呢，压力挺大的。虽然他大学退学了，但是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非常努力的工作，领导呢也很认可他。今天呢，其实他是想来到节目现场的，但是工作的原因没能来。您不是一直想知道他生活工作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吗？那在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带着您去见见儿子，好不好？
1: 谢谢，太好了，谢谢。
2: 儿子是愿意的是吧？
0: 愿意的。
2: 儿子愿意带妈妈到他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看一看？
0: 当然了。
2: 那太好了。
0: 到时候好好跟儿子聊聊天，沟通一下，看看儿子的近况。
1: 我也相信我的孩子真的很棒，我对我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在这里真诚地向孩子道歉。
2: 这些更多的话还是当孩子面说吧。
1: 好的。
2: 是不是好好准备一下，既然现在孩子哈愿意迈出破冰的第一步，想要和妈妈去沟通，也想带妈妈到生活工作的地方看一看，让你放心。
3: 录制结束后，燕林带着张大姐来到苏州，儿子生活的地方。在燕林入住宾馆后，小丁给他送来了一封信，并跟燕林约好见面的地点。
0: 希望我帮你转交给他是吗？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明天我们见面的地点就是你微信上发给我的那个是不是？
4: 对。
0: 好，行，那明天我和妈妈去那儿等你啊。到苏州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很期待见儿子。
0: 这座城市原来来过吗？
1: 没有。
0: 啊，第一次来对这个城市就有不同的印象了。
1: 挺好。
0: 嗯，因为不同的意义就是在于儿子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啊。
1: 是的，是的。
0: 嗯，你有想象过儿子在这边工作这几年的场景吗？生活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1: 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嗯。
0: 期不期待今天和他见面？
1: 非常非常的期待。
0: 看这个苏州的建筑啊，园林真的好看啊。昨天的时候呢，小丁呢也给了我一封信，来给你念一下这封信好不好？
1: 好的。
0: 亲爱的妈妈，最近好吗？我多么想跟您说说心里话。这么多年来，您受尽了委屈与折磨，一件又一件不顺心的事儿像核弹一样在您心里爆炸。可是就算这样，您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做自己。我很佩服您的勇气和毅力，您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曾经

你也是姥姥和姥爷手里的宝，但是现在您就像一颗没有根的浮萍，只剩归途。可就算

0: 能让我有机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你撑起一片天吗？让您不再没有安全感。感谢您多年的教导，您辛苦了。看看儿子给你写的信吧。
1: 让我们娘俩之间别再心存芥蒂了，我们尽量都去反思，都去改变，我们的日子应该是过得越来越好才对。
2: 儿子总算是懂我。
3: 经过燕林的开导，小丁也认为无论妈妈的爱好是否伤害了家庭，都不应该用冲动的行为来惩罚妈妈。而为什么离开老家到苏州工作生活，小丁还有自己的答案。
0: 其实今天的这个地方也是儿子跟我们约的见面的地方。想不想他？
2: 想，非常想，特别想。
0: 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2: 是的，以前可能我们沟通交流的不是太好。
0: 嗯，那你回头看看谁来了。

0: 小丁这是给妈妈还准备了鲜花是吗？
1: 对。
0: 你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也得好几年了。
0: 蛮久了是不是？又见到妈妈心情怎么样？
1: 无以言表，无以言表。
0: 张大姐呢？看见儿子开心吗？
1: 对，是胖了好多了。
2: 比大人能养的。
0: 我们之前见到小丁的时候，他说这份工作好像也让他晒黑了一些。现在工作的怎么样啊？
3: 工作的还不错。
0: 我们都相信小丁。之前娘俩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疙瘩，我觉得不妨趁着今天给他解开。
2: 也是，我自己脾气确实挺暴躁，有时候不顾及孩子的感受。现在想想，肯定有很多需要改的地方。我们慢慢一起改，一起加油，
1: 一起努力，
2: 一起会更好，我们一定会好起来。
0: 对，其实有一个情况呢，张大姐是不了解的。小丁可以跟妈妈说一说，大二退学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就是想起了以前高中、初中那些自己做的不好的事儿，然后像那些网贷呀啥的，我感觉自己已经大了二十了，然后也有能力自己来补上自己的窟窿了，不想让你们再补了。
0: 好久没有给儿子这么大的一个拥抱了。
4: 看见眼前的儿子，张大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经过生活的洗礼，张大姐和儿子都在成长。今天张大姐和儿子选择反思过往，面对自己曾经的错误，他们找回的不仅是温暖的亲情，还有生活的方向。人生没有如果，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代价。人生还有明天，每一个选择也伴随着希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2: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儿呢，咱们按压按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1: 眼睛，哎，
2: 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哎，
2: 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

0: 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走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泻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

0: 两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证啊，但是实证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证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啊，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鱼际少商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辅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远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远，
0: 这字是少见，
1: 哎，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0: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
0: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0: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0: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0: 嗯，
1: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你说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0: 叫哕。嗯。
1: 那说意是啥呀？
0: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
0: 嗯。
1: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0: 嗯。
1: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0: 嗯
1: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0: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0: 嗯
1: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0: 嗯，
1: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0: 嗯，
1: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

0: 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两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巨企业引项目新产业，吉林如何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全面调赋能、全方位保障，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从靠人力到靠智能，吉林如何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让黑土地跑出现代农业加速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全省紧扣优势产业链，推动营商环境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顺利迈进。
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该项目是松原能源领域重点标杆工程，投资24.27亿元，建设两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风发电机组，今年4月正式开工。目前办公楼即将封顶，主厂房装机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计划明年下半年投产达效。
3: 在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核准、当年批复、当年开工目标。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提供清洁电力约17亿千瓦时，每年减排42万吨二氧化碳。
2: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松原市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系，确保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立项目台账与需求清单，终端牵头分解任务明确实现，后端跟踪回访闭环解决问题。
4: 持续跟进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同时呢，将企业的真实反馈带回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与服务持续优化，形成收集、解决、反馈的服务闭环。
2: 松原市还开通政策直通车，落实减税降费，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十四五以来，松原市已建在建新能源项目138个，氢能、储能、风电、光伏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5: 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针对重点新能源项目，属地逐一明确专人代办前期手续，提前预判堵点，精准对接协调，有效压缩办理时限，企业不用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6: 未来5年，围绕风光发电、氢能、储能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全力保障企业赖以生存的用地、用工等发展要素，确保项目落得下、立得住。
0: 立足优质营商沃土，省内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持续深耕冰雪全产业链发展。
2: 眼下，在吉林化纤集团，研发人员正在优化升级碳纤维滑雪板、冰雪防护器材等轻量化装备。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凭借重量轻、强度高、运动体验佳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
7: 商务局、冰雪办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帮助我们主动牵头对接了各类行业资源，组织公司参加雪博会、冰雪产业展览会等平台活动，同时呢，积极牵线省内各大冰雪场地，为产品实地试用、市场落地创造便利的条件。
2: 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吉林市从政策、服务、产业、市场多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成立市委市政府双组长雪季专班，推出公交专线、停车免费等惠民政策，有效拓宽冰雪企业客源渠道。
8: 属地综治中心入驻2大雪场，主动帮企业和游客解决难题、办实事。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这些机制，丰富了冰雪家文化、冰雪家商贸等业态，完善了住宿、餐饮、交通这些配套。
2: 眼下全省各地紧扣自身产业禀赋，精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来关注吉林省农科院发来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45K 液相芯片吉星玉一号目前已经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1: 吉星玉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与农业生产实际，引导农机制造企业避开同质化竞争，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深耕细分市场，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3: 眼下我省水稻插秧已基本结束，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绿色稻米产业园，通过水稻覆膜插秧一体机铺膜插秧作业同步完成。这项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今年在当地大面积落地示范。
4: 该项技术的一个使用呢，使我们的肥料利用效率呢都提高了25%到40%，除草剂的减量能达到100%的效果，包括杀虫剂啊，还有一个杀菌剂的使用量减少了30%。
3: 据介绍，此项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植物源黄腐酸生物降解地膜，既保温保湿、高效抑草，又能在水稻生长周期结束后自然降解为有机养分，不留下农田白色污染。同时，改良的覆膜插秧一体机将漏插率控制在3%以内，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种生物降解膜，经过3到4个月左右，它就降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包括营养，回归了土壤，让我们黑土地越来越肥，越来越健康。
3: 农业现代化农机史之称，近年来我省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农机制造企业聚焦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主攻全地形高端农机与丘陵山地特色作物专用装备，形成平原有智慧、山地有专用、特色有定制的差异化农机发展格局。在敦化市方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两行后置剥皮收割机发动机开展装配作业。截至4月末，公司已经接到超1700台套的订单。研发推出的15款丘陵山地玉米收获机，籽粒破损率可控制在0.8%以内。今年我省农机企业紧扣农业生产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与产业实力，打造吉林农机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6: 突出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组织推动农机骨干企业、科研院所、产业龙头、推广机构深度合作，切实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引到生产线，落到田间地头。
0: 从自主选育高产品种到构建育种技术体系，从深化梨树模式到推进黑土地保护与盐碱地治理，吉林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科技守护黑土地。科技赋能下，吉林实现从产粮大省到农业强省的跨越，让耕地家底更厚，粮食产能更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坚实的吉林力量。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黑土是吉林最珍贵的家底，良田是大国粮仓最坚实的根基。为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吉林省率先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全域升级，在建的2353.79万亩建设时间表、路线图已绘就清晰。全省优先聚焦3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22个黑土地保护典型区，重点打造中西部平原、大中型灌区等优质高产粮田，最大化提升粮食产能。按照实施方案，到2032年底，力争全面完成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建设，让核心粮田全部实现标准化、规模。

0: 现代化。到2035年底，完成符合条件的一般耕地升级改造，同步对已建高标准农田持续开展改造提升，配套实施单产提升工程，持续激活黑土地增产潜能，科学布局，精准施策，既守住黑土资源底色，又不断释放土地增产潜力，一块块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优质良田，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护航黑土地年年丰产增收。
1: 从东部山林的野生山花，到中部平原的田园花海，再到西部湿地的林水繁花，地形地貌与水土差异，造就了姿态、色彩、花期各不相同的花海风光。当下赏花游成为群众休闲生活的热门选择，千姿百态的鲜花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以花为媒，以景聚力，让缤纷花海成为展示吉林风貌、传递城市温度的生动名片。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今天我们来认识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起了青年戍边农场，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
1: 咱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5.6几，这样正好吗？
2: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5.5，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3: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8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尾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5个小时的路程，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1: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3: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1: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3: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为适应学校发展，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精英化，长春北湖学校现公开招聘聘用制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4: 招聘学科小学语文、数学、体育、形体舞蹈方向；初中语文、数学、美术、书法、素描、国画方向；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应聘条件：一、应届毕业生，985/211双一流院校优秀毕业生；二、精英教师，具有近5年及以上一线教学经历，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区骨干教师、省市名师或省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有教研组长或备课组长经历，有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年龄原则上小于45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招聘邮箱。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6月25号24点。
5: 夏日吉林，繁花错落，装点景致，满目葱茏间尽展自然生态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悠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民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魏玛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新民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

0: 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2: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我是长城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2: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城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这么大的冰箱好不好？
1: 宋爷，买那么大的一个冰箱，
2: 买冰箱了。
3: 好，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
4: 你看一看，还是宋阿姨啊。
5: 哎，行了，工人，
4: 当心点，
5: 能坚持住啊？
0: 像
5: 宋阿姨啊，马上到了，
4: 工作不要
5: 等坐，你们门口休息一下。哎，
0: 站，
5: 先放下，先放下。
6: 放中间，放中间，放中间点。点了点。
5: 哎呦喂！哎，这确实，怎么样？
6: 凉了。
7: 哎，这一插上电就能凉，这多快
6: 啊！动辄，哎，去生活处批一箱棒冰来。哦，
7: 哎，别一箱了，都放不进去。这样，十根绿豆的，十根牛奶的，吃完再买。
6: 啊，行，去吧。
8: 爸，给我车钥匙，骑车快一点。
7: 好，好，好，我给你找。这说明书你放好了。
9: 哎，那我也去。
6: 哎，等一下，小婷。那，带上，去吧。
9: 谢谢阿姨。
6: 林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两天，肉冻起来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啊。
10: 民工设计的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6: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
10: 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
6: 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
10: 你这么说，

0: 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鲜奶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
1: 嗯，
0: 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
1: 哎，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0: 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1: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
0: 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
1: 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2: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呢？
1: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童楠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
0: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
1: 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
0: 童楠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
2: 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0: 我那天啊，看见小米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了？
1: 阿梅说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反对。
0: 那珊珊呢？
1: 应该没有吧？他现在也经常从一名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呢，挺勤快的。
0: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啊？老吴家不是也用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
3: 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
0: 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那卧室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
1: 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纺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
0: 你说呢？
1: 珊珊也有心眼儿了，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
0: 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
1: 不说别的，王总家那王芳带着周清欢，
0: 是
1: 鸡飞狗跳，家宅不宁。
0: 林姐，童楠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
1: 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童楠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
0: 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
1: 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家，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0: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
1: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童楠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0: 来给我，再去给你童楠哥盛一碗。
4: 林姐，喝点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啊，
1: 下山呢。图南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
0: 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
2: 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0: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哎
5: 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6: 有初步的意愿吗？
7: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网。

0: 师。
1: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
0: 嗯，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2: 复旦历史学，统计建筑学。
0: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3: 林梦成，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4: 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0: 我们那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5: 如果第一志愿报了，
4: 学校的金河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3: 咱们院派出的代表就够了。
0: 为别的系录取。其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1: 哎，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着一块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林动哲，你干什么呢？
6: 林动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0: 这瞎胡闹吗？
1: 运功。你的意思是，
0: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1: 林墨，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0: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1: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0: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哎呀，
1: 我就收个废品，恨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就职不领，哎哎，大姐，我走就开溜，我明白，我走，我明白，大姐，我走就开溜，我明白，我走，我走，我明白，大姐，高考，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
0: 了这些片，不许喊。

0: 林姐，
1: 五爷，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我跟吴峰说了，图南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蹦蹦跳。

0: 认真检查试卷，是否有破损、缺页、漏印，有问题立即举手报告。
1: 好，可以答题了，考试。

0: 柯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哥，
3: 累了吧？
0: 啊，都给不说话，
3: 说给爸爸。
0: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0: 站站站！考上了就好，
3: 钱，来，
0: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汽水，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帮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
3: 啊，放着。
4: 谢谢爸。
3: 累吧？
4: 累。
3: 来，快
0: 点。叔叔，还有酒。哎呦，
3: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去喝酒。来来来。
0: 上
3: 了，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哎，太好了。
5: 妈，哎，哥哥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三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4: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
0: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4: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
6: 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5: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4: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回去。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3: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哎
1: 呀，你提醒我，卢三在。

0: 上肉，妈去厨房看看。
1: 不要胡了啊！
2: 童男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3: 还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4: 王童男，电话
3: 来来了。哦，接个电话。
0: 哎，图南，带瓶黄酒回来。
5: 我来。
6: 我们的家乡，在南方的城市上。
5: 哎，你说
7: 哎呀，
5: 两毛钱呢？
7: 真是啊，图南真有出息啊！咱们小乡俩出了个大学生嘛。
5: 来，
7: 不，哎呀，这说，
5: 哎呀，快拿着。
7: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6: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8: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9: 哪能进统计吗？还有学生。
6: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统计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3: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复旦。
6: 童楠，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3: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你去哪儿啊？
1: 张家有宴客，应该有私房钱在看，我去接一份。你跟小婷在家陪着东南吧。
2: 612812。
3: 98。
2: 对。
3: 5角星。32。
2: 86。
3: 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2: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1: 童楠，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过预选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试大专了。
3: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是正式的高考，
1: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
3: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
4: 68。
2: 6098。
4: 4个元少2个角，5边取0角6边取0.98。
1: 小婷，
4: 熊猫，
1: 来，不无言，
4: 谢了。

0: 903。
1: 908。
2: 三个元首，一个将。
3: 那喊你妈。
4: 饭还有一会儿。那还在背图片。
3: 对，不行，别吵。
5: 待会儿啊，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和一套干净的衣服。等饭好了之后，我跟托来抓紧时间破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4: 能行吗？
5: 分手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来这几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

0: 没买，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
1: 没事，就先咱们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那得多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不是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分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咱活动比晚活动强。
0: 嗯，好。
2: 东南，吃饭了。
3: 哦。
4: 小婷。林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
0: 哦。
4: 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
0: 谢谢林公。不急，我不急。我就是希望图南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4: 对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0: 对呀，有学上就好。
4: 阿璐，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给他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
1: 别紧张，
0: 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同志，
2: 哎，来了，
3: 哎，
2: 才来呢，吃饭没？
3: 啊，还没呢。
2: 我把老刘的手绢都弄白了。哎，走，你看我，
3: 是要我
2: 怎么了你？没带饭啊？
3: 哦，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2: 哎，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3: 不用了，我没胃口。
2: 你没事儿哈？
3: 没事。
2: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3: 哎。
2: 请进。
0: 哎，好。嗯，
2: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0: 宋老师，好。
2: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啊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0: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图娜，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4: 哦，宋老师好，我叫庄图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2: 庄图南。我知道你，快坐下吧。
0: 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
2: 嗯。
0: 太好了，是这样的，宋老师，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

0: 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
1: 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0: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借了一个检测卡了，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就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2: 熊猫，
0: 这个
2: 6098，908，
0: 这个
2: 812，
0: 这个
2: 98，
0: 这个
2: 五角星。
1: 行了行了，图南，你先出去一下。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0: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拿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你怎么了？

0: 小田，
1: 来，喝一口。哎，
0: 我带你去床上。小静，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来，我陪你去医院。

0: 哎呀，不能动！没事吧？没事，没事。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快点葡萄糖。小天没事，幸亏动辄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
1: 照顾了他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
2: 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现在这不没事儿了吗？左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粥。 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宋阿姨还让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3: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2: 妈妈，你们先吃，我来喂。爸，爸，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3: 你这都两天没回来了，我在这守着妈跟小婷。
2: 没事，
3: 医生的吩咐很多，缴费拿药啊，处理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
2: 待会儿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3: 好。
4: 哥，你和爸爸去上海。
5: 对不起，等等。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4: 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我明天就去办李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难考上同济大学。
1: 你们家读的厉害，
2: 我
1: 这从小就都别了。
2: 林姐，
3: 我
2: 上一
1: 大学，林姐，恭喜恭喜啊！
2: 哎呀，
1: 同济大学进了学校。哎，你家儿子考上同济了啊！哎，你真有福气。

0: 什么老撇着嘴，你不高兴吗？
1: 图南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肉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我们家林动哲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哲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1: 小松，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2: 林叔，等将来那个动哲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0: 哦，对了，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中专、职高都好，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好，我是那个意思。
3: 没事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动哲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哎，
2: 来来来，不是。
4: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湖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1: 这发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2: 哎，动哲，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4: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湖南哥光宗耀祖。
5: 对了，湖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
6: 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7: 湖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8: 没错嘛。哎呀，
0: 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哲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7: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2: 图南考上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别工，你啊，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0: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动哲。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动哲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动哲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1: 林动哲就做什么。
2: 动哲你听到没有？
3: 我发现这个林工还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1: 那你的合资了
2: 王老师。哎，
4: 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
5: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来
1: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哦，
5: 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1: 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6: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1: 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4: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7: 哦，好，都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4: 吃饱了。
1: 好。哎呀，
0: 你这酒下去的。
1: 哎，牛姐。
7: 好，我下单了。
1: 他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7: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恐怕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哎呀，大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4: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1: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
7: 我也敬你。
1: 来，敬你。
9: 我还说，
0: 走走走，看电影去。
1: 对呀、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4: 再吃点啊。
1: 阿妹，你吃啊。
4: 我们也吃好了。
5: 吃饱了，吃饱了。
4: 对，
1: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蔽啊，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4: 鹏飞的爸爸带鹏飞来苏州了。
1: 你小姑子没来啊？
4: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1: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4: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1: 还邀请我们呀？
4: 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1: 不去了。
4: 为什么呀？
1: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
4: 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图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1: 林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
4: 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
1: 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4: 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
0: 去。一定去。
4: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0: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1: 林动辙就干什么。

0: 珊珊来了，
1: 我来还杂志。哦，
0: 这么快就看完了？嗯，十月和故事会在图南那儿呢。
2: 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1: 好。
2: 嗯，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3: 珊珊，
0: 图南哥，宋阿姨说她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3: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0: 好。
4: 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5: 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附中附校？
0: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5: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图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3: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4: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
1: 啊，
0: 走。
2: 来，这儿。
3: 妈，你坐那儿，坐下。
0: 走。哎，好，谢谢。
4: 哎，
3: 来，啊，
4: 林哥，快请，快请，快请。
5: 好，长得真好。
4: 来来来，
2: 坐坐坐。坐
5: 嗯，你也没跟我说说湖南爷爷奶奶请吃饭的
3: 事。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2: 这不是想那个沾沾湖南的喜气吗？
5: 今天的重要人物湖南哥，
4: 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6: 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嗯。
5: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0: 动辄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2: 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7: 丢人了，丢人了。
8: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啊，
3: 到这吧。林工。你看你吃什么？
2: 不要看了，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了。哦，
4: 那我牛肉面吧。
3: 啊，好，
8: 我三鲜馄饨。
9: 我也要三鲜馄饨。啊，
3: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啊，
8: 阿婆你吃什么？
10: 我不饿，小珍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8: 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嗯，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10: 好嘞。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3: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0: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4: 做朋友吃面，
3: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8: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11: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8: 我是要饮料。啊
1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8: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3: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8: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12: 对，图南，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哲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5: 图南哥，我舍不得你。
12: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5: 阿宇，你还羞？
9: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
13: 姑娘，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12: 哦，好。
5: 哥，一路顺风。
8: 有急事来不及解析。

0: 今天就打电话，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快了。
1: 哥，
2: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
0: 爸妈，我走了。
3: 您说，早晚姨再见。哎，
1: 舒楠，
0: 到了报个平安啊。
3: 哎。
1: 孙峰，
4: 回去吧。
1: 奶奶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哎，
4: 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你这，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1: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4: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就别哭了，林东哲，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林姐，
5: 哎，
1: 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5: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1: 学学人家小婷。

0: 小婷，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鸿飞，八旗。
2: 鸿飞，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呀，没有我。
2: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出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2: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5: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0: 我也不太懂。
2: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0: 行。
2: 哎，你帮我和崇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次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0: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5: 行，
3: 妈再见。哎，
5: 大舅妈再见。
6: 阿姨再见。
5: 出去玩摔牌。
0: 来，
6: 哎，你玩过摔炮吗？
5: 摔炮没玩过。
3: 摔炮不是许家院子的玩。
5: 来，去，
6: 慢点，咱一块儿在院子里玩摔炮。

0: 投降。哎，湖南哥的信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了啥？
1: 校园活动。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3: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
3: 我始终抱怨
2: 诗歌最受欢迎，
3: 只是
2: 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3: 你的疾病
2: 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
3: 可是
2: 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
3: 怎么能确保
2: 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赤裸震撼。
0: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小婷，一会儿你到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1: 你要去哪？
0: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0: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
4: 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5: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5: 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吧。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5: 哼，没看出来，你才艺还不少嘞。
0: 嗯。

0: 龙哲，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第一次考，你以为我不想跳第一次考啊？那城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夜夜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2: 兢兢业业，
1: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0: 董哥，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2: 妈，对不起。
0: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0: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了，
1: 我打完再过节。
0: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哎呀，行，
1: 孩子，
0: 消气。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1: 哎，林姐，
3: 给你送点葡萄。
0: 坐。
3: 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玲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

0: 跟武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
1: 啊。
0: 谢谢啊林姐。
2: 不客气。
0: 做了个土男。

0: 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1: 走。这什么呀？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2: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1: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2: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1: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0: 来啊，毛毛走走。
2: 啊，姨。姨啊，我也想去上海去看童男哥，我自己买票。
0: 林动哲，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2: 啊，

0: 妈，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1: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2: 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

0: 难歌词。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前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他来的。他现在在汽车站开长途，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
0: 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
1: 走走走走。小赵，
2: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一下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3: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4: 钱叔叔照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2: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3: 哎呦，放心吧。
2: 啊。

0: 我反而能问。上。
1: 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2: 辛苦啊！
0: 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2: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5毛。
0: 赶紧，
3: 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1: 哎，这姐，
0: 我上次来苏州

0: 就是大家都不肯留在瓦纳西。没事儿，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1: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庄叔叔的眼皮底下逃课，
0: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2: 你好。

0: 鹏飞在不在？鹏飞，鹏飞在你们家吗？怎么样？我喝多了一些，怎么了？哎，小赵，哎，宋岩，小赵，还宋岩，小赵，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怎么了，赵赵？先打个电话，来，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哦，有，来，来，看，小田，对，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啊！东哲和鹏飞。
1: 不见了，东哲留了张纸条，说去上海找图南了。
2: 喂，
1: 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哦，哎，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0: 下来，下来，不着急，不着急，
1: 坐坐坐。喂，哎，好，好，谢谢。
0: 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着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快走，走，走，走，走，赶紧给图南打电话，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妹，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3: 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鸣经常去上海。来来来，拿拿，火车磁刻表，抓紧时间。
4: 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经验。
3: 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5: 我找一下张图南，
4: 在上课呢。
5: 有急事，老师。
6: 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啊，你妈妈
5: 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啊，他们怎么了？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6: 啊，行行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
5: 啊，哎，张图南。啊
3: 你寻人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值班员真出什么事也好，值班身份。
7: 好，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分力量。哦。哎，宋岩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
1: 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喂，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张站点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
3: 哦，好。林无锋呢？
1: 亚素机长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3: 看罗他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无锋，这管他往哪儿去了？

0: 宋妍，宋妍，现在找孩子要紧。
1: 图南，抓图南！
2: 啊！哎，不好意思，先过去。过来，不好意思，
3: 图南哥。哎，你怎么来了，图南哥？
2: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3: 没有啊。兄弟，真是。
2: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人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
3: 这位姐姐是
4: 不许说话。
2: 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了，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1: 行，走吧。
3: 图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4: 没事，
3: 这笔钱谁呀？图南哥，
4: 你跟这事就开不了了。
3: 你这真有情事啊！
4: 图南打电话回来了，他接到动辄鹏飞了。
5: 图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4: 接到了，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5: 不好意思，谢谢了。
2: 谢谢。
5: 图南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4: 放心了，放心了。
5: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6: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7: 去啊！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
4: 哎，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5: 没买到票，我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4: 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6: 嗯，好，谢谢。
5: 没事儿，
6: 没事，已经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3: 看车，
5: 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
4: 行，谢谢
6: 啊。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
4: 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6: 再说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5: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6: 放心吧，没问题。
4: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爱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6: 你们啊，谢谢啊，谢谢。
4: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6: 那就挺好了。
8: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2: 吴永哲，
9: 普通同学。庄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8: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2: 还挺骄傲你。等着回家挨你爸妈臊着吧啊！
8: 姐姐，你和图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9: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8: 来吃个苹果。
9: 不用，我不饿。
8: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9: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8: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高团来了，苏州高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2: 对，李佳，李佳，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9: 我没去过苏州。
8: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9: 我系里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8: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2: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8: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2: 哎，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
6: 不好意思，这话多。
9: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8: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

0: 喜欢吗？喜欢吗？
1: 没想。
0: 那你喜欢什么？
1: 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骂，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了，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大舅大舅妈真着急。
0: 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就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呀、啊？
3: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
3: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2: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跟同车吗？
3: 我就是考虑你们呀、啊、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给这个皮猴子再添辆自行车。
2: 你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我，
3: 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2: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我的，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3: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是说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2: 你嘴巴这么漏吗？我
4: 林公在外头是，
5: 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怎么还不知道呢？
4: 怪不得林公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5: 这事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林公啊！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
3: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2: 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
3: 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
2: 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图南带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呀、啊，里面的孩子看着就不一样。
3: 舅大爷很美。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
2: 那能养吗？哎呀，今天图南跟同学介绍庄老师的时候，这是我爸，哎呦，我羡慕的嘞，眼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东城弄进大学去。
3: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前日不一句话点醒我，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庄老师说呀、啊？上了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

0: 那舅舅，那舅妈，先到书写好。
1: 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2: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1: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了？
3: 哎，彭少，
4: 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0: 哥和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图南哥坐一块儿，林动哲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林动哲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图南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4: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林动哲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期分开之前，林动哲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4: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接着训。我在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5: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臭小子，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原来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4: 东哲跟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这彭德一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
1: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来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4: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1: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你太偏执，不过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4: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0: 安厂长，
1: 厂长啊，
0: 安厂长，
1: 没事吧？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把我包，把包给。
0: 我得起来，您先起来。
3: 没事。哎呀，

0: 大厂长，不行啊！
1: 价格双轨了，元气建厂要涨价20%。20%？
0: 镇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周申请的。
1: 哎，那政府怎么就没利润了呀？
2: 是不是利润了？还要赔的？

0: 林光，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
1: 安厂长，
0: 小松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
1: 嗯，
0: 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1: 行，嗯，你材料我懂的，但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0: 把我车锁上。

0: 明公，我去找他。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等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作为瓦椅子，注意平力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 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
1: 还是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哎，
2: 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
3: 才两个，
4: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5: 大家等一下。 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6: 好。
7: 女生的信。

0: 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1: 啊！哟，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鸿飞呢？这么冷天还出去玩啊？
1: 他呀，你在林东哲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2: 鸿飞去林东哲家做作业？
1: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
1: 童男哥。
0: 童男哥。
1: 童男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
1: 啊。

0: 还挺肉
1: 啊。
2: 图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1: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2: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0: 你弄着牛皮痒了是不是？
1: 笑笑笑，等你
0: 四个牙在那笑。
2: 图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3: 图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
2: 图南哥，
3: 真的错了，
2: 我们真的错了，真的。
0: 行，过来。
2: 哎呦，哎呦，笑死！图南哥，我帮有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0: 那几岁了你俩？
4: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0: 小英说过，
2: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1: 该，活该。
5: 国务院关于市场需求变化预测的指示精神，对全国421个家用电器企业、
2: 何南哥、
5: 192个商店商场、
2: 猪油膏，我妈买的，好吃。
5: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0: 有什么事儿说吗？
5: 进行了调查。
4: 啊，
5: 这是中国第一。
4: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你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2: 图南哥，我俩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1: 看看看看看，就知道看，光说我没付钱啊，这钱呢？
6: 他俩零花钱都给停了。
2: 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小婷，
4: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6: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2: 云片糕？
1: 是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面糕里，知道吗？
2: 啊！
7: 我营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
8: 哦，涨价20%吧？
7: 还得说是零工年终政策，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这怎么遭得住啊？
9: 哦，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啊。
8: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7: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线。
8: 哦，
7: 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8: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7: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8: 多少钱？
1: 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7: 对呀，我算开眼了。不光是火塞，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林光，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你是唯一懂行的人。
8: 你的意思是
9: 安厂长，
8: 让我
7: 啊，
9: 这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7: 是是是是，四五天就能来回。
8: 哎呀，那给你添点水。
7: 好好好，
8: 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
7: 啊。
9: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长是不允许。

0: 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亚速机场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1: 啊，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啊，
2: 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嗯，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0: 哎，
2: 再见啊，再见。
0: 哎，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2: 不不不，
0: 你拿回去，
2: 这是没点心意。
0: 不行，
2: 过年了，过年了，
1: 别送，哎呀，走，我送送。哎，
0: 慢走啊。
2: 哎，好的，再远啊，再远。
3: 哎呦，你看看个阿玲，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4: 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顶班了。
3: 哦。
5: 哎，多难啊！
2: 哎，
5: 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嗯，
6: 同意。
3: 是，
6: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
1: 嗯，爸，湖南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5: 哎，图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1: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特别忙。
7: 嗯，哥，那图南也不小了。
5: 是。
0: 哎，小婷，你去帮个忙。
8: 我来。
3: 嗯，吃饭。
0: 碗筷飞的，
5: 来。来。
1: 这个爷爷，
3: 把那个花生拿到车上去吧。
8: 有了，
7: 嫂子，没有嫂子。
9: 哎呦，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给我吧，这个有，拿这个。
1: 给我，给我，好了。
10: 湖南小婷、鹏飞三个孩子。
7: 来，这你刚来。
0: 你别拿了，我来。
11: 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醒来年夜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
0: 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1: 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要说走，小婷、鹏飞马上传信，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3: 我是傻子，我不懂。
0: 武峰，快点！
12: 哎，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13: 我们拜年了，
0: 哎，
13: 进来了，
0: 哎，快进来，进来。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2: 哎，孩子，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
0: 快坐，
2: 哎，你们坐，
0: 谢，
13: 快坐，
0: 我坐了啊，
13: 坐，
0: 来，珊珊、小军，来，过来，
2: 坐那
0: 吃东西，来，没事，拿着，
2: 花生，
0: 来，我拿你拿凳子，
1: 太那
0: 个，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12: 不用等我了，你还坐这
0: 儿，哎，小敏呢？
14: 哦，他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
12: 啊，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哈。
14: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11: 哎，珊珊，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2: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11: 珊珊会播音啊？
2: 哎，
0: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嗯，
11: 学校有播音课啊。
1: 中师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14: 那件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吗？
0: 嗯，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
11: 哎，
0: 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哦，
11: 哎，你皮肤白， 你穿小庆衫比刘小庆好看。哎呀，
14: 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英明带。

0: 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1: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2: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米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哎呀，
0: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呢？对吧，林姐？
1: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0: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3: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4: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鸿飞，把声音开大点。
5: 那肯定是假吃，没有面条。
0: 老吴，我们走吧。啊。
6: 那不再坐会儿了？
0: 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我们就先走了。
3: 行，
0: 先走了。
7: 过年好，过年好，
0: 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8: 叔叔阿姨新年好。
0: 叔叔阿姨再见。
9: 再见，过年好，过年好。
0: 行了，走了，
6: 我送你了。
0: 好，不用送。
8: 走了。
7: 哎，老吴好。
10: 慢点啊！
6: 哎，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7: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哎呀，常言你快开酒，开酒！
5: 尝尝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哦，哎，来吧。
7: 小钱，哎，
6: 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嗯。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
7: 啊，对，让他喝点。
5: 对，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1: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7: 我当然去，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炷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11: 这倒不错吧。
5: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3: 对，
7: 红包，
3: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7: 来，发红包了。
12: 3、2、1，祝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8: 如意。
3: 有啥热闹？
5: 考高分啊！
7: 长高个。
5: 高分，小静，
7: 来，
3: 叫好常开，哎，
6: 来。前途高远，
3: 你拿着。
7: 定胜高，哎，
6: 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
7: 定胜高，这个彩头好。
5: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
7: 结束了。
8: 我才2块钱，你
7: 林动辄。
13: 宋阿姨，林叔，你们这给我太多钱了，我不能收了。
5: 哎呦，这可不行！哎，林工、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6: 哎，你先坐下。
5: 太多了。
1: 哎，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托南的太多了。
6: 哎，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你这图南要是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5: 我那补课就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哎呀，
7: 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13: 我一个月有10几块钱补助呢，够吃饭。
1: 对，这个，
7: 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
6: 那
7: 好了，
6: 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
1: 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12: 谢谢林叔，谢谢宋阿姨。
8: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
14: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

0: 有钱了，出去耍，走。
1: 钱都放好了啊，别掉了。
2: 哎呀，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
1: 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嗯，老吴啊，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
2: 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分回来吗？
1: 国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
2: 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两年。钟老师，你是不理解，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给这方发奋付飞凤费夫分三只猫穿混纺，方发奋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夫分穿粉混纺。
1: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1: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帆帆，听说咱大吉林有个能踩出云朵爬山的地儿，怎么样，想不想去啊？
5: 啥呀，爬山就爬山，还能摸到云，吹吧你。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5: 啊，
6: 我们大吉林的朱雀山哈，这山一到夏天呢，赶上雨过天晴，半山腰呢直接飘满云海，远远看去呢，山峰就跟浮在棉花糖里似的，爬山呢就像在天上走。
5: 嗯，
6: 而且这儿的云海啊会动，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云雾一会儿聚成浪，一会儿能散成沙，阳光穿过来还能够看见彩虹挂在云里，运气好的话呢能够拍到佛光，人的影子啊周围一圈光晕，发朋友圈直接被问爆啊。
5: 听起来好神奇，而且呢我也听说朱雀山下的农家院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哈。想吃什么山野菜，小鸡炖蘑菇呀，松花湖鱼宴呀，特色的烧烤啊，满足风味啊，那真是应有尽有，而且蔬菜都是自家地里摘的，特别的新鲜。
6: 所以啊，去朱雀山呢，不仅能够看到美景，还能够品尝到美食，更能感受到吉林人的热情哈。
5: 嗯，
6: 那真是一举多得啊。
5: 所以说呀，全国的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约上小伙伴，来我们大吉林腾云驾雾过夏天吧。
7: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8: 过年好！
9: 我祝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7: 那我祝老年朋友健健康康。
9: 我祝青年朋友事业长虹。
7: 我祝老年朋友福寿康宁。
9: 我祝中年朋友大吉大利。
7: 我还祝老年朋友健康无比。
9: 你等会儿再。
7: 我祝愿老年的朋友们。
9: 行了，怎么掉老人堆里了？是怎么着啊？
7: 啊，怎么了？
9: 全是老人呀！
7: 您看现在老人
9: 啊，
7: 儿女关爱，社会关怀，幸福啊！
9: 说的还真是啊。
7: 对呀，过年了。
9: 怎么着啊？
7: 我问你几个小问题呀、啊？
9: 没问题、
7: 啊。听好了啊，
9: 说吧。
7: 说，
9: 嗯，
7: 什么是老人？
9: 老了的人就是老人。
7: 您这怎么回答呀？这就拆开了说。
9: 再换一问题。
7: 再换一个啊。
9: 再来一个。
7: 什么是老年人？
9: 我媳妇儿老年人了。
7: 哎呦，够酸的啊！
9: 我老年人老粘着我吗？
7: 哎呦，我跟大伙说啊，我跟大伙说一好消息。
9: 什么事？
7: 侯振鹏他们一家子
9: 啊，
7: 最强老人呐！
9: 不是，我们家到您嘴里怎么成最强老人了？
7: 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太棒了，这特别好啊！
9: 怎么好法啊？
7: 你妈妈，
9: 嗯，
7: 你妈妈现在退休了吧？
9: 退休了，
7: 60多岁，
9: 是
7: 爱心爆棚啊！
9: 我妈有爱心。
7: 哎呦，一到早晨起来
9: 啊，
7: 先到公园里
9: 干嘛呀？
7: 什么流浪猫啊，流浪小狗啊，
9: 是，
7: 哎呦，特别有爱心，又是做窝又是送吃的，小罐头好着呢。
9: 那公园里呢，流浪猫那么些个，那我妈分得出来吗？
7: 起名字呀。
9: 给这猫起名啊？
7: 发发粪。
9: 哎，别叫了。
7: 发发粪出来
9: 啊。别叫了。
7: 发发粪。
9: 哎，妈妈，您先别，您忙着逗谁
7: 啊？
9: 别逗了。
7: 发发粪出来。
9: 叫谁呢这是？
7: 你妈去年捡了一小猫啊。
9: 啊，
7: 那个猫脸有点方。
9: 哦，
7: 希望它将来发粪图强。
9: 哎，
7: 起名字方发粪。
9: 这猫叫方发粪的。
7: 付飞凤啊。
9: 哎，这又是
7: 付飞凤。
9: 这又是谁呀、
7: 啊、这个是妈妈去年捡的猫啊，妈妈的名字叫付飞飞。
9: 知道。
7: 我就希望她当我的妹妹。
9: 哎，
7: 取名字付飞凤。
9: 那我管她叫什么呀？
7: 姨妈。
9: 哎啊，我比她还小一辈啊。
7: 费福飞。
9: 您别叫了。
7: 费福飞出来。
9: 这都什么名字呀？
7: 啊，
9: 这叫什么？费福芬。
7: 她呀夏天捡到的。
9: 嗯嗯，
7: 她搞了一点痱子粉。
9: 哦，
7: 后来又觉得痱子粉这个名字不像人名，
9: 那肯定不好听。
7: 费夫芬，
9: 费夫芬。

0: 这三只猫的名字你看多好。
1: 哎，太绕嘴了。
0: 连起来说，嗯，发发发，数谁数谁数谁。好，发发发，数谁数谁数谁。发发发，数谁数谁。
1: 免掉，别。
0: 可爱不可爱？
1: 这是可爱。
0: 哎呀，我跟你讲，现在天气冷啊，嗯，我要给这些猫穿上衣裳。
1: 穿什么呀？
0: 混纺啊。
1: 给这猫穿混纺。
0: 儿子，你不要在旁边观战。
1: 那我干嘛呀？
0: 加入我们爱心的行列，穿呐。
1: 我给这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三只猫穿混纺。方发粪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粪、付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0: 好
1: 什么？您累死我了！你别说 啊，我妈还真有爱心，
0: 好不好？
1: 甭问了，哎，我妈是最强老人呢。
0: 跟谁比呀？
1: 还跟谁比呀？
0: 跟你爸爸比呀！
1: 啊，我爸也上那儿喂猫喂狗去。
0: 哎呦，比这个又晋级了。
1: 他干什么呀？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吧，
1: 都知道啊。
0: 南来北往，外国的朋友特别多。
1: 是是，
0: 跟外国朋友学外语啊。
1: 我爸都这岁数还学外语，
0: 好几个国家语言，哎呦，棒着呢。
1: 会说吗
0: ？The Spain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in China, and tonight is our Spring Festival Eve.Happy Chinese New Year！
1: 嘿，说的还真利索，
0: 行不行？
1: 哎，这要是来一个韩国朋友，
0: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반갑습니다。
1: 哎爸，那儿来一个泰国朋友，
0: 누나이한눈곰하이한하이라홈다이한롬하이농촌여보라촌롬하이
1: 哎，
0: 농촌왜라？
1: 您等会儿吧，您这上海话可都说出来了。
0: 不是这个爸爸熟悉啊，
1: 那是这上海话。哎，那我问问您，
0: 哎，
1: 这掐围用英文怎么翻译？
0: 这个说出来
1: 啊，
0: 外国人要明白，
1: 啊，
0: 上海人要觉得有味道。
1: 我们听听，
0: 浓一了哇。
1: 哎，真有点意思啊。
0: 没吃饭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睡觉呢？
0: 浓 sleep 了哇。
1: 嘿，谢谢。
0: 哎，你看谢谢小燕呢。
1: 啊，是是是，翻译过来。
0: Thank you。
1: 你还真俏皮啊。
0: 你看感觉很好吧。
1: 哎，别说，
0: 哎，
1: 就您这钻研英文这劲儿，最强老人非您莫属了。
0: 跟谁比呀？
1: 还比谁呀？哎，
0: 你还有爷爷呢。
1: 我爷爷90多岁了，出门都费劲了，这还比什么呀？比
0: 谁说我出不了门？
1: 不是说您这出门，我怕您啊，身子骨行吗？
0: 耳不聋，
1: 嗯，
0: 眼不花，腰不酸，背不痛，怎么就出不了门呢？
1: 您身体好，我们都知道
0: 啊。
1: 现在您到那餐厅，人说您点个餐吧，够呛您都会。
0: 不就是扫码吗？
1: 这都知道啊。
0: 扫码完了
1: 啊，
0: 注册，
1: 哎，
0: 注册完了下载，下载以后输手机号，
1: 嗯，
0: 还有短信验证码，
1: 都知道。
0: 最后
1: 啊，
0: 再找个人脸识别。
1: 人脸识别也会啊，
0: 很 easy。
1: 爷爷您瞧这儿啊，
0: 哎
1: 哎，请向左转头，请向右转头，请眨眼，请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嘴，张
0: 嘴，张嘴，
1: 啊，干嘛呀？
0: 牙牙要用牙牙。
1: 哎，好，您
0: 牙牙
1: 您赶紧套回去吧，行。
0: 不玩牙牙啊！
1: 这赖我了，赖我了。
0: 不像话！
1: 爷爷，您就是最强老人，我们知道啊。
0: 谁呀？
1: 嗯，我爷爷最强老人呢。
0: 奶奶呢？
1: 哟，我把这奶奶还真给忘了
0: 啊！
1: 奶奶，您别生气。奶奶，奶奶，您听我说。
0: 别碰我。
1: 您听我说呀，您看我爷爷那手机玩的多溜啊，
0: 哎，
1: 您有他强吗？
0: 别往后说了。
1: 嗯，
0: 孙子，别看奶奶90多
1: 啊，
0: 什么叫拍段子，
1: 啊，
0: 什么叫网购，什么叫点餐，什么叫小直播，奶奶很容易呀。
1: 刚才您说直播您都会，
0: 此时此刻就播着呢，你看看，
1: 我看
0: 在线网友50000多人，吊打全网主播呀。
1: 那是谁呀？那广西表妹跟您说话呢，
0: 小网红，
1: 她您都认识？
0: 跟奶奶不值一提呀。
1: 啊，
2: 表哥，我出来了哦。
1: 啊啊，
2: 我跟你讲的那个广西普通话怎么样呢？
1: 呵呵，
2: 是不是也很像啊？
1: 是是是是。太棒了，奶奶！
0: 好吧，
1: 你别说啊，我们家这4位老人都是最强老人。
0: 你算说对了，
1: 嗯，
0: 你妈妈啊，
1: 嗯，
0: 这叫老有所为，
1: 没错。
0: 你爸爸叫老有所学，
1: 对。
0: 爷爷奶奶
1: 啊，
0: 老有所乐呀，
1: 多好啊！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4: 哎，您坐，您坐。

0: 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1: 50年了。哎呀，
0: 50年了。
2: 是。
0: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1: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0: 那个，睿智。
2: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1: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1: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0: 6车厢。
1: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2: 那咱是几号座啊？
1: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0: 3D和3F。
1: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2: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1: 几号车？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0: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1: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2: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0: 哎，大妈，
2: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0: 得了，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1: 啊，对呀，秋香，
0: 赶紧的，
1: 秋香啊，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2: 站住，站住，抢包啊！
3: 啊，抢包！
2: 什么？
0: 秋香，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0: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0: 对呀，
4: 对。
0: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2: 他就没良心，他。
0: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2: 好。
0: 身份证
2: 这儿呢，
0: 你车票
2: 这儿呢，
0: 你衣服呢
2: 这儿呢，
0: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4: 嗨，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2: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
3: 干啥？
2: 干嘛？
4: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2: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3: 我怎么耷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了脸了吗？
0: 有点耷了。
2: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2: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0: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4: 坏了，
0: 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4: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0: 你甭客气。
4: 您怎么那么欠呢？
0: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4: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0: 那有什么问题吗？
4: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0: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4: 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怕啥？
4: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0: 挺好的呀。
4: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0: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4: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0: 哎呀，那你可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4: 我哎，电话
0: 谁呀？
4: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啊？
4: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啊？
4: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4: 他没。
0: 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
4: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4: 听见了吗？
0: 他你爸妈？
4: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4: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4: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

0: 你得挺住啊！那
1: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怎么吃的呀？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2: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3: 这女的谁呀？
2: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3: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3: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2: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3: 回来，哎，
0: 我说
4: 回来，警察同志，啊、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3: 别给人添麻烦了。我不
0: 是，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3: 快点坐着吧。
0: 哎，导演来准备。哎，等等啊，
4: 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
5: 好嘞，
0: 导演，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5: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啊，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4: 你看这个
5: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5: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4: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5: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5: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5: 哎呀，警察同志。哎
0: 大妈。
5: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5: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嗯，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5: 啊，你说你烦不烦呀？
2: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劲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2: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0: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3: 警察同志啊，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啊，还是冬眠呀，啊？
2: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啊，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啊，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啊，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啊，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6: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2: 你听听。哎，
0: 那你过年回谁家？
6: 我媳妇家。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6: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行了，什么挺住？
6: 加油！
0: 这，
3: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6: 加油！
0: 开玩笑去，开玩笑，
2: 离就离，你像谁呀你？哎，
3: 离婚是吧？
0: 别拉！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4: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4: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6: 不敢吗？
0: 他敢。

0: 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你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1: 喂，妈。
2: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1: 在车站呢。
2: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1: 好嘞妈。
3: 咱妈又说什么呀？
1: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3: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1: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
3: 哎呀，
2: 啊，车来了，
4: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4: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近一点啊，六车厢。哎，
4: 好，
2: 哎，拜年了，
4: 请他同志，
5: 拜年了，
4: 拜年了，
5: 新过年好，
4: 哎，
2: 赶紧
4: 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6: 谢谢，
2: 先别冻着啊。
7: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8: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9: 往那边走。
8: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儿新年快乐。
6: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6: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9: 机长肯定有饺子。
6: 这什么馅的呀？
9: 荤的素的都有吧？
6: 我跟你说，我确
2: 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6: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们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9: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
9: 哎，
2: 这是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能热着呢。
9: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我吃一
9: 个。吃一个。嗯。
2: 香不？
9: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给你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9: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9: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9: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9: 孩子那鞋得试啊！
2: 哎，他着啥急？初一给他试
9: 啊！
2: 嗯，
9: 哎，老公，
2: 哎，
9: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
1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2: 这夏季啊，是一个令人兴奋且充满着活力的季节，想必大家身边都有一支挖野菜的队伍吧？
11: 那当然了，我爸妈已经早早的就开始了这项活动。
12: 的确，这夏季啊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期，也是采摘野菜的理想时节。野菜不仅富含纤维素、蛋白质和维生素，有助于调节我们人体的代谢，促进消化和排便，还含有天然的植物酸，有助于预防感染和肠道疾病。
11: 但在采摘野菜时哈，我们需要注意很多事项。首先呢，要学会识别野菜，避免误食有毒品种。选择采摘地点时哈，应该挑选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公园啊、田野等等，并且呢要注意保护环境，避免破坏植被和土壤啊。
12: 是的，咱们来总结一下哈，这夏季挖野菜是一项既有趣儿又健康的活动，但安全和环保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建议大家伙在采摘的过程当中要小心谨慎，

0: 彻底清洗处理之后，咱们再烹饪食用，并且要保持膳食的平衡，同时避免过度采摘。好了，朋友们，这些要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1: 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哎呀，来。
2: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2: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3: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1: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4: 确实不值一提啊。
3: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4: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3: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哎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呦，这啥呀？
4: 我同时患有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3: 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4: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5: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3: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啊！
4: 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3: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1: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3: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撇了，都给扔了。
2: 王总，嗯，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哎呦，
5: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2: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
5: 刚才说的我全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2: 王总，
3: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2: 我得说呀。
3: 说，
2: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3: 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2: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闻闻王总。
3: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2: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3: 这么多话。老板呐，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
5: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3: 当然了，王总。
6: 儿子，
2: 妈，你怎么来了？
6: 儿子，
2: 我来。
6: 10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3: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6: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2: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6: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5: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3: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6: 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3: 王总他纯咒你，现在是。哎呀，
6: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3: 还有我的事呢，
6: 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2: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6: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2: 妈，
3: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5: 小帅，
2: 王总，
3: 他信了，我天哪！
1: 你咋的了？
2: 我想我妈了。
1: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5: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
3: 对不起，王总，我错。
5: 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皮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
3: 哎呀，我帮你赶紧。

0: 打匹克球。哎呀，峰哥，会打匹克球吧？
1: 不会，
0: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1: 好，
2: 王总，
0: 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峰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
2: 来来来来。小峰是吧？
1: 对，
2: 不要紧张啊，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1: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2: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小球球来喽！哎嗨！
1: 哎，
0: 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1: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0: 你好像那个天赋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1: 那打
0: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1: 打车票能报销吗？
0: 马踏飞燕。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2: 哦，你会打吗？
0: 哎呀，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2: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0: 来来来，王总，来，
2: 小球球来喽。
0: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哎呀，
3: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0: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3: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
2: 哦，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3: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2: 来吧，
3: 接球，王总。
2: 嗯，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我居然没接到，
1: 王继旭！
2: 哎，
1: 你不是人！
2: 什么意思？
1: 你是我的神！
0: 哎，我太恶心了！
2: 哎呀，小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
3: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
1: 我也从来没有输过
2: 啊！
1: 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4: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4: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2: 啊，这是
4: 这个奖杯，你拿着。
2: 啊，
4: 邓帅，跪下。
0: 哎呀，
1: 我不跪！
0: 哎呀，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4: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傅了。
2: 哎呀，
4: 以后他就是你的师傅，叫师傅。
1: 师傅，
2: 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啊！
3: 师傅，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
2: 啊！是，
3: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
2: 啊，腰带哦，
0: 哎，
3: 茶叶，
2: 我茶叶
0: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3: 白酒
2: 哦，白酒
0: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4: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的，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哦。
0: 王总，
2: 哎，
0: 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2: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0: 说他。
2: 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3: 说到年会、啊，
0: 哎，他没说年会，
3: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0: 没说年会啊，
3: 请王总雅正，
0: 没说年会，
2: 快来！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这叫原创，
3: 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0: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这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恨不了几杯，动不动就起灰。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2: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
0: 哎，
2: 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3: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
2: 哦。

0: 来来，哎呦我
1: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2: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呀、啊、
1: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0: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2: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1: 这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0: 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灯，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0: 有心了，
2: 恶心啊，嘿
0: 哎呀，这又是啥呀，
1: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2: 这得多少钱呢、啊、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0: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1: 哎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1: 谢谢王总。哎呀，
3: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哎
2: 哎哎，不不不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3: 掏东西嘛，是吧？
1: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2: 那你刚才这是？
1: 我这是武掏。
2: 那文掏是？
1: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2: 好，好，好，
3: 好，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
1: 啊！谢谢王总。哎，
3: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2: 就是。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3: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1: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2: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3: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这个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
4: 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2: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1: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
2: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控。控制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2: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3: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2: 来来来，
3: 打匹克球吧。来、哎、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哎呀，
1: 会啊，不一定谈得上、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2: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1: 来吧
2: 来，
3: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很诚实。
2: 来来来来，哎呦、
3: 哦、哎，肚子不太舒服、
2: 哎，怎么了？
3: 这回不打了，
2: 这是干嘛去？
3: 休息了。
5: 哎，去哪儿？哎，你看见有了。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你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9: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0: 上了上了，
11: 这是穿越街，不是无人街，
12: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20: 好了，
19: 出发了。
21: 好嘞。

0: 陛下，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惠及苍生，遗诏还朝，以当大任。
1: 陛下，澶州毗陵腋下，为河北方面之计，守臣之任不可轻易之。
2: 陛下，王相公此言大谬，军中最重赏罚，有功便须赏，赏罚不明，取祸之道也。依王相公所言，腋下军将便是立下再大的功劳，一辈子也只能在军中薄命，不得擅离，如此置军心于何地？
1: 只不过是一段堤坝而已。
3: 文素相公，
1: 言过其实了。
4: 陛下，大河金堤自后唐庄宗之后便再无人修缮，乃至岁岁水患，天福六年水淹京畿，水面距京师城头四尺，民人流离失所，死伤无算。而今太原侯重筑金堤，今年下汛，大河不复为患，京城已有20年不敢在夏汛时节开城门了。如此功勋，虽灭人国，亦不能比之。
1: 你自家治了10几年的水，便把治水做了天下第一等的大功，今日赏了太原侯，翌日天子该如何赏你？
5: 真累了，主卿且散去吧。
6: 恭送陛下。
7: 今日冯道之所请。

0: 你是嫌之情？
1: 之情。
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与我请呢？你至今日在朝堂上如此尴尬。
1: 是我老，你便不反对啊？
0: 这天下是你家的。哦，难道你下一道旨意，直接让君贵回来，我还能拦得住你啊？是，我是反对他做储君。
1: 可我也不是见不得他回京啊，做天子的须是你，又不是我。秀秀，你现在知道我是天子了，平日你想得到吗？你让我当家，我便让你当家；你要处吏，我便让你处吏。你身已是枢密使，还想当宰相？我便让你做了。 你口口声声说这天下是我家的，我的家在哪儿啊？我有家吗？168口啊，男女老幼，仆人婢女加在一起，168条性命活生生献给你。 你说这天下是我家的，我家在何处？这天子有什么好啊？能抵父母妻儿吗？以前的皇帝都是称孤道寡，我这个皇帝是鳏寡孤独居。你泛泛世俗，行不行？有我这么凄凉的天子吗？
0: 我除了你们几个老兄弟，还有一个董事，一个军贵，就剩下你们了。既然你提到了军贵，那我今天也不叫你官家了。文忠，我再劝你一次，你还没到当年太原令公的年纪啊，赶快再多纳些妃嫔，总得留下能够承嗣大统的亲生子啊。是，军贵，军贵是好孩子，可是他内里毕竟是姓柴，不姓郭呀。你不要觉得那都一样啊，那从根子上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唐明宗的事情。
1: 这才过去多久啊？阴间不远呐！你得看得明白些，不要因为小辈的几句甜言蜜语便糊了你的心。这江山是你家的，是你姓郭的，不能让姓柴的白白占了去，你明白吗？天下江山，老子要来何用？ 老婆没了，儿子没了，女儿没了，女婿也没了，都没了。老子要一房一室，一介鬼朋友何用？
0: 哎，稳住，稳住。

0: 冷冥之量，老子天生便是智苦恕内的命，那跟老子的家人无关的。
1: 南仲，你喝醉了，赶紧歇息吧。我这边辞出去了。

0: 自从君入世以来，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姿衣、浑身泥水的皇子。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终日在休憩青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 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毁污淹田之苦。这条孕育了中原王朝复兴之地的黄河，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历代中原王朝的良心。陛下，老臣。
1: 年迈多病，起骸骨，归养林下，望陛下恩准。禀公四朝元老，海内人望，朝廷之元首，国家之柱士，天下离乱已久，须臾。 离不得令公。若说归养，朕也想归养。想想罢了，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令公，
2: 陛下。
3: 景贵，
1: 儿臣在。自即日起，和堤上的差事免了，入中书门下细学政事。冯令公久在书亭威望隆中，你须以事事之。
3: 儿臣奉诏。

0: 陛下，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得人为第一要，范治理古，资望不足，懈怠王室，上不能做天子以经六合，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请出范治为相州刺史，出理古为许州刺史，以翰林学士陈冠全职开封府严看待制。
1: 同平章事，府请陛下允准。秀峰兄，今日是寒食节，各属衙公阶都要休沐一日，有什么要紧的话，不能等到明日再说。
2: 陛下，
1: 秀峰兄。
0: 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咱们不折腾行吗？陛下是天子，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天下大乱，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如今坟头都长树了。这样的年月。 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
1: 你先下去吧。
0: 臣，告退。

0: 朕不为天子之事，众兄弟诸事同心。如今做了天子，兄弟们却分崩离析。
1: 令公侍奉四朝，请告诉朕，这是为什么？陛下。 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是故天子无私人。陛下做臣子的时候，可以有兄弟；如今做了天子，这普天之下皆是陛下的苍生赤子，皆是陛下的兄弟。 不能厚此薄彼，旧时兄弟心中自然便要生怨。陛下欲做太平天子，王相公之事，只是第一关而已。门下，朕承天运，抚有四海。 念国之政要，当以贤能为本，以公忠为义。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俊，昔有微功，朕亦常委以重任。然近来行事乖张，事权妄为，有失臣道，而俊不知悔改，致朝政紊乱，人心不安，故罢其一应职衔，出为商州司马。 即日出京，不得逗留，此番出任，务要克己奉公，以尽职守，上报皇恩，下安黎庶。倘或不改前非，重蹈覆辙，国法俱在，朕不敢私。主者施行。
0: 曾经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当年在太原。 秀峰有个秀才的混名，凡是看得开，有任侠的义气。每逢木秋之日，他都会从府库里拎出一瓮酒来，招呼众兄弟们也宴一番。古人说：“太平全好做，万世人难存。”这老世子天下。 刀兵不断，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纵然是做了天子，又有什么味道？那日秀峰对我说：“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这年月。” 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太平天子，唐太宗是天子，三十又五至太平。朕今年已至天命，可悲呀！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
2: 怎么了？我再去取些酒菜来。你们爷俩好好说。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哪些事情？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 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怎么做？一曰，西朝征。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降，也应以大局为重，当然责任。接着说。二曰，治牙兵，天下之乱。 多起于牙兵骄纵，以下克上，甚至更替庙祖。阿爹现在是天。

0: 不应再有内外之分，应该将各藩镇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
1: 白马义兴教门，这我都知道。
0: 三曰，新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不应该由五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
2: 天下分崩离旧，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黎庶饱受流离之苦。
3: 好大的一个梦！
2: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月，谋一统，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 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和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诸镇，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旬月前还有个慕容彦超，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称一统许。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 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的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3: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
2: 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三十有五治太平，那就四十五、五十五、六十五。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4: 左监门卫大将军，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太原侯郭荣，文资厚重，勇毅绝伦，修大河而存大善，治黎庶以宽民生，可开封府尹，统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册晋王。不填我治功之举。 但告遐迩，先是闻之，主者施行。臣叩谢陛下天恩。门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判三司礼谷可江南吴越诸州六宅巡访大使，又时移开封府推官王溥，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可六宅巡访副使宣府东南，以昭朝廷致意，尔等忠纯素禀，贤使闻之。
5: 主者施行。
6: 臣等奉诏。
5: 此番李维珍出使南唐吴越，为的是西兵戈结盟好，通商贸，连连兵乱，再加上天灾，各州县的府库空了大半。陛下有意休养生息，止戈不战，淮南、江南。 吴越自两晋以来，俱为鱼米之乡。若能南粮北输，朝廷这两年的日子便能好过些。
7: 诸侯分居已近百年，天下终归是要回忆的。此番南行，要观一观南人的风俗气宇。这南唐李氏、吴越前世，若能不动刀兵，
5: 而顺服王化，善莫大焉。此事怕是不易啊，不自知不易，所以才会让文博先生和元老此番随李维珍一并南行，以观风貌。观的不只是庙堂，还有江湖。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若江南人心向李。

0: 吴越人心向前，纵然其兵甲不利，朝廷也自当忧服待变。这样，国华和众神也一并去，把吴越和南唐的虚实给吾带回来。
1: 诺。

0: 少熬些夜，工事总是做不完的。将筋骨打熬的结实些，给自家多争几分寿数。你说的倒是容易，事到艰难，天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阿爹要成百年太平世道，从朝廷到州县，千头万绪，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
1: 国家在日，这些男主他都是能体谅的，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大王这话，臣妾可不爱听。世道艰难，残暴的又岂止是你家？你没了结发的妻子，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同是天涯零落人，谁又不知谁的肺腑？
0: 郭君贵，你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姐姐，索性便说句明白话，我这就带着肚子回娘家去，总有口碗剩饭吃。我不过也就说了一句，就换来你这么多句埋怨。前年成婚之日，我便与你说过，我郭君贵已然是死了心的人，与李江衙内不同的是，今生今世。 也不见得还能过上好日子。你若想图个富贵安生，我实在算不得良配。可之前你是怎么说的来着？不过是两个命苦的人，缩在一团取暖罢了。
1: 我后悔了，不成吗？
2: 大王，恭喜班行首赵匡胤拜府。

0: 见过大王，自家兄弟不必多礼。
1: 再叫小乙哥，怕有些不合适了。
0: 少废话。深夜前来，若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赶紧滚回去睡觉。明日便要启程南下了。
1: 敢问大王，朝廷是不是要南征了？
0: 哼。

0: 你听谁说的？本来不想这些，不过白日里你在开封府里说的那些话，我思来想去，总觉得有些古怪。古怪？南唐也就罢了，吴越国中，现在是九郎在做主，若真有什么心腹话，说开了也是不打紧的。 可你偏偏一句也不提的，说的都是些场面上的话。
1: 果然是瞒不过你去。

0: 看看这个，这是文伯先生的手笔。
1: 读读看。夫唐纪之乱，在于君权之不彰；藩镇之祸，在于边帅之权重。资贞官已降，用人之道守重至道，德行荒废，肃正徒有虚名。
2: 治中书则有效，查地方即无能。君主依赖边帅不为无因，朝廷风败节将，亦是恶果。朕近来读魏正公谏录，不识字，不足以治百官。 不读史，不足以治行体。藩镇诸侯从来都是个死结。自祖龙以郡县代周公之封建，此结便已经结下了。偌大的中国，一封书函从关中河南送到广州全州。 快马也要跑上两个月。若是送至黔中百越之地，只怕半年不止。如此非是朝廷愿不愿意设藩镇的问题，而是有些地方自然而然成藩镇。事之所然，庶岂能止？
1: 汉初本无所谓州，刺史亦是个巡查纠合之官。然此之已久，忠诚十三部州之首，形同诸侯，朝廷管不了。三国之乱，时乱于此，魏晋。 虽削去了刺史州牧手中之权，然不得不赐赏长军都督以白金黄钺，让他们治理地方。久而久之，拥兵自重，16国之乱亦乱于此。唐初州郡虽已封疆，却最终拗不过这个市。 还伸出了节度使这等官职。陛下，若想变，必先变其事；否则，法术皆是小道。百年之内，或许无事，五代之后，必成祸患。
2: 如之奈何？陛下若无远虑，则削藩不过是饮鸩止渴，削得了眼前，削不得后世。唐太宗若用封建，可免后世之乱吗？免不得。却是为何？周公封建。 是使蛮荒之地成诸夏府姓，汉高封建是使穷困之壤成无为之土，而唐太宗封建是列国土而谋王子功臣，图以祸乱之源，难收治化之效。若文皇能有大智慧，封建魏王太于百越东海。 封建高宗位于燕冀之巅，则贞观无丁亥之变；盛唐无安史之乱，此等封建才显封建之真意。奈何以魏王之宠，设东南，无以法遣。太宗不忍呐。 仁则不削藩。

0: 天下何能一统？战乱何能止歇？百姓何能安康富足？陛下，学藩不是根本之道，也不是不能学。所谓的学藩，并不是见藩就学，学谁不学谁，为何学？
1: 为何不学？这是一门大学问。
0: 还请萧逸阁赐教。学藩乃国家第一大重视。五岳前世，自前婆刘启坐断东南，五十年来，善事朝廷，勤修贡事，能保境亦能安民。即便当权者不是九郎，也不着急学的。
1: 可至于南唐李氏，
0: 李家是当了皇帝的，就好比东汉末年的袁术，自然是要天下共统之。那也要看南梁北戍的事情能不能够办下来。所以，薛藩不仅要看形势，还要看往来。
1: 往来，
0: 名人商贾互通无碍，资铢相议，货值相通，日子久了。 不和亦和？反之，若两相隔绝，官民皆不相通，日子久了，分聚成了故事成立，司徒司民便真的不为中国所有了。
1: 所以此番南下，与九郎先谈往来。
0: 九郎肯定亦有他的难处。
2: 裁军，裁军，裁谁？裁多少？以什么名目来裁？
3: 回禀令公，自长兴三年。 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后增5都。文穆王时新设钦从、亲卫、中直、匡武、次妃、左右卿、乐骑等24都，中献王有新设3都，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遣都，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 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负责车驾修造的车驾都，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国中共计48都，总计兵额243581元。此番裁军，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 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兵丁进行裁撤，瑞金都、楼船都、辎重3都并入兵部，车驾都并入工部，总共要裁掉21都，裁减兵额87321元。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
4: 王可知兵是什么？若是没有了老八都，便没有了吴越国；若是没有了这些酒吧们，老王不过是滩头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预言贩子，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纷纷乱世，人命如草芥，兵便是天下的根本，兵。 便是义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丧石。若是没有了兵，或者是兵弱了，不要说天下，不要说将来，就是眼下，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尖牙利齿，一口。

0: 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食干净，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不光说是大王一家，哪怕是前世一族，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1: 真是如此吗？
0: 大王是倚老臣了。
1: 姑是在问，如今的老巴多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虎子，依内衙兵册，老巴都在册兵额有多少？
2: 巴都总计兵额31882员。
1: 实有多少？
2: 据内衙都监署点检，老巴都实有兵额11054员。
3: 控额、阴兵、白仗，军中三大弊，你们都不知吗？
1: 令公啊，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

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父亲，大王这是杀其害猴啊！老八都营务废弛，不堪一击，这是人皆尽知。两代君王和七郎君都不敢揭开此事，就是怕乱了军心，生出昼夜之变。今日大王命神虎子当堂揭开的此事，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
1: 小老虎，小老虎，哇！你就那么当众打那老头子脸，不怕把他逼急了，再来个连夜逼宫了？
2: 他掌管兵事这许多年，对那些军中情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是他自家毕竟出身老八都，里面的官变将佐，几代以姻亲相结啊，要么。 是当年同袍的后人，要么是昔日部下的子侄，啊，还有很多人的祖辈，当年在军中是他的上官将主，碍于情面，他不方便做这个恶人。那我替他做这个恶人，那老头子还有什么不甘心呢？哎，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不哭，不哭，不哭。
1: 哎，不哭不哭不哭！哎，去大王，
3: 你那几个兄长做大王的样子，我可都是见过的。都是下面的臣子做恶人，这好人是让大王来做的，怎么如今到了你这儿，这大王反过来替下面的臣子去做恶人？哎呀，
1: 我也便是说说而已。这老头子辈分太高了，位分又尊贵，也便是在他面前，我才替他做一回这恶人。
4: 那真到做事的时候，哪轮到我这个大王自家去做恶人吗？是不是？啊，
1: 不做恶人？
4: 谁是恶人啊？啊？
5: 为平息南唐与吴越之间的战事，结盟好，通商贸，最终实现天下会议，太平盛世。 郭威派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三司李普为巡访大使，又时移开封府推官王普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为巡访副使的使团，出使南唐吴越。此番出使，还隐含探查南。

0: 谋略国力之虚实，以图日后削藩的身影。好，风流遥遥无定之，阳台云雨梦风归。他年蓬岛阴沉绝。
1: 留取尊前旧武艺，好，此诗音韵入神，无谱无痕。相公近来所作，此诗为最佳呀！
2: 好，
3: 绝句。
2: 老师，可有佳作相贺啊？
4: 放肆！为人相公和王师仪皆是汴梁重臣，何在乎这区区诗文小道？尔等这是难为人了。今夕拜新月，沉沉尽数中。 玉绳书兼彩，金掌竟无锋。结换知身老，石屏见岁宫。吟看北痴明，兰尽坠微红。好。
5: 见笑，好诗，知秋。哎呀，你们呐，真是。管中初了鸣鸡雪，春殿平娥鱼贯裂。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案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榭？醉拍栏杆情未怯，归时休放烛花红。
0: 待踏马蹄，清夜月。臣等恭迎正王殿下。主公不必多礼，孤是恶客，不请自来，叨扰了主公的政事。不敢，不敢，臣不敢。
5: 姑昔年也曾随学内汉游历汴梁，中原风物何落人才，令姑叹为观止。尊使远来，却不知我江南人物景色，可堪一观否？
6: 富贵已极，
5: 今夜之繁华盛景，翌日或成乱野荒墟。
0: 君何人也？
7: 大王，何出此言呢？
0: 不欲生灵涂炭耳。
5: 此亦天子御言。<笑>
0: 非要变个征硕吗？
5: 昔日在汴梁，
0: 契丹天子驾前，诸君。
8: 亦曾屈身为臣妾啊！大王说的是，故尔在衡州，李谷亲手杀了守卫武库的契丹官佐，救出了冯令公，使北地州郡重归汉统。
0: 雪了此旨，大王，我等本人不胜酒力，为时已晚，自请告退，还望大王恩准。诸位且慢，大王，微臣早已安排妥。 今夜尽欢，使臣可入馆驿歇歇。金陵繁华，堪比昔日长安洛阳。使臣若有暇。

0: 啊，不妨盘桓几日，以尽我主之志。
1: 就是就是啊。
2: 告辞。
3: 徐内汉，昔日重。

0: 外臣请带回去吃。经大王允准，理应如此。这位周使尊姓，
1: 这是怎么着？经老夫，经老夫，好歹也是杨行密留下来的奢遮基业呀。 承平日久，居然都自以为是桃花源中人了，
2: 可笑啊！
1: 金陵，没什么可看的了，收拾行囊，明日一早启程南下。
3: 哟。

0: 想不想幕后而官？臣不敢。真娘给小弟念过一首西府民谣：“渔丈子坐朝堂，虾蟹蜘蛛入渔行。”臣还听过后一句：“食睡衣，天朗朗，抚君舟剑，一般忙。”
1: 那都是虎子先生在台州时定的策，算不得小弟的功劳。
2: 臣不敢贪天之功。
0: 大王何必谦虚？王道坦坦，王道平平。得贤人而用之，得良策而行之，这才是堂皇正大的王者之道。大王的威仪，或许不在服装典仪之上，却在黎庶的心里。
3: 这是集市，这分明是一座城了。如何呀？阔约三四里，这城咱们走了半个时辰，还没走出去。
2: 吴之地不可轻浮啊！啊，我们走。
1: 早些年和大郎兄在皮夫子门下读周礼，河山之谷，在德而不在险。可真当坐上那个榻子之后，才明白。在德倒是不假，可若是无险可守，这德也未必能持久。大郎兄的案子是六哥受了小人蒙蔽，屈望了堂兄，故替六哥向大郎兄赔罪了。
0: 臣不敢。
1: 此番召大郎兄入宫，是想借着兄长旧日资望，重整内衙诸军。
0: 现在宗室之内，若论及最懂兵的，确实是大王自己。哎呀，
1: 不过是跟着南征了一遭，替六哥打理粮秣辎重，故欲赴大郎兄内衙兵马督统军使之职，提调内外兵马。总理裁探各都编制事宜。
0: 大王有教，臣不敢辞。不过臣想向大王要一个人。
1: 如玉公可以暂时把如玉公借给大郎兄。
0: 谢大王。
1: 不过要等他先忙完眼前的事啊。朝廷使团到杭州了，故身边

0: 下还离不得如愚公这个元帅复判官。诺。
1: 为广顺三年，岁次癸丑，10月甲午朔，念六日己未。皇帝若曰：“朕诚有汉之乱政，诚统于丧礼，尊圣道于王化，谨行缓复，以吴越居右，宣府东南，待有得焉。”思尔。天下兵马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前红处，开国成家者60年，
2: 奉天朝之师律，
1: 勤修贡事，赐尔为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拜太尉、尚书令，食邑30000户，食十封1800户。
2: 福禄无穷，以绝百世，
1: 敬之哉！吾替朕命。
3: 臣钱弘处奉诏谢恩。

0: 元帅，
1: 李相公免礼，诸公免礼，请李相公及诸位使臣暂回驿馆歇息。
2: 谢元帅。
3: 如何啊？
4: 若以这间驿馆论之，怕是远不及金陵啊。
3: 文博，你也太素侠了些吧。
4: 见微而知著，吴越之地，官衙馆舍简约质朴，然世面皆似，喧非熙攘。既有长安东西、洛阳南北之旧貌，只此一条，便远胜南唐多矣。
3: 定下来是谁和你我来谈了吗？
4: 丞相府丞相袁德昭，元帅府判官慎文琪，
3: 一主内政，一主共事，这礼数上都周全的紧呀。
4: 可惜了，何该当面称一称这少年吴越王的根底啊？
3: 无妨，临行之际，冯令公有所交代，晋王和赵元郎皆与这位大王有旧，让赵元郎去争。
5: 哎呀，还是吴越的酒喝得舒心呐、啊！该说不说，这大王做的是越来越有模样了。
6: 千头万绪，偏生还急不得，大事小事，只能从头慢慢收拾。
5: 都一样，小乙哥那儿也是一堆琐细事，官家身子不好，不做朝了，大事小情都得小乙哥做主，一天也睡不得两个时辰。
6: 小乙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做这些事儿不奇怪，可我呢，自幼顽劣懒散，赶鸭子上架做了这个大王，偏生坚壁又瘦弱，撑不起偌大的局面。
5: 莫要自谦，此番出使，我们却是自扬州而来。所见朱门大户却是豪富，可是寻常人家，衣不蔽体，物无片瓦，家无余粮。相比之下，我们来到吴越，自博夷坞下船，我听闻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你将那博弈物翻了个五六倍之大，
7: 且有万人跳卖营生，单凭这一点你就比你的兄长做得好。
6: 那也是有六哥在先啊。
5: 啊，是是是。
6: 其实也没那么好，库府钱粮也没多出多少，民间钱帛往来、商事贸易多了许多，这倒是真的。

0: 府库中并无多余的钱粮可收。袁相公何必狂语？此行一路之上，所闻所见，吴越之富庶，即天下之冠。
1: 再说，朝廷也不是白要吴越之粮，这不是共识，是贸易。尽朝廷所有，只要东南所需。
2: 皆可贸易，包括兵甲在内，国中不缺兵甲。
3: 李相公、王十一，袁相公所言俱是实情。实不相瞒，国中正在裁军。
4: 裁军？
3: 袁老兄，此番官家和小乙哥。
5: 千里相公出使东南，究竟所为何来？
6: 想带你回京师，去京师里做你的大王。每个月朔望日，那天蒙蒙亮，与我一同站到那明德门外去吹冷风。
5: 那可是好啊！那御史台的台玉，我还没住够呢。
7: 这都半年的光景，
5: 整整胖了10斤有余。
8: 汴梁的食水养人呐。
7: 想得美！小乙哥那儿，恨不得一个人分成5个用。我是帮不上他许多，你若能在，定能助他一臂之力。算了，不痴人说梦了。此番出使，实则是为了南粮北输的事情。
3: 也顺便看看，吴越国是否可图吧？<笑>你当真这么想？小乙哥如今不再是河东郡的藩子，是执掌天下、监理国政的储君，便是寻常的中才之主，连做梦。 都想着江山一统，更何况是小乙哥这等雄才大略、心系天下的英雄。
9: 此次你确实猜错了，能让他夙夜忧心的，不是什么破石子天下，而是民生。莱州海贸，就是开辟自明州到莱州的海贸航线。 当年大王游历京师，走的便是这条海路。可惜当年京师灌溉云集，将门勋贵比比皆是，垄断商路。再加上又有地方上的藩镇林立，货物从明州到莱州容易，从莱州到京师，却要历经重重关卡，忍受几十层的盘剥。只要陆路和海路都通了。
10: 南粮北输，便不是妄想。吴越国中春秋两岁，能输送多少粮食北上？
9: 袁相公没有打诳语，国中府库并没有多余的存粮，多余的粮食都在民间。
10: 如玉的意思是说，只要开了莱州海贸。
9: 民间商贾自家便会把粮食从明州走海路运往京师。做不到。嗯？啊，方才下官说了，要使这条商路通起来，朝廷需先做到一件事。
3: 对，免税。
7: 嗯。
3: 只要朝廷肯免去这条商路上所有商贾的税赋，海上路上全面，川州过县皆无阻碍，东南的粮米便会如同钱塘大潮一般汹涌北流。到那个时候，官家和萧乙哥再无荒年之忧。你可知，京师每岁春秋两季所需多少粮米？
7: 海上运输运得了那许多？
3: 那袁老兄可知，只明州外海黄龙社一家，每岁往东瀛平安京运的粮米有多少？
7: 哎呀，那大。

1: 这万小弟能吃得了多少？只是个中原天子，官世之租，即来就用；用度所出，为皇削除。征算之条，当从宽减。 为国之计，十足事先。自今，株洲府跳卖商股贩输往京师之米谷卖的，由户部开具牒诏；各州县薄役物进行捐免给付。此六条自广顺四年正月起施行，请大王奏准。
2: 用席。

0: 下官已具表彰，违反京师之后，必当陈奏天子。自莱州之汴梁，凡持吴越国户部牒诏之商贾，其赋税捐书，尽皆免之。若有各州县官吏阻挠牵绊，横加勒索，朝廷当不令其行，以诛之。
1: 此番真是接了萧逸哥一桩心头大事。那另一件心头大事，萧逸哥当真只字未提吗？若真让你纳土，你肯吗？
2: 我倒是想过，但做了大王之后才明白，纳土之事没那么容易。因为中间还隔着一个南唐。抛开别的先不说，只一点，这不是自家的东西，我自家说了不算。前世。 不是吴越之主，是吴越之共主罢了。
3: 大王，启禀大王，京师来的红绫之宝。

山之故，怎得不再歇？江山社稷，不是长江大街，也不是兵马千辆，是水寒之虐，赈灾的官铺，是下岗人家的隔夜凉米，是勤劳可得富贵，梁山能兴天下的太平年景。

0: 晋王戎天中睿哲，神兽英奇，自列王藩，为政倾诉，授以神器，实为长君，可于旧前继皇帝位，以中书令齐国公冯道充山陵使，加守太师，灵所务从简肃，应援山陵屹立人将，并须何故不计近远，不得拆配百姓，灵犬需用石柱废人工，只以砖代之，用瓦官纸衣入灵之时，召进税户30家为灵户，下事前揭开瓦官，辨识过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更赖将相协力，中外同心，共辅乃君，永光披座，主者施行。
1: 瓦片为官，麻织为衣，堂堂一朝开国天子，丧仪简薄如此，实在是历朝所罕见。
2: 朝廷没钱，
3: 公元954年正月，郭荣继位，史称周世宗。北汉世祖刘崇闻讯，断定周天子心力无力征战，于是遣使通好契丹，自称执皇帝，解契丹大军，合攻后周。
4: 北汉一朝，举国之兵总数不超过4万，其中野战之兵呢不足3万，可称精锐者为张元辉、李存圭2部，其余的便不足虑了。
5: 不是河东，是河北。陛下，臣猜测耶律狄禄出兵河东，助战刘家世家，实则是要吸引朝廷兵马西去，彼时朝廷大军云集河东，河北州郡兵力虚空，耶律塔烈自幽州出兵，越于兵锋便可抵达澶州，澶州一下，大河天险，形同虚设，竟是怕是要再遭一番7年前的危局。
6: 河北用重兵，河东用偏师。
4: 管家，臣率诸将北上，醒渊谷、高平关，以拒北汉。
6: 你要多少兵？
4: 总要留几千兵拱卫京师。2万，2万也是极限。
6: 都是些在侍卫清军混了10几年的老兵油子，你镇得住他们吗？
4: 节钺在手，臣勉力为之。
6: 2万兵马要对阵北汉的倾国之兵，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契丹的援军，倘若这群丘巴在战场上临阵未死不肯用兵，你们镇得住他们吗？被侍卫清军2万随驾河东。
4: 陛下，
7: 陛下，
6: 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
8: 陛下，河东之事，北方罪而小国，地不过10州，户不过3万。陛下遣一大将，发兵伐之足矣，何劳陛下？

0: 御驾亲征。
1: 命公，刘家老贼此时兴兵，摆明了是欺朕年轻，以为父皇宴驾，心地不懂割毛，不敢应战。纵使朕能忍，只怕大清皇帝陛下亦不能忍。
0: 陛下舍却名声庶政，一意以身犯险，恐怕反倒有负大行皇帝托付之重任。
1: 令公，朕绝非轻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为刘家老贼所笑，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朕非但有这个资格，同样也有这个能力。只有这样，那些暗流涌动的一心一志才能消弭于无形，社稷百姓才会少惊些刀兵之苦。
0: 陛下的心是好的，然则陛下少经战争，与先帝不同，兵凶战危，容不得半点疏失。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老臣昏聩，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政见，日后老臣失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
2: 润柔一线的防务要加强，从杭州调三都兵力过去，沿途有西府、秀州、中吴的节度使司供应粮秣给养。
3: 湖州一锦军到衢州一线也要戒备，全军销驾，足兵足额足饷。
4: 两线北边当在秀州、婺州设立两个独立的转运使司，提调粮秣、甲械、辎重诸事。
5: 要备边，备的其实不是苏州、润州，也不是睦州、湖州，要备的是河东、河北。
3: 大王不是天子，不可僭越。北面之事，非我吴越前世当司之事。
5: 姑父，吴越为这天下之一角，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2: 这天早就崩了。大王，臣活了九十多岁，眼见着中原乱了九十多年，老王和几代先王雄子奋武呕心沥血，也只保得东南十三州的太平，中原的事儿吴越管不了，也不能管。
5: 历代先王神武善治中原大国，善抚东南百姓，百般艰难方有我吴越如今之太平年景。
6: 大王所言甚是。
5: 胡令公，姑父，若此番契丹联合北汉刘家和南唐李家，南北合击中原，一旦当今天子再如当年靖主那般兵败如山倒，那么中原州郡变成了契丹的墓园猎场了。那下一个又会轮到谁？孤有自知之明。吴越小国寡民，便不给朝廷和天子添乱了。但若南唐君臣存下了这般给朝廷和天子添乱的心思，那孤也断不能容。
7: 诺
2: 诺。
8: 一旦南唐与北汉勾连，甚至沆瀣一气，齐大军趁着官家亲征，自受

0: 州被杀，使王师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京师局面危如累卵啊！
1: 但若留下一支兵马南下备边，急切之间，北征的兵力却又不够了。
2: 不必留下兵马备边。
3: 莱州到杭州的海路通了吧？
1: 已经通了，南北商贾货物往来不过旬月，极为便利。
3: 给杭州发一封国信，
4: 请大元帅提兵北上，经略长江，看住南唐兵马。
2: 就一句话，有吴地在，绝不会让南边的一兵一卒越过淮河以北。此心不
5: 渝，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内牙兵马都统军使，前任郡，拜威武军节度使，兼教太保，总摄国中兵马诸事，兼统西府防务，辅佐袁相公，留守杭州。
1: 诺。
0: 胡令公，拜江东北面行营都部署，行天下兵马副元帅事。
1: 诺。
0: 丞相无成。
1: 臣在。
0: 拜江东北面行营兵马都监大使，总摄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工事。
2: 诺。
0: 提调亲从、亲卫、忠直、匡武、赐妃、左右听等23都兵马随驾。孤要亲征江北。
2: 大王万圣！
3: 大王万圣！
4: 令公这又是何苦啊？管家心智如钢，不是寻常守城之主，他要亲征，让他亲征便是。令公又何苦与自家身子果过不去呢？10年之前，石成贵亲征河北，那是你等也是这般想的吧？那如何能一样啊？
5: 是不一样，石家父子与朱家父子、李家父子一般，都是从马上得来的天下，以为凭着手中的长枪大剑便能抢来一个太平年景。梦话说得好啊！ 国家父子与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才做的这个天下。老夫出世以来，侍奉10位天子，亦有如李天子这等。 心智高远的雄主，也有石敬瑭这般决定聪明之人，但唯有国家父子是把太平这两个字挂在心口的。老夫老了，拦不住陛下。 非要御驾亲征河东，但老夫能提着一口气，替陛下守好这汴梁，凭却这把老骨头，再赌上一把，赌赢了，老夫便能闭着眼睛驾河西去。若是要赌输了，无非是。

这中原再换一姓天子，你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令狐做事吧。

陛下，令公他老人家实在是身体有恙，受不得风寒。

0: 管家，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兵锋直指松州。冯灵公颁下唐札，京师内外戒严，禁绝商旅交通。
1: 启奏官家，我军在宋州以南颍州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所屯皆精兵良将，由我家阿爹和药元府老太尉统兵坐镇。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绝无可能。如若宋州失守，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
2: 好，就凭你这句话，若此番宋州不失，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
1: 谢陛下隆恩。
3: 此处便是周军淮北左营中军之所住，守将名唤赵红英，官拜越州防御使、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淮南西面行营都部署。54岁，河北涿州人。
4: 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这个赵红英堵塞水井，毁其屋舍，又将营盘扎在此处，将大路堵住，这是存下了与我死战的心思。求人得人，我便从了他的心愿。全军休整3日，3日后与他决战。
5: 报！
6: 报！
7: 禀报太尉，敌军后退5里扎营。
8: 下去。
7: 诺。
9: 钱家国。哦，太尉大人，刘仁善天下名将，退兵5里扎营，看来是要以堂堂之阵与咱们当面打上一场。敌我兵力是9比1，至多我们只能坚持20余日啊。
10: 刘仁善他没有20日。
11: 来来，走。
12: 好酒啊。
13: 是
12: 来。
11: 那是什么？
13: 这是小女。

0: 一战，夫君有进无退，向前者生，向后者斩。
1: 太尉，太尉，太尉，太尉，下官有要事相告。
0: 讲。
1: 吴越前世，其举国之兵犯境，润州危殆，京都人心惶然，陛下有诏，召太尉班师还朝，以阙南军。
0: 你还当军国大事是儿戏吗？
1: 太尉息怒，吴越十余万大军横断长江，猛攻润州，南线兵力不足，这是实情。陛下，召太尉班师，也是不得已呀。
0: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当道诸公皆智谋过人，岂能为其所惑？
1: 太尉，国中大军，尽数发与太尉北伐，南线州郡各营都兵马不足40000人数，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还请太尉奉诏班师。
0: 内汉须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这是陛下亲授金牌，陛下有诏，若太尉坚不奉诏，命下官持此金牌收回太尉，节钺。
2: 刘仁善撤兵了，
3: 小人不敢胡说，据已查看明白，敌军连夜28座俱已是空营，行囊造具等物皆不曾见，实是退兵了。
4: 我说过，刘仁善他没有20日
5: 前往出兵了，围了润州，截断长江。堂主急召刘仁善回师，淮北之危解了。

辽国云中兵马多，部署耶律迪路，率三万骑兵，已于前日进抵高平，与北汉主合兵，陛下御营马步军，兵力20000，敌我兵力对比3:1。

0: 还未开战，两万便跑了一万。
1: 对，一三变成了1:6，这战还怎么打？
0: 先护着关家栾家，先推到行辕谷以南再说。
2: 大军一撤，敌军必然衔尾而追，到时候谁都跑不了。
0: 须得留一只弼马断后。
3: 请关家带着中军和前军缓缓而退，末将率右军断后，就是拼了这身血肉，也誓死要去汉滨主力留在此处。
4: 你当朕是长于深空夫人之手的天子？
3: 末将不敢。你有一身血肉，朕难道没有吗？尔等！ 难道便没有一身血肉吗？你让朕退，朕向何处退？退过大河，退回到京师？两军阵前抛下士卒，独自逃生的天子，还是天子吗？朕当年在京师，见识过入坦千阳的天子。 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朕不做那等的天子，更不愿当那等的孙子。赵元朗，
5: 末将在。
3: 当年在汴梁城头之上，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齐，你可曾怕过？
5: 末将不曾怕过。<笑>
3: 朕也不曾怕。大辽太宗皇帝驾前，朕与元朗都能够战至了身子与周旋，区区一个刘楚，区区一个耶律低禄，算得了个什么东西？尔等以为？
5: 朕当向他们低头吗？
6: 不能！
5: 赵
6: 元朗，
5: 末将在。
6: 把我的剑拿来。
5: 诺。
6: 朕欲取刘崇宝贼的重军，顷刻愿为朕前去。
5: 末将万死不辞。

0: 管家，何辉、樊彦能两个杀才，已被缉拿归营，请官家治罪。
1: 官家，末将昏了头，铸下大错，情愿阵前效死，以赎罪签。
2: 官家，末将也愿阵前效死，为其前去，为官家将太原镇取回，以赎罪签。
3: 阵前效死，为朕前去，你们配吗？
1: 官家，官家赎罪，官家饶命，
2: 官家饶命，
1: 官家
2: 饶命，
1: 官家赎罪。
3: 朕今天若是饶了你们，还对得起他们这些为朕效死前驱，将一身血肉抛弃在了沙场上的将士们吗？朕不怕刘崇，也不怕耶律狄罗，更不怕你们这些几十年来纵兵为祸、欺上跋扈的骄兵悍将。拖出去，斩了！
1: 官家，官家，
2: 官家饶

0: 命啊！
1: 我想要命啊！
2: 管家，契丹兵马真的退了，
3: 真的退了。

0: 一缕滴露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
1: 刘崇斌多，朕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嗯，
0: 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
1: 谁人如此大胆？
2: 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怨呐，干了几十年，换了九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令公，令公，令公，你看，官家赢了，赢了。
1: 官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了几百人逃去晋阳。令公，
2: 令公，
1: 您的仪表，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2: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

0: 冯道卒于显德元年，终年73岁，历仕4朝实地，居相位长达27年，是5代名副其实的政坛不倒翁。在政权更迭频繁的纷乱时局中，冯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朝廷政令的延续性，颇受同时代人的尊崇与敬重。然而后世对其评价却两极分化，旧五代史志以其是4朝向6帝，可得为忠矣。欧阳修更视其诬廉耻，而李治等人则认为他社稷为重，拯救百姓于水火。冯道的人生经历和后世毁誉，也正是五代十国纷纷乱世的真实写照。
1: 令公魂魄归乡，恭请陛下回銮。
2: 恭请陛下回銮。

0: 大郎，你与官家虽有兄弟之谊，但君臣之分已定，切不可像往日般肆意，要恪守臣子的本分呐。
1: 阿爹放心，我心里有数。如今这旧时的禁军和河东的牙兵，员额冗滞，军制紊乱。
2: 想要裁汰冗兵，编列新军，只能徐徐图之。以10年为期，渐次裁汰和平。

三年之内，这件事便要奏完。朕准备在侍卫秦军司以外，再增设一个管军衙守，就叫殿前司。门下朕殷苦受命，掩宅区下，圈言军武，方今四海出宁，九州见息。 然军政之弊，积久未除，兵额繁资，老弱充数，此诚邦家之忧也。乃故特设殿前司，以掌新军；以张永德为都点检；以赵匡胤为都虞后。裁汰老弱，点检兵额，整顿上下，选拔将佐。务令殿前司新军内司禁旅，任王庭之亲卫。 外干江峰为柱国之元汉，威如雷霆，势若熊皮。诸军将士务当恪遵诏令，无德有为。布告中外，咸使闻之。

0: 做这死样子要给谁看呢？怎么，不想做杜虞侯？
1: 我就是个四少汉子，只懂镇上的事，怕做不好。
2: 这番话是你自家说的，还是你爹的意思？
1: 小乙哥，是我的真心话。
2: 起来吧，地上凉。

0: 天下州县丁口筹机长，
1: 这是冯灵公的仪表。天下乱得太久了，久的朝廷上都没人记得要点检天下人口。上一次筹集天下州县的丁口还是黄巢之乱前，
2: 100年前。
1: 直到去年大秦皇帝和冯灵公筹议，才又有了此番点检天下州县丁口之事。元郎，你知道潜伏4年大唐有多少人吗？
2: 不知。
1: 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
2: 不知。
1: 看看，
2: 96万余户，238万丁，486万8千口。这么少。
1: 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护胜左右校，各地的镇兵、乡兵，再加上各路结阵的牙兵、护兵，再测兵马数，总共363668员，7丁筹议。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一个兵，养不起呀。你说高平之战，咱们打垮了刘崇，举国之兵总共用了多少兵马？
2: 合肥二将一头，剩下不到11000人，可能陷阵效死的不到7000人。
1: 国家养着88万在册兵马，我即便打得一半的缺额，44万，但在危难之际却只有7000人能用。这江山还是江山吗？这分明是座火山。自从朕接过这个摊子之后，才知道大秦皇帝和冯灵公那几年有多难。

0: 好兄弟，愿意帮忙小宇哥吗？
1: 汴梁城内禁军人数已逾20万，加之河东牙兵，每人每年需供夏衣、冬衣各一，每人每月一品级，共计2米钱饷，每月最低30千，粮15担。禁军多有家属随军，亦别有治家之费。至这人马之费一项，朝廷便不堪重负。
2: 更遑论军需之用与赐赖之费等诸般费用，每年开支皆不下700万民，故当下要务是裁军而非扩军。自太祖立国以来，年年水患，年年征战，国中财政为艰，还请陛下裁议军额，颐养民力。
3: 国中常例，新军继位，当得犒赏三军，以具军心士气。焉有不赏反处开罪军中，令三军生怨之理啊！不论殿前司新设，更应增其用度，砥砺士气。那便是要裁议军额，也不该是在这个时候吧？
4: 都御后赵匡胤。 臣在，以你之见，这军中用度是当增，还是当减？臣以为，军中真正能打能战的将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将士们在意的，唯不公二字而已。
5: 我们见面，主人特别薄礼，望小哥代为通传。这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还望小哥成全呀！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还望通传一声。
6: 小哥行过方便吗？
7: 诸位，太尉尚未回府，各位请回吧。
5: 不是回来了，太尉，
7: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先生，你
3: 这个小子真做不了主。
5: 得意，切莫忘形。今日之种种荣耀，都是在为日后找祸。门外等的那些人，不是来贺你的，而是来害你的，懂吗？
6: 阿爹放心，儿子心里有数，门外这些人，我应付得来。阿爹吃饱了。
5: 大郎，二郎，吃吧。

0: 大郎，你如今在官家面前得用，可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弟兄啊！
1: 大郎，这殿前司究竟是个什么章程？到底是章太尉说了算，还是官家自家说了算？
2: 军中兄弟，向来帮亲不帮理。
0: 大郎，只要你一句明白话，水里去的，火里也去的。
2: 嗯，咱们侍卫千军的将门子弟，向来同气连枝。
3: 可不能便宜了那群外镇的兵子。哎，新军新气象，这越想该是高于侍卫清军朱营头的吧？天子亲军，那选官权序理应是在诸军之前。殿前司是个新衙门，规矩太大，军纪森严，54盏。 每一条都要落到实处不说，更得5日一校，10日一月。凡有触犯规章者，一律阶级降俸。

0: 想得提拔升官，那还得经东西两府合议，最终成帝陛下钦裁。一旦入选，未经御前给驾，任何人、任何将座都不得私自离营，连某这个管军的都御后也不例外。 可比不了侍卫秦军那般潇洒快活。如此这般情形，诸位还是要打破了头挤进来吗？
1: 莫说是打破头挤进来，就算是掉了脑袋，要誓死效忠陛下。
2: 与大郎共进退。
3: 与大郎共进退。

0: 这就是殿前司，
1: 谁家衙门破烂成这副鸟样啊？
2: 你们还看不明白吗？这是有人想给大郎一个下马威呀、啊！

0: 都愣着干什么？干活。
1: 陛下，这是臣与两府相公合议的殿前司规制条陈，另有各级将佐任用全序之名册。
2: 张永德，啊，随朕出去走走，带上名册。
3: 诺，

1: 管家，你的那份忠诚，朕就先不看了。管家，朕提前办啊！是。
0: 元老，委屈你了。
1: 管家言重了。杨光义，你小子我知道。
2: 他们是侍卫亲军列校李继勋、东西班行首王审琦，
3: 左班殿直韩崇赟，侍卫新军左相副都尉后石守信。好，好，好，好。自明日起，你们都到殿前司来任职，听候元朗的调遣。
4: 诺。
2: 谢管家。
3: 才艺军费，京师禁军。
2: 由700万民减至500万民，各镇牙兵50万民减至30万民，不足30万民者不减。
5: 准。京师禁军500万民，殿前司300万，侍卫亲军200万。陛下，往年侍卫亲军的开支在700万民左右。
6: 现在骤然减至200万不到，便是裁掉半数兵额，引难以为继，军心必乱，诚恐京师之内祸乱陡生啊！陛下，自唐王以来，将兵日骄，陛下便是要整顿军务，也当徐徐图之。如这般操切，恐有兴教完之变，请陛下慎思。
7: 请陛下慎思。
6: 陛下，才艺军额当一视同仁，不宜厚此薄彼。陛下，整军之事一向是水磨功夫，宜从容行之，未能指望一蹴而就，不可急于求成。
1: 请诸卿代朕宣誓。

0: 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此事。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请朱清带朕宣示驻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1: 算什么鸟官家？
2: 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哪有郭家的天下江山？
3: 排除农民虎杰，这是在给那什么老神子垫钱丝铺路。
1: 必定是那只娘贼赵太尉在从中弄鬼。
2: 我呸！狗屁的太尉，
1: 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
2: 赵大郎那厮，当年便不是个东西，剁碎了他，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

0: 张大，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这是吃多了酒迷了心智了吗？
1: 老太尉，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提着脑袋为你卖命，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连大郎都成了太尉，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此时今日都不给个说法，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2: 喂，我们要见张大郎。
0: 世道变了，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各自归营，自领八十军棍，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
3: 一派胡言！
4: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1: 老太尉的意思是，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好，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没打算，我就回去了。
0: 既然如此，今日便与诸君别过了。

启禀陛下，城中起乱了。南唐的军政，严格详报，处理好了吗？

0: 启奏陛下，昨夜城中兵祸，乱军将佐共计171人，斩杀94人，其余请降，现于押赴宫门之外。
1: 西斩之，诺。
0: 范相公，臣在。
2: 拟诏，焚滥杀，或名被反之兵子，
0: 斩。
3: 臣奉诏。
4: 公元955年。 周世宗郭汝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进发禁军，征伐南唐。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整军北上湖州、苏州等地，配合朝廷大军，牵制南唐东线兵力。11月。 周世宗御驾亲征，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周军沿淮河，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至公元956年初，先后攻占滁、阳、泰等州，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4月雨季来临。 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公元957年2月，周世宗再征南唐，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寿州遂成孤城。3月，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其部下遂开城投降。

0: 小臣寿州监军周廷构，淮南营田副使孙宇，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刘太尉身染沉疴不能起身，望陛下恕罪。
2: 是尔等要降，还是你家太尉要降？
0: 启禀陛下，是我家太尉。
2: 说实话，允尔等不死。
3: 回禀陛下，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这才牵延了许多时日，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

0: 劫，朕不会躲。好生歇养，这天下且未曾太平呐。李相公，
1: 陛下，
0: 你召受南唐守将刘仁善天平军节度使，拜中书令。
1: 臣奉诏。
0: 小玉阁军依城下寨，无诏不得入城。凡伤人、劫掠、奸淫者，斩。
1: 诺。
2: 紫金山一战，朝中精锐尽丧，淮南之地已不为朝廷所有。仗打不下去了，前时请和吧。
1: 老相公，不至如此吧？周师虽尽有淮南之地，但不曾置水军。
2: 韩相公糊涂，郭家没有水军，难道陈家也没有吗？周师已据淮南，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已成南北合击之势。陛下留意，郭家与我不过是争朔之争，而吴越的钱家与我，那才是真正的世仇。
3: 哼，有朕的大唐，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大唐若是没了，哼，郭荣小儿兵锋所指，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
1: 唇亡齿寒之理，想必前王还是懂的。
2: 痴人说梦，钱婆留留下的家训是如何讲的？
4: 徐某奉天子诏令，向吴越王致意，问前王安。
5: 徐君谬矣，我吴越国上下皆知，先武肃王有所遗训，善使中原大国，唯尊周氏征朔，为朝见信，何来诏命？
4: 我主有国书，致与前王。
5: 拿来。
4: 这是致与前王的国书。徐某不才，不敢负我主之托，需当面呈与前王。
5: 那徐君可有的等了。
4: 吴相公此言何意啊？
5: 大王不在营中，
0: 南唐使臣想觐见请和，前王认为如何？
6: 宾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南唐三十三军州，吴越百万军民，皆陛下赐字。
0: 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
6: 臣说的是实情啊。
0: 哦，朕今天就看在你前王的面子上，见他一见。
7: 陛下有诏，宣南唐使臣觐见。

0: 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
1: 朕读春秋，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
0: 罪臣万死。罪臣待我主启陛下，息雷霆之怒，休戈止战，以全民生。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奉圣朝之望朔，遂修贡事，以恕罪愆。
1: 怕不是有些晚了。

0: 臣闻唐尧有德，其人如天，痛百姓之离罪，有众生之不遂，虞舜有义，其术如泽，奉古墓之副叟，养井绝之地相。陛下圣德巍巍，宽怀荡荡，以仁义治天下，何在乎早晚？
1: 你是李从嘉？
0: 正是下臣。
1: 你的书读偏了，这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仇问剑之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尔家也难免四兄之风。简王，你以为呢？去尊号，通商路，修贡事，江南之地，陛下或可许他家一二世恩荣。听明白了吗？
2: 罪臣听明白了。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我主聪睿必不失陛下所望。

0: 田朗兄，
1: 夜色不早了，大王早些歇息吧。
2: 元朗兄，有话但说无妨，小弟在此洗耳恭听。
1: 下官位卑言轻，不敢以下犯上。
2: 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以权金瓯。
1: 大王可知朝廷为了这一战准备了多少年？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大王乃是东南之主，天下兵马都元帅，国之重臣，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国。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由不得陛下不从。只是可惜了，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夙夜忧心，他把心血熬干了，才换来了今日这场宣赫大胜。没想到大王今天几句话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10余万的兵马，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封国割据一方的本钱。
2: 这些事陛下不懂吗？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各营将士战没者几何，伤病者几何？离家一载，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元朗兄是做将军的，这些事儿难道不知吗？
1: 朝廷大军乏粮，可吴越有粮；朝廷大军久战疲惫，可吴越有兵。南唐能不能灭，李家能不能降，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
3: 不干九郎的事。
4: 陛下降尊号为国主，这一条已经议定，至于通商路这一条，可于舒州、河州、扬州分设榷场，以通事宜，许南粮北役，眼下也不算为难。只有休贡市这一条

0: 为了制应这场战事，朝廷已掏空了家底，再要补齐供书，户部左藏这一边实在是打不出来了。
1: 勉力为之吧，先把今年这一年支应过去再说。
0: 不是一年，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是从广顺元年至今，总计6年所积欠的供书，要朝廷一次缴清。
1: 什么？
2: 6年？
3: 这岂有此理吗？这怎么死打？
4: 6年，120万银卷，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10年之内，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
0: 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疏县纳捐，再免去诸君3年的犒赏，勉强可以凑得起来。
3: 你这是昏了头了！你当朝廷是什么？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
1: 家父吧。
3: 陛下，
0: 陛下，
5: 陛下，
1: 怎么，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6: 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淮南新定也要捐免3年的钱粮。
7: 也就是说，这3年之内，朝廷只能靠着供书、声势以及关中、河北两地的说服过日子。
6: 不是不想再打，实在是打不动了。仗要是再打上个1年，灭国破都或许不难，可是中原复兴之地又要生出几十万的流民来，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人活着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人活着才能继续缴纳税赋，人活着才能够生儿育女滋养人丁。
8: 朕为天子，既求山河之一统，也要顾及百姓之名声，这样的朝廷才称得上是正朔。
9: 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积下些钱粮银券，金岁供书可以翻倍。
6: 朕收了。
9: 其实百姓或许艰难，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
6: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
10: 中原周郡打了几十年，朱权重立天下，五朝问题你也来他也来，其他人也来，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这些年过去家底子也都掏空了，能留存血脉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6: 快100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
7: 完事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采兵，要将30%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3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9: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7: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

0: 朕闻吴越国先舞素马，曾给皇帝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矣。”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 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失快，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
1: 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
0: 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再变两城外灯。臣，钱弘处，奉诏。

0: 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五年，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大兴海洋贸易，以本土所产粮米、绢皮等物泛海交易，一时间船舶如织，商贾云集，沿海之民皆受其利，国用因而大增，府库充盈。
1: 去岁南北海役，粮券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高丽、暹罗三条航线海役总值两倍有余。
2: 中原如何？
1: 去岁株洲大熟，莱州榷场海役货值中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五成。
3: 大王，胡令公病重，怕是

丧期回到家中，禀告父亲，儿子无能，没能取回功名来。那一日，父亲狠下了心，宰了一口小羊。 烹好了，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大王，臣也读过书的，《史书》里曰：“春秋》一传，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 那时候老王还在。

曾打去臣，读了这些个文章，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岂不可惜？臣对老王说，能活着，能吃肉。

0: 令公好生将养身子，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
1: 朕就要死了，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臣说吗？看起来大王与臣没什么说的。可是臣有几句话非大王说不可。如今国家成平，政事上有袁德昭，臣不担心大王又是英主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有大王撑起，那便是五岳的福啊。
0: 令公啊，
1: 臣还没说完，臣下面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大王定要记在心中。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南唐西蜀，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你和他有救，这是好事。可私情毕竟是私情，国事毕竟是国事，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总有一天他的眼睛会看过来，会看到大王，会看到五岳。大王要尽心去查，江山社稷面前兄弟之情抵不得势，几代先王立下的基业，那是百般困难才有了如今五岳之强盛基业。大王万万不可轻弃，臣知道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五岳，也不只是东南，可这百十年来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还皇城什么其他？五岳一片太平盛世，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
0: 令公安歇，我都知道了。
1: 老臣万死，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与历代先王起个誓吧。

0: 去。
1: 一代权臣胡晋思年97而卒，少时弃文从武，左钱镠创业，共奠吴越基业。其后凭徐婉之乱，护前元贯归行，亦劝莱州归后唐，赤压江左，堪称吴越首功之臣，历仕三代武王，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然亦专权跋扈，废立君王皆出其手，终以忠臣乱臣难评说，

0: 如今南唐未定，西蜀未灭。如若贸然兴兵北伐，无异于自失其先，受制于人。一旦南唐、西蜀乘机谋我，腹背受敌，其实莫说北伐胜负，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关中之地，亦将不保。
1: 范相公所言极是。 若要北伐，需先定东南。南唐虽去帝号，只称国主，但其国力未衰，只称臣而未纳土，野心昭昭，随时有反噬之事。若要牵制金陵，十里是不敢妄动。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取其赋税，以示仓廪，取其兵马，以充银武。有了这十几万的兵。
2: 几百万的银卷在手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皆可从容挫之。赵匡胤，臣在。
3: 你以为呢？
2: 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这是两件事。北伐必举秦国之兵。 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吴越立国以来，善事中原大国，迄今已有50年。事国之中，与朝中大臣无异。大军北伐，南方若有异动，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坐视。前世是吴越国主，
0: 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 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利，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
4: 封闭入国。 不过朽木而已。唉，为朕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险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严惩厉害的，必当是你。怎么今日反倒哑了，连一个字都不说了？
5: 文素若是有暇，不妨。 去学士院一行，看看天子怎么样。

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里，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东

市，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死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走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伐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形亡的前程，

0: 这个波恩同志啊，
1: 各位演员们、院演员们，请注意啊！今天上午在新城过跑两岸转，这个希望马上到场啊。
2: 2015年，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些身影、一些场景，还有古老、淳朴、来自于故乡的美好腔调和温暖感动。于是从这一年起，我们从长白山脚下出发，试图在中国东北的城镇和乡野之间寻访到更多的民间二人转老艺人，用平凡的影像去追忆二人转里的关东乡情，去记录这群正在老去的民间艺人，以及他们戏梦交织的悲欢往事。

0: 春耕时节，家里的几晌地已经承包给同村的邻居，所以尹余贵的家务活就只剩下在厨房里忙活自己和老伴儿的一日三餐。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尹余贵一直跟着家乡的小剧团行走江湖，农闲时下乡唱戏，等到农忙就回家种地。在风雨奔波的日子里，经历着滚地包一人独有的悲喜人生。
1: 这老头子，这冷啊，你干哈呢？这么天没回来，完了不接电话，没听着，
2: 又听不着了。你说

0: 他是
1: 咋挂机了呢？我跟你说话，你多听一会儿。你的，我给你打好几回，你不，你买两袋辣酱回来啊。
2: 去年夏天，快要80岁的苏兰婷被家里养的马踢了个跟头。直到今年开春，老人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于是，老苏头又在家待不住了，每天不是要去村委会值班，就是在村里到处转悠。
1: 分儿回来了？
3: 分儿没有。
1: 分儿。
3: 来点花生米。
4: 哎我的妈！这人真老了。你大声点啊！
3: 我吃完了，不吃了。
4: 你就吃那点，
5: 再吃一个吧。
3: 来吧。不吃包不吃了，吃就包不吃。
5: 大饼呢？你不吃？
3: 对。大饼剩一块了。
5: 就剩一块。
3: 大饼要吃吗？
5: 啊，你要吃再揍吧。有的是。
2: 300多年前，流行于河北一带的戏曲《莲花落》和东北大秧歌逐渐结合。而从儿时第一次看见端着洋蜡灯表演二人转的蹦蹦艺人开始，两位老人就与二人转结下了不解之缘。
6: 他是海龙县义民乡的，义民乡就组这么个剧团，开板他们是公社组织的，给开工资，一个月一人4块钱，赶上这个团就下放大队了。像到四合大队，他们都搁那儿。刚我们这边呢，有个拉弦的，原籍也搁这公社，也是拉大弦，姓顾，叫顾有臣。他回来找我，那时候是唱的很少啊，唱下庄那小伙唱这玩意儿呢，就把我找上海龙去了。我就搁这上海龙，到海龙的搁那团是干。我走的地，我这最远的是到什么呢？辽宁，我差不多干遍了。辽宁，你是沈阳公园，是这个灯塔、辽阳、鞍山呐、抚顺，这个营口、大石桥、盖县，这个沟帮子、黑山头，这个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完了进关，山海关、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进关
1: 到那庙上了，就开始点香了，这种劲儿像坐椅了。
6: 你跟我唱这个是山中花香。
1: 山中花香啊，
6: 拿呀在手啊，在这香炉上。
1: 香钱，
6: 哎

0: 就这么吊，放上这么叫
1: 十
0: 三的大佛吊，他就一般这个大佛吊现在是都四川了，是吧？

0: 最近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说连着嘎子完了齐哈，大脖这块有裸着嘎子怎么弄的？现在就嗓子不吃根，我刚才唱的都低八度走的，人那唱帝王戏哪能得低八度？低八度根本就是不行。我刚才都不行，跟弦走那走不了，嗓子不吃根，高音不行。
1: 宋时坤的嗓子最近一直不舒服，而在40年前，他能带着一副好嗓子，昼夜不分地连唱3场大戏。宋时坤和生活在邻村的苏兰婷是从小就认识的老朋友。70-80年代，两个人始终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只不过，当苏兰婷已经开始在江湖上滚地包的时候，宋时坤还仅仅是刚刚调进专业剧团的学员。
0: 在现场做客什么，老师说唱苦戏的时候，你得对镜呢，自个脸，看你那眉，这皱的是不是像哭一样？那嘴咧的是不是像哭？完了笑的时候，你看你那眼，那嘴角也各方面，那现在这行话叫开脸。一早上起来，那个上北大河去喊嗓子，喊完嗓回来以后，完了跑台步，一人扎个裙子，叫你站直溜的，脖子盖不能打弯。人裙子是因是那个您的那个有那女老师，他们那是那都算成年人。至于剧团是怎么安排的职工，那我就不知道。俺们这帮的学员都是裙子太给扎完了，跑的时候必须得脚尖先踢起来，脚尖一踢的裙子不就起来了？你脚尖不往前翘的话，你那么跑一踩就半个前趴了。
1: 就在即将出徒成为专业演员的当间儿，一场大病让青年时代的宋时坤险些弃行。回家养病的那一年里，在外唱戏的老朋友苏兰婷找上门来，说服宋时坤跟他一起出去跑场挣钱。
0: 那个，这不在县剧团，后来正好有病，回来和苏兰婷就说了，他说：“你看你会唱的，一天得挣5毛钱，你上四合剧团那叫黑帮呢，上那儿去的话，那么一天就挣好几块。我那时候长得小，你看那来着小孩能行啊？”苏兰婷说：“哎呀，这小孩可厉害，唱得好。一看，哎呀，这小孩挺能琢的，在台上挺能嘚瑟。这他们说算嘚瑟，因为我在县剧团啊，和他民间那教那根本就不一样，那不是一个范儿。”
2: 一天，我跟我师父出了庙堂啊，当个里个里个啷当，个里个啷个里个啷当，个啷个啷个里个当个啷当。看一些穿红挂绿眉毛的大姑娘啊，哎呀！但是我们词儿是这么个词儿，唱呢，你就不能用这个腔，直接这么唱的，水皮蛋哪的，一点味道没有。还往台下各地方演着，各地方瞅，看一些穿红挂绿的眉毛的大姑娘，哎呀！忽听见有个女子声音送到我耳旁啊，明知道的在后台在那儿，但是你不能直接，因为做戏嘛。送到我耳旁啊，哎呀！瞧瞧，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瞅瞅，三瞅两瞅，咱们挂可以走完了，完了给脸装。领导看着我往那旁送耳目啊，有一个小尼姑下了三杠，说这么丑，小丑啊，在那监照里头做戏是主要的。又自见他眉清目秀，长得俊呐，满面愁容，为的哪状？

0: 农历逢五逢十是村里赶集的日子，苏兰婷偶尔会带着老伴儿出门逛逛，而更多的时候老两口还是喜欢在家里说说唱唱，唱戏依然是他们晚年生活里最简单的幸福。
1: 刚刚里绣花灯啊，
2: 哎，绣在正西呀、啊。
1: 上绣到马国母，
2: 哎，下绣五子胥呀、
1: 啊。哎，五子胥呀、啊，马国母啊，冷崩一崩一崩，冷崩七不冷崩八不冷崩，你不冷崩我冷崩啊，再来个崩啊，嘚儿那呼嗨呼嗨呀、啊，怀抱幼主啊，长出彩羽呀、
2: 啊啊，
1: 哎哎哎，嘴皮子，五更里绣花灯啊，
2: 绣在正北呀、啊。
1: 上绣招小秦琼，
2: 下绣胡敬德呀，
1: 有情情，
2: 哎，胡敬德，
1: 哎，冷崩一崩一崩，冷崩七不冷崩八不冷崩，你不冷崩再来个崩啊，嘚儿那呼嗨呼嗨呀，八的罗城长得什么美
2: 呀，
1: 哎哎哎，五更里绣花灯啊，
2: 绣在中央啊，
1: 上绣招李三娘啊，
2: 下绣招刘五高，下绣李三娘啊，
1: 李三小刘高，
2: 我李三娘，
1: 冷崩一崩一崩，冷崩你不冷崩我冷崩啊，
2: 对吗？要脸要啊，
1: 磨坊采生我儿名叫
2: 姚七郎啊，
1: 啊。哎呀妈，这次数
2: 没有整那玩意儿，上劲整下劲，
1: 这玩意儿没抢，你是不敢上劲。
2: 你抢不抢？你那这么
1: 你抢啊？
2: 那上劲整下劲，那没法
1: 接。那不行，你得接够板这嘎达，这嘎你不够板，这吃这俩的。
2: 还拉都上劲，这不要命吗？这老头，这老头啥词儿？
1: 哎呦，
2: 还拉都扛
3: 劲。哎呀妈呀！我的妈呀！老古老了。
2: 老
3: 老古老了，这埋的劲儿的，还好整。
2: 妈妈，
3: 再咋吧，这都打过腰、提过气呀、啊，细台皮又不皮不皮。这家伙整这些玩意儿，拎老大坑包。是阴生，一阴生。
2: 有一种，这里洋人都有相片儿。这都这年头都给整没了，这都。
3: 那相片不是哈。
2: 潘石县文化局吗？我俩搁潘石县考的。
3: 哎呀，看这是啥呀？
2: 这都是啥？
3: 戏彩的。
2: 这啥是戏彩的？
3: 是回纲两枚，写十本。哎呀，整乱乱糟糟，这是啥呀？
2: 这都他妈古老玩意儿，不翻多了。
3: 这人呢，整什么都不精心。
0: 即使是最深刻的印象，也会随着时间游移而慢慢破碎与模糊。老去的艺人们曾经经历过二人转最辉煌的年代，而如今他们也只能凭借记忆慢慢拼凑那些旧日片段。
2: 地方戏炸解放什么的就那段最红，那这不都生产队吗？那都一个队一个队包啊，上台抢火，上我那上我，就那上就一连那声了。下回一上队包，我这上队头半夜上，你们上队下半夜上，那就红到那程度。
4: 在这个通谱唱完了，你算是忙到什么程度？妆都不能卸了，因为苏兰婷跟他们那一块一天最多是干过三场戏，你再去了吃饭，你哪有睡觉时间？他岁数大的才行，你像我年轻那什么二十十八九岁十七八岁正是困前，有时候那困的在那打打板就扔了。
2: 唱很多戏也是苦戏，一哭这个女叫王小霞嘛，吉林四场戏，她那些也上火，她那闺女要结婚，想要回家剧团缺人，她那跟唱下庄的不让她走，一扬脖就唱不出来了，唱不出来连下本幕就拉上了。拉上就赶紧往后台抬，抬到后台，这人要死了，就是俺们画那个过去那油彩妆，你洗都洗不去啊，怎么搞水都搞液水也擦不下去。后急忙抬到医院，到医院人家大夫说你那早就呼吸早停止，这个那很长时间了，完了这剧场也不让走了，这给你祭台呀，光给供你饭唱戏，不人不给你钱，唱三天戏。
4: 我那时候多了没有啊。四十多个戏，杨氏化缘、小王打鸟，就是皮关戏，像我唱。

0: 包赔行带回北记，这他们都挺愿意唱的。
1: 好的人，你比方人家这个，你这帮你张罗，哎，领你上人家吃饭，那伙食有啥跟你吃？看不好人，那都上了桌呀，哎呀，砸场子的。你像个辽宁唱戏，家开饭的挺有钱的。他奶奶搁俺们逗他一唱啥戏，他一笑，他心梗的老太太80多了，搁那个场子就咽气儿了。他在帮孙子捋了把相，出了大演员呐。那我曾经唱戏还叫过流氓骗子，那个流氓那个那头子，那小叫罗大本的，亮们唱了11天戏呀、啊，那帮小子完了不给你钱，钱就愿意算走了，就领你干呢。人家是反正找搁哪嘎唱都是人说算，那还横啊！你就你谁玩支棱，就跟人倔倔走，上车的叫你唱啥你唱啥，唱完人钱你拿走了。

0: 永久，永久，永久。好，好，
1: 又到学生上门学戏的日子了。这两年，附近村里喜欢二人转的家庭妇女们，都愿意跟着宋时坤学学小帽，溜溜嗓子。而当师傅的老宋头，也常按照过去的老规矩，请学生在家吃饭。
2: 宁可给你二亩地，不给你一块戏。什么原因？你二亩地，你从春天种到秋天收，你这一亩地能产多少粮，能计算出来，多钱一斤也能计算出来。但是你这一块戏，那你计算不了，因为啥呢？假设我到大通口来了，一下唱火了，到那个通口还要，就这一块戏，这方圆多少里，你别的戏根本就用不着唱了，到哪儿他就点你了。
0: 师傅啊，我替我师傅说话了，就说这意思哈，就你学的戏里头，就是你到什么程度，说你师傅给你个戏产的，我给你这嘎彪呼文孩，这嘎彪呼武孩，这嘎彪呼靠你俩，这嘎彪呼喇叭小半圈，彪完了戏，别等师傅教你这个戏怎么唱，你就得把戏拿下，想跟我学，那正得我师傅行，那我师傅给我教徒徒了，我师傅有人教跟我学，就这道理，是不是师傅？

0: 就留个名呗，是不是？我说作为如果我年轻前就实话实说，你要想学的话我根本都不能教你，我把你教会了以后我上哪去那么吃这碗饭，我说我这么大岁我也不指着这碗饭吃了，只不过留个名，将来以后哈，要真有死那天以后，最起码你得打完人那老头失败一下，二人转场走得老好，还想当年还教我几下的，怎么怎么的。
1: 一轮那、啊、明月呀，照西厢啊，二把佳人啊，巧梳妆啊，三请张生啊，来赴宴呐，四顾无人，挑个粉皮墙啊，五更啊，夫人呐、啊，自道信儿。那我说活劲儿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刘花板的靠大莹莹，身为红娘那么呀嗨，刘花板的靠大莹莹，身为小红娘那么呀嗨，气性胆大个儿里个儿郎，家气会个儿里个儿郎，八宝庭前讲一响个儿里个儿郎，就有恩爱个儿里个儿郎，男男哥是个里个儿郎，死里听哭唤莹莹啊，谈怀红娘个儿里个儿郎，死死难舍呀。
2: 说句实在话，这从小就搁河堆儿啊，刚才你。

0: 三十多，我才二十来岁呀。那小媳妇打上了，都预备现成的。你说，我这一气儿背小媳妇干老家里，到那坐歇会儿。第二天到一统河，你说那干的那这啥那个呗那个四合剧团呐、啊，这个缺演员呐、啊，没有下装啊。
1: 一天一宿啊，那得三场戏，那可跟真累。有的时候在这个团子唱完了以后，你忘了，咱连妆都他妈都不洗。上去，人家留了四场的吧，后来叫奉送一场，少给十块钱，完了给30块钱，那时候一场40啊。后来节目派不出去了，曹团长那么有点迷糊了。完了都唱重复了，磕碜的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后来完了，你出主意说要不弄的吧，叫那谁叫小宋学片儿，行话那学片就当你，完你叫宋学片。
2: 镇子上唯一的小饭馆里，人不多。老苏头爱喝酒，老宋头爱吃辣豆腐，这些都是当年唱戏挣钱之后，艺人们奖励自己的小小福利。多年以后，一对老搭档还是会轮流请客，固执而恋旧的老人喝下两杯酒，回味往往就变成了叹息。
1: 年我17，他是23，那不都是好时候吗？
0: 这个今天出来这个贵方宝地，脚踏生地，眼观生人哈。这个老书据多，少书据广，这像大把卖意思的啊。我们都是学员，希望观众老师啊多有担待，担待不能白担待。受伤的小哥俩登台一拜，完了这一拜、这一拜，哎，咱俩拜天地呢。你后台就给你吹了，哒哒哒这样拜天地那个调式，这我哇家一笑，哎，这叫这样好。
1: 再一个，现在你看农村，就是，反正年轻人还差，尤其岁数大的都愿意听正戏，但是现在要想唱正戏，你根本会的太少。
0: 那说咱走到三城镇，三城镇带过去不就清源就辽宁吗？咱这团走到三城镇，你得窝窝了，不敢往里进，净年轻看戏呀。他不要你唱正戏什么的，你要放个麦七了，这不要歌曲《黄土高坡》这那。这演员不唱，吓得跑下来了，这咋整啊？
1: 二转小帽你会了，胡胡腔你会了，走场你能整明白了，这才是二人转的一半。但现在的歌手可倒好，你们有二人转有，你自己唱啊，你就这弄个小拜年双回门，就这种整小帽，那算二人转吗？

0: 哎呦呦，我没说是狼啊，自己个里小模样啊，
1: 哎，自己个又来夸，
0: 青狼哥哥呀，
2: 俊俏
0: 呀，俊哪俏啊，俗招小奴家呀，情郎哥呀，伶俐俊俏啊，
1: 俗招小奴。

0: 新郎啊，我的那个儿呀，
1: 生得重啊，
0: 病啊，哎呦呦，我没说是郎啊。
2: 在简单的日子里，二人转还不是全民的狂欢，真正唱戏的人都得靠一把好嗓子。老艺人正在死去，还活着的就都成了宝贝。唱完江湖的戏，还有往事的酒可以慢慢喝，走完江湖的路，还有不用奔忙的日子可以慢慢过。而那些唱腔戏文以及曾经

无处安放的岁月，如今都和炊烟、灶香和三餐五味一起浸透在老人们的生命里，挥之不去。

0: 新民大街1002号，墨香曾在此流淌。长春日报的签字拓印下城市的年轮。2025年7月，随着新民大街换新开街，曾经的长春日报社成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
1: 这座建筑现在换了一个身份，继续记录着长春的故事。现在呢，这里就像一个收纳城市记忆的宝盒，时间的脚步，城市的呼吸，就凝固在每一件展品里。
0: 这是一幅经过数次画的烙画作品《长春记忆》，它还有个别名《长春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重现了20世纪70、80年代长春的市井烟火和工业记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用常设的五大主题展览，铺陈出了长春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图谱。
1: 长春非遗的展区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哈，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个琉璃镜，看起来像一个复古的大衣柜哈，左边的切换类别，右边切换曲目，我可以欣赏到本地的黄龙戏、东北大鼓、集剧、评剧的很多优秀的节目。
0: 博物馆的延伸就藏在新民大街的每个角落，被时光打磨的石墙砖瓦间浓缩了长春的过往，而今日的步履与生机又为这条街注入了新的脉动。
1: 关于新民大街，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也欢迎大家都来这里探索你独一无二的故事。此时此刻的我们，未来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一页。
2: 身处困顿，叹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3: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还带他们去闯呢。
2: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4: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士出六。
2: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5: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6: 捐
7: 是捐，
8: 先苦才能回甘。
2: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海洋。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吉林如何用足政策优化服务，激活消费一池春水？从人文古韵到滨境风情，从生态山水到乡村风貌，吉林文旅如何深挖本土特色，多点开花，让文旅活力长久绽放？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更是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沃土。吉林省持续深。

0: 深化商务领域改革，通过国家级试点建设、助企服务保障、政策赋能，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与消费活力释放同频共振，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
1: 眼下在长春市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由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焕新升级新生活项目已完成业态重新规划布局，沉浸式超市、烟火及美食区、潮玩折扣零售等门店陆续开放。
2: 我们依托中央专项资金支持，完成业态重构与场景升级，改造后经营数据亮眼，超市开业三天销售额突破520万元，集合店单日销售额达35万元，商场客流回升。
1: 依托各类国家级试点建设，长春持续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近年来，长春市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费三新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推动新民大街、长春商埠地等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升级，长春万达茂、京东茂等项目落地运营。浙友山、欧亚卖场、中东新天地3个案例入选全国零售创新典型。
3: 我们将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呢进行验收，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
1: 在位于延吉市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朝鲜族特色歌舞与非遗技艺交相辉映，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今年园区新增纸艺非遗、特色香道、萌宠互动3大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让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服务提升消费温度的同时，各地促消费政策持续激活消费潜力。在通化市一家电器销售门店，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优惠，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等通讯类产品最高补贴500元。依托良好营商环境，吉林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提升。眼下全省积极开展以旧换新促消费，组织开展七进活动200余场，联动品牌商、经销商、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政策宣传，拓宽基层销售渠道，为实体零售发展赋能。截至目前，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惠及消费者193.52万人次，累计核销7.15亿元，拉动销售额62.65亿元。
0: 近日，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鸭绿江畔的边境小城何以斩获这份国家级荣誉呢？答案就藏在千年古城文脉与都市新潮业态的交融碰撞里，更藏在当地群众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1: 傍晚的吉安大吉他广场的灯光音乐秀准时开场。坐落于鸭绿江畔的大吉他雕塑高19.1米，是吉安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随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在全国热映，也让这座巨型吉他随着银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
4: 来吉安的这几天呢，我不停地被这种边境风情所震撼。吉安不仅有摇滚，还有这么厚重的高句丽文化，这种反差感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很多人初识吉安始于网红大吉他广场，却不知这座新城地标之下藏着跨越千年的厚重文脉。作为高句丽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地，吉安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是中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丸都山城的城垣遗址是岁月写在大地上的文明长卷，将军坟的巨石垒座7级阶梯被誉为东方金字塔，好太王碑上1775个汉字，每一笔都承载着跨越历史的文明印记。城内大吉的主题广场灯火璀璨，造型时尚的城市雕塑，开阔整洁的休闲空间，成为市民康养休憩、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去处。吉安将城区16处闲置地块改造成口袋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6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古朴文脉与新潮景致遥遥相望，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 吉安目前拥有40多处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遗迹，近年来当地串点呈现打造了高

0: 沟里文化旅游廊道推出了沉浸式演出《梦萦高沟里》《鹦鹉诗画》等体验项目。今年一季度，吉安市高沟里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40%。近三年，吉安市累计投入1.2亿元，用于鸭绿江吉安段生态修复，勾勒出一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美丽中国打卡点最动人的底色。
1: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
2: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3: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4: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2: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331长白山曼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鹰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5: 曼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2: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曼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曼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一地一特色，一景一风情，吉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将自然风光、历史文脉、边境风情与乡村风貌巧妙结合，跳出单一观光模式，让文旅业态愈发多元。这样的实践既盘活了历史遗存、乡土资源，也擦亮了夏日避暑名片，不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深挖本土底蕴，走好融合之路，方能让吉林山水持续出圈，让文旅热度久久延续。走进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枝头爆马丁香开得热闹，花香伴着清风穿过红墙老屋，赏花之余也仿佛触摸到过往岁月。闲暇时分来这里走走看花，既能放松心情，也能感受独有的城市记忆。繁花映旧貌，时光终在烟火日常里静静流淌。

初夏时节，微风正好，文化广场的月季开成一片花海，素白、淡粉与粉红交织的花团铺陈成一幅印象派油画，将原本郁郁葱葱的城市角落变成藏在惊喜的口袋花园。日常散步、休闲遛弯路过此地，满眼繁花，赏心悦目，也为平淡的生活添了不少美好景致。花开不语，却把整个夏天的温柔都酿进了路人的回眸里。一城繁花相伴，便是平凡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0: 版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
1: 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余个，吸引1000余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0: 6月8日，吉林省教育厅发布《吉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设岗计划，2026年计划招聘特岗教师637人，其中国家计划281人，省级计划356人，中小学特岗558人，学前特岗79人。招聘对象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二，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到中小学任教。延边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取得国家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资格的人选。招聘条件：一，年龄不超过33周岁，其中退役运动员、退役军人年龄放宽到35周岁。二，学历条件：申报初中教师岗位，学历要求达到本科学历及以上程度；申报小学教师岗位，学历要达到师范类专业专科学历及以上程度；申报中小学岗位人员所学专业要求与报考岗位学科对口或相近。三，教师资格条件：一是已取得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二是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持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四，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2级乙等及其以上标准。申报语文学科岗位应达到2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少数民族教师达到3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并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服务期限3年。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6月12日至6月18日。
3: 夏日长白，十里抒景，山路繁花盛放，草木芬芳，登高寒云漫卷，雪花轻落，一山之内花与雪同现，四季风光奇妙融合。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
0: 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以重温大党光辉历程、激扬青春奋进力量为题，与青年学生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养分，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时代发展中书写无悔青春，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努力为吉林添彩，为

0: 国家争光。
1: 黄强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沉沉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宏史诗。他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次抗争求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黄强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在长征途中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红军将士展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能走得稳、走得好。黄强强调，15五新征程已经全面开启，历史的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唯有奋斗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希望大家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学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练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主动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一线去，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最后，黄强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结尾：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省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省属高校党委书记，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和师生代表，省委正研市经济一处、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活动。
2: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等工作到省政数局吉林祥云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吉林祥云公司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数据整合，挖掘数据价值，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蔡东、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3: 在省政数局，胡玉婷详细了解双盲评审、远程异地评标、一网通办等工作推进情况。胡玉婷指出，要坚持机器管招标，持续丰富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功能，强化招投标平台统一管理，加强智慧监测分析，完善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严厉打击招投标违法

0: 行为，消除寻租空间，进一步优化全省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要打通数据壁垒，强化数据共享，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即申即享、免申即享，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在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先进技术，汇聚数据资源，强化数据运营，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据资源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扩大应用，释放价值，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打造安全可靠的数据生态环境。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祥云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功能、经营管理等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祥云公司成立以来，在政务数据整合、政府信息化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算力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具备了新的发展条件，祥云公司迎来新的机遇。要找准企业功能定位，优化治理体系，更好承担使命责任，坚定信心，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吉林数字政府建设的依靠力量。胡玉婷强调，要将祥云公司纳入国有企业监管范畴，夯实出资人责任，强化行业部门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企业发展方向、运行机制、绩效指标、业务板块，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应有作用。要厘清业务边界，锚定政务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主力军，数据要素服务排头兵，数据科技和基础设施发展引领者定位，坚持一盘棋思维，强化数据统筹整合、集中管理，更好促进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共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贯彻落实省委有关会议和通知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深刻领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意义，围绕我省未来产业布局重点，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做到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重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年度协商议题，扎实开展专题调研和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赋能前沿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深刻把握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核心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发挥制度优势作用，锚定全省“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重点任务，精准谋划协商议题，务实开展履职活动。要强化自身建设，抓实制度作风，全面加强省政协党组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党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会议指出，要对标中央会议部署及省委通知要求，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韧劲不松，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森林四库建设的部署要求，围绕我省林区资源禀赋，深入调研、积极献策，助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增量。要认真落实省委、深改委第15次会议部署，依托专委会和界别优势，下沉基层，深入企业，了解改革堵点难点，精准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我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走深走实。 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6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关于努力打造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

0: 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引擎的建议案草案。关于加快推进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优质高校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案草案。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全省重点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李龙熙、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杨安地、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6月2号至10号，吉林省举办高质量推进三农重点工作专题政策培训班。
2: 培训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委组织部主办，培训班分为两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副省长刘伟分别出席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等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农村部、省直有关部门、省内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棚式设施建设、常态化帮扶及集字号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题解读，聚焦解决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三农战线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工作本领，提振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精气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3: 为提高我省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奠定坚实基础，贯彻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精神，我省结合实际制定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分为总则、组织指挥体系、风险防控与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后期处置、应急保障、预案管理七个部分、30项具体内容。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
4: 6月1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6件，来电46件，来信45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4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4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9.03%，生态类问题25个，占20.16%，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5.32%，噪声类问题18个，占14.52%，水类问题14个，占11.29%，土壤类问题7个，占5.65%，其他类问题5个，占4.03%。截至6月10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52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6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2: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

0: 为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1: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再经过六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
0: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2: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3: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识别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0: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4: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两天。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0: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5: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0: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5: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0: 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6: 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7: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 两个关键环节。

0: 也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1: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2: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上市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1: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3: 我们植入了泽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宿住民宿等业态，实施雨污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1: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4: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1: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 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数据、AI、人工智能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25.6%。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征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厂产业名片。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举办5500余场非遗活动。其中报道，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的社区迎端阳、非遗润民心等活动将吸引带动基层群众了解体验身边的非遗。随着夏意渐浓，吉林各地花开遍野，风光正好。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 台网聚力。

0: 界破圈，
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5: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

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降水依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气温虽有所回升，但仍体感偏凉。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2到27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2: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低空装备可靠性测试等20余项检不了、检不快、检不准的技术难题，促进近4000项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有效补齐重点产业技术短板。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实施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对长期脱离产业需求、运行效能低下的机构坚决予以撤销或整合。
3: 新筹建的中心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优势资源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集聚，推动智慧实验室建设和关键标准研制，确保国家队技术领先，支撑有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1: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

0: 正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来看省内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核心技术精密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70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攻克无数技术难关，诞生多项新中国光学史上的第一，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2: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
3: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1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
2: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
4: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在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在中等，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5: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2: 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1: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一天。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高质量规划建设中国光电城，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也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2: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流合作愈发多元。
6: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2: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

0: 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三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1: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2: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星玉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3: 吉星玉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国际方面，联合国近日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5: 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 4.3 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2: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美国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6: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7: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6: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

0: 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1: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0: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2: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3: 近日，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木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红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关注。
4: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5: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It's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4: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3: 新闻继续。于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他人突发心脏骤停等意外事件，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紧急施救呢？如果施救会给我们自己带来麻烦吗？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一个紧急施救现场。
6: 5月7号上午8点多，上海地铁7号线潘广路站接到乘客求助，列车车厢内一名乘客突发心脏骤停，晕倒在地。值班站长谭伟东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现场。
7: 然后我至现场之后，发现乘客，脸色已经那个发青，摸了一下颈动脉，颈动脉没有了，呼吸看了一下也没有了，然后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
6: 谭伟东马上组织工作人员疏散周围群众，确保现场空气流通，同时使用车站常备的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合力开展紧急救助。在规范有序的急救操作下，乘客逐步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120救护车抵达车站，车站人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完成现场交接。经救治，该乘客脱离生命危险。
3: 如果我们在地铁及其他公共场所遇到了有人晕倒的突发状况，应当如何应对呢？
6: 如果在地铁行驶过程当中有人突然晕倒，首先要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乘客帮助拨打120，并按下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联系司机。如果在商场、运动场等其他公共场所有人突然倒地，我们该怎么办呢？
8: 要判断这个病人的情况，触摸他的颈动脉的搏动，能感受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然后寻求周围其他路人的帮助，帮我们取来 AED， 拨打120。
6: 没有脉搏跳动，没有自主呼吸，意味着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所以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成为救援的关键。
8: 心肺复苏把我们的手掌和我们的手指要翘起来，只有掌根充分接触，避免压伤他的胸廓。按压的深度的话，一般是要达到5到6厘米， 按压的频率的话要达到100到120次每分一组。

0: 是按压30次，然后给2次人工呼吸，五组的话是一个循环。
1: 心肺复苏十分重要，但是 AED 一旦到场，应优先使用它。AED 使用方法简单，根据电子提示音逐步操作即可。
2: 当 AED 到场时，我们只需要根据 AED 的提示进行一步一步操作。首先，我们要打开盖子，摁下开关键。
3: 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呼叫援助，安放电极片。
2: 要根据系统的提示贴住患者的皮肤。安装电极片之后，然后系统会正常分析心率。在分析心率的时候，我们一定切勿触碰到患者。等分析完心率以后，如 AED 提示患者需要主颤，我们就要根据语音提示按照中心点进行按压，
1: 直到急救人员接手或患者出现反应。
4: 有人会问，发生意外，当我们进行急救时，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专家表示，法律会保护施救者。
1: 黄金四分钟是指心脏骤停发生后的最初四分钟，是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最佳时机。如果一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四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因此，在120赶到之前实施急救最为关键。经过培训和科普，很多市民已经了解了紧急救治对于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但是大家还是可能会担忧，我的急救知识不足，或者我会但是不敢参与急救怎么办？对此，民法典第184条明确，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5: 你只要是有一定的能力去积极施救，即使效果不好，也不会让你承担法律责任。好人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大家有这种情况的时候积极施援手，救助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出现意外症状的患者。
4: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日，国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6: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4: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

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

0: 那雨天驾驶有哪些误区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不少驾驶员朋友在雨天习惯凭经验开车，但有一些看似没什么问题的操作呢，实际上蕴含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排在首位的是，有的朋友在遇到积水时总想加速冲行，但高速过水易引发水漂，车辆失控，还会造成发动机进水熄火，水深不明的情况下一定要直接绕行。其次，若车辆不慎涉水熄火，严禁二次打火，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伤，还会导致人员滞留危险，熄火后请立即撤离车辆，等待专业救援。还有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遇隧道下穿路段积水，有的人就要侥幸抢行，但地势低洼区域积水上涨快，车辆极易被困，人员逃生难度极大，是汛期险情高发点位，请及时绕行。另外，即便顺利通过某些积水路段，也不能放松警惕。还有一处细节提示您，别忘了检查刹车，积水易让刹车片打滑，建议过水后轻踩刹车，恢复制动性能再正常行驶。与此同时，降雨天能见度也变差，灯光使用也格外关键。暴雨天总有朋友手忙脚乱开了远光灯，但是雨水会反射灯光形成盲区，严重影响视线。雨天优先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大雨时段可加开雾灯。最后，湿滑路面还会改变车辆行驶状态，车距和车道选择要格外注意，避免跟车过近、频繁变道和超车。路面形成水膜后，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雨天行车务必拉大安全车距，平稳直行。汛期路况多变，请摒弃侥幸心理，谨慎驾驶。
0: 随着夏意渐浓，吉林各地花开遍野，风光正好。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
1: 哎，
2: 刚子，
0: 嗯，
2: 还记得这个前一阵儿啊，
1: 啊，
2: 我们到那湖边钓鱼吗？
1: 啊，
2: 回来您给我们炖的那个大草鱼，
1: 这事儿当然记得了。那次立冬，立大功，钓上来这么大一条的鱼，哎呦喂，
0: 哎呦，
2: 还有小的呢，
0: 啊，对，还有小的，
2: 对，
1: 小的就这么大点儿，那
2: 放生了，
1: 对，全部放生了，
2: 嗯，
1: 对。

0: 钓的那条大的草鱼，哎呦，阮老师炖的太香了。知道那天我造了多少碗饭吗？三碗饭，
1: 这么多。对，
0: 哎呀，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怎么说呢？就是一直炫。
1: 我给你数
0: 炫饭三大碗，
1: 就是三大碗，
2: 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对对对。
2: 因为阮老师那次炖的那个草鱼啊，确实是太好吃了。这回来以后吧，啊，我也念念不忘。嗯嗯。昨天，哎呀，昨天我就馋这口了。然后我就让我爱人呢，按照您的那个做法哈，又给我们做了一顿。结果两位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一条3斤多的这个大草鱼。我们家四口人嘛，我爱人俩孩子，一顿啊，吃的那个盘都见底儿了，呵，而且就连那小二，小二平时吃饭不费劲吗？
1: 挑食啊，
2: 对，那个鱼啊，他根本就不碰，就是昨天那个鱼啊，吃了很多，给他夹了大半碗，一点都没剩下，然后吃完之后吧，就他那个小肚子哈。撑的那跟缸子差不多，
0: 跟我这肚子差不多，
2: 跟你那天差不多，
1: 没错。我发现你们当时吃的那个感觉啊，你们吃的香的不得了啊！
2: 哎呦，确实是
1: 香，是不是？
2: 对，
0: 这你们两位这一提呀，现在我又馋了。我估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我们讲完，肯定想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钓的鱼。哎，这样吧，咱们带着大家伙一块去看看呗。
1: 行啊，
2: 行。

0: 岳东啊，
1: 哎，
0: 今天心情好不好？
1: 我来值了，来得太值了，
0: 来得太值了，是吧？
1: 这地方哈、啊，风景太好了，
0: 是，
1: 有山
0: 啊，
1: 有水，
0: 有水，
1: 哎，你看这水还是流动的哈、啊，
0: 哎，
1: 一直流着。
0: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
1: 嗯，
0: 这水怎么流动那么快呀、
1: 啊？你看，流得
0: 特别快，这里有鱼吗？
1: 一会儿钓一钓就知道了。
0: 嗯，哎，嗯、我问你，咱不约好了、哎、这缸子呢？缸子这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呢？
1: 没看着，不知道他干嘛去了。
0: 嗯，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2: 哎呀，这儿呢，你们俩
0: 跑哪儿去了？
1: 干嘛去了？
2: 哎，找你们呢，找半天没找着啊。
0: 约你干活，
2: 累死我了，
0: 还累死你了。我们找你半天了，已经
2: 啊。不是，阮老师，你今天怎么带我们这儿来？要干什么呀？啊？啊，
0: 晚上添道菜。
2: 啊，添道菜。
0: 啊，添道菜。得让你们干活，不能老说我来干活，对不对？
2: 添道美食。
0: 添道美食。
2: 这
1: 阮老师啊，
2: 这有什么美食啊？
0: 走走走，我们。
1: 放下工作，
0: 对，
1: 哎，回归自然。
0: 对，你看对面，
2: 啊，
0: 哎呀，那玉米长的，
1: 苞米地。
2: 阮老师，
0: 啊，
2: 你不会今晚就让我吃苞米棒子吧？
1: 看见这个没？
2: 啊，
1: 认识不？
2: 鱼竿。
1: 对，这个。
2: 哟，这鱼篓，
1: 这俩加一块等于什么？嗯，
2: 钓鱼呗。
1: 等于我们晚上有鱼吃了。
2: 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干点活，干点活。
2: 太好了，
1: 对
0: 啊。
1: 那儿有个湖，
2: 不，那就一个鱼竿啊，
1: 就一个鱼竿啊，
2: 那谁钓啊？
1: 我钓呗。
2: 那不行啊，我都来了，我也要钓、
1: 啊。你也想钓啊？
2: 对呀、
1: 啊。那就这一个鱼竿怎么办？
0: 这怎么办？
2: 那怎么办？
1: 那就，要不这样，咱俩比试一下。
2: 比啥？
1: 看见这湖没？
0: 湖、哦、湖是看见了。
1: 咱比个打水漂，你赢了，我就把这鱼竿拱手让给你。
2: 哎呀，立灯，
0: 今儿的这道菜就靠你了。
2: 对，这个我可不怕你啊。
1: 但是你要是输了
0: 啊，
1: 嘿嘿，就我自己来喽。
0: 啊，那今儿晚的这道菜就靠你了。
1: 那没问题，
0: 走起，
1: 走吧，
2: 走
1: 吧，来，
0: 走，
1: 比赛，
2: 走。

0: 怎么样？就在这儿比吧。
1: 就这儿啊？
0: 就这儿吧。
2: 那你们俩谁先开始啊？
1: 谁先开始啊？
0: 刚哥比我大。啊，刚哥你来吧，你先来。
1: 我先来啊？
0: 你先开始。哎呀，
1: 我先来就我先来，还怕了你呢啊？
0: 来，请，
1: 就这儿。嗯，
2: 来，比划一下，
1: 看看啊。
0: 假动作太多了，
1: 好久没玩了，你知道吧？

0: 来，你能不能快点？
1: 一、二、一、二、三。哎呦，好像扭着了。
2: 你看看，看看你，一个瓢没出来，吧唧就掉这儿了，还把你的钢腰给。
3: 袁老师啊，我都不想说了，就这个距离哈，啊、我不夸张的说、啊，我五岁的时候。我打水漂就比这个要远。
4: 哎呀，你就埋汰哥啊！我告诉你，我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我没做准备，再一个也没热身运动啊。
3: 找借口啊，找借口，而且还把腰闪了。哎呦，看我的吧啊！
4: 行，看你的，
2: 就看你的，
4: 看你的怎么样？
3: 看着啊，就比你的远。
4: 哎呀，是比我的远。行了。哥心服口服了，
3: 认输了，
4: 那鱼竿就给你了，
3: 成
4: 给你了，
3: 成
4: 给你了，给你了。
3: 但是刚子啊，啊，认输了，
4: 认输，
3: 啊、服气了，是吧？
4: 服。哎呀，
3: 行了，我也不逗人了。
2: 你们说吧。啊，
3: 我有两个鱼竿。
4: 你逗我呢？来了，
3: 有你的一个，
4: 有我的。
3: 您说咱们仨一块出来啊？啊，我们俩。我能少了你的鱼竿吗？
4: 那是
3: 对不对，
4: 就是
3: 一人一个，咱们俩再来一次比赛，看谁钓的鱼多，看谁钓的鱼大。
4: 哎，立冬，嗯，咱这要钓鱼没有鱼饵啊？
3: 鱼饵还用准备吗？啊，我有办法，我去拿啊，等着。
2: 哎，你干嘛去了？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刚才还问我带没带鱼饵，大自然到处都是鱼饵，就我小的时候钓鱼根本就不带鱼饵，到了那河边看见这铲子没，就拿这铲子随便挖几下，那蚯蚓就出来了。我觉得不管什么鱼都爱吃那个蚯蚓，就那个味道啊，鱼特别喜欢，看到没，这儿就有，看这个，哎，看这个，哎，看活蹦乱跳，就拿它钓了，小盒放进去，这个啊一定得加点土，要不然一会儿就跑了。嚯，这个地方多呀，也全是捅了这个蚯蚓窝了。行了，差不多了，够用了，走吧，开始钓鱼吧。

0: 哎呀，这吃个鱼也太不容易了，这钓半天也没钓上来呀。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鱼
1: 啊，
0: 也老费劲了，老不容易了。哎，那时候吃那鱼呀、
1: 啊，
0: 舍不得吃嘛，不光把鱼肉吃了，那个鱼汤最后都得泡饭吃了，就那个鱼骨的那个鱼刺
1: 啊，
0: 那大鱼刺一整个的
1: 啊，
0: 都舍不得扔
1: 啊。
0: 最后我妈搁那个锅里
1: 啊，
0: 给它烤干巴了
1: 啊，
0: 然后我就嘎巴嘎巴吃啊，哎呦可香了，
1: 是吗？
0: 哎，就现在小孩吃那薯片都不如它香。我记得有一回哈，
1: 嘿，你看，
0: 哎呀。哎呀，这么小的小鱼儿，
2: 看见没？
0: 这小鱼儿也不够我们吃
2: 啊！别着急呀、啊，有小的就有大的啊。
1: 那你就钓大的呗，你注意点，你注意点。
0: 我这怎么没有动静呢？
2: 哎呀，
1: 谁知道呢？
0: 哎呀，哎，我想起我小时候那个事儿，刚才不说了吗？
2: 关键这个太小了，放了，
0: 放生吧
1: 、啊，放生。行，
0: 我们那个班长啊，哎呀，跟我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学习也好，
1: 要不要？啊，你说，
0: 最后我把那烤的干巴的那个大鱼刺
1: 啊，
0: 就给我们班长了
1: 啊，
0: 只有给他这个大鱼刺吃了，他才让我抄作业。
1: 哟，干子，这就是你的光荣历史，
0: 黑历史
1: 都让我们知道了是吧？
0: 是
1: 啊，其实你们俩的黑历史我全都知道。他不是为钓鱼光着屁股回家吗？
0: 对对对，
2: 我摸完鱼回来。我就发现我的裤衩找不着了，那是我妹把我裤衩拿走了。
1: 是，小时候嘛，几岁的小孩嘛，哎，不过说到这钓鱼啊，我告诉你们俩啊，我一边说你们俩盯着这钩啊，
0: 嗯，盯着。
1: 这个网上就说一对老夫妻啊，这个两人一个说吃鱼头，一个说吃鱼段，就吃了一辈子。哎，其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我还真遇到这么一件事儿。我那会儿呢，在长春住在那个春铁大厦那儿，隔壁有一对老夫妻，都是东北人儿。
2: 啊，
1: 哎呦，结婚以后吧，这老太太就跟老爷子说：“我告诉你，我娘家的事儿我就爱吃鱼头，所以这鱼头以后都是我吃。”老爷子就说：“

0: 哎，巧了。我就是喜欢吃鱼段上的肉，特别喜欢吃鱼肚子那块肉，肥呀油啊。
1: 嗯，
0: 好家伙，老两口吃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有一天呢，老太太身体不好了，好像有点不太行了，他就对老爷子说：“老伴儿啊，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2: 嗯，
0: 我其实不爱吃鱼头，我就爱吃鱼段，特别是鱼肚子那块肥肉。”这回能不能让我吃一回呀？我都要走了。老头这个时候对老太太说什么呢？老伴儿啊，我告诉你，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你说的那鱼头，我可不爱吃鱼段。
2: 哎呦，
0: 你说说，生活当中，为了爱，就可以把自己所爱的那些东西全部让给对方。
2: 这个就是美丽的误会。而且是一辈子的误会。
1: 哎，这么半天怎么没有动静呢？啊，这咬没咬啊？
2: 钓鱼啊，要有耐心。
0: 对呀，啊，
2: 那个，我前两天啊，前两天跟我家小二给他讲一故事，小猫钓鱼
0: 啊，
2: 就是小猫钓鱼这故事
0: 啊，
2: 一会儿把这杆抬起来，一会儿去追蜻蜓，一会儿去追蝴蝶。
0: 它是大猫。
2: 哎。跟他差不多，
1: 我属虎，可不大猫呗。
2: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好
1: 啊？
2: 哎哎，
1: 咬钩了！
2: 我这好像咬钩了，
0: 咬钩了，咬钩了，
1: 咬钩
0: 了！嘿嘿嘿！
2: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鱼鱼鱼鱼鱼鱼鱼！
0: 快快快！
1: 你哎呀！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喂！滑呀！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您慢点，您慢点。往后，往后，往后！
0: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嚯，
0: 快快！
2: 这个这个，
1: 来，得停，
2: 两三斤吧。
0: 有，
3: 哎哎呦！王老师，你小心点儿啊！
0: 哎呦喂，
3: 小心点儿，抓住了！
0: 好家伙！
3: 哎呦，好大呀，这鱼！
0: 哎呦，哎呦，哎呦，哎，还，你看，会咬我还是勾我一下呀？
4: 一勾一勾
0: 啊！
2: 哎呦，
0: 没事，没事，
2: 给我吧，给我，给我，
0: 没事没事，
2: 就放到这里边吧，别拿上来了，就这样，哎
0: 哎，哎呀喂！
5: 哎呀，太好了！今天晚上有鱼吃了。
0: 是。
5: 哎，王老师，今天这个鱼给我们做水煮鱼还是酸菜鱼？
0: 哎呦，你就是喜欢吃那些肥甘厚腻的鱼。今儿我给你做一道，不煎不炸不放油的炖草鱼。
5: 啊，不放油？
0: 对。
5: 能好吃吗？
0: 怎么不好吃啊？回头你少吃点就行了。
2: 那还等啥呀？
5: 啊，
2: 走吧。
0: 走，回去。
1: 王老师手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有鱼吃就行了，
5: 有鱼吃就行了。
0: 你还想着我的手呢是吧？
5: 哎呀呀呀，就是啊。
0: 嗯。
2: 哎呦，一看到这些个熟悉的场景哈
0: 啊，
2: 我到现在，我还有点心潮澎湃，你知道吧？
0: 啊。
2: 那天就是钓鱼哈
0: 啊，
2: 哎呀，玩得太开心了。
0: 嗯。
2: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钓过鱼了。
0: 是吗？
2: 嗯。但是那天确实过瘾哈。
1: 那天做的那个草鱼
0: 啊。
1: 哎呦，特别的好吃，而且有个绝招，不放一滴油，居然做的那么的好吃。您是不是也教教我们电视间的朋友怎么做这一道不放一滴油的草鱼？
0: 行啊，咱们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准备草鱼一条，五花肉准备个一斤，土豆、萝卜。然后姜末、葱花、蒜末适量，干花椒、八角。首先呢，把这个草鱼呢洗干净，每隔3公分呢，咱给它来一刀。这样切呢，哎，待会儿做出来的这个鱼肉啊，非常的入味儿。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土豆啊、萝卜呀削好皮，切成块儿。五花肉呢，要切成片儿。接下来锅里啊不放油啊，我们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在锅里，中火把它炒出油来，然后再下入葱姜蒜，这个蒜末姜末，把它爆香。这个时候再加入一勺黄豆酱，然后呢再来2滴老抽，给五花肉上一个底色，再丢几粒干花椒、八角，然后呢，再加入水呀、

0: 好想加入是吧？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带一些我们热心的观众朋友一起，我们走进大自然，然后我们回归田园。不过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身体要棒棒的，这样我们就想去哪就能去哪了，对不对？这样，就这个话题呢，我已经放在心上了，考虑考虑啊。然后你再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别忘了微信给我们留言。
2: 也感谢这位微友的关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下位微友啊，叫麦田的守望者。他说：“阮老师您好啊，今天看你们出去钓鱼啊，哎呦，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
0: 啊。”
1: 那个时候吧，就看到这个大人们钓鱼啊，就特别羡慕。
0: 羡慕什么呀？
1: 羡慕人家，你看，一台一条鱼，一台一条鱼，鱼多好吃啊。
0: 对，
1: 我也想钓，但是没有鱼竿啊。我就自己做那个简易的这个鱼竿，来钓鱼，就跟我一样哈。当时拿这母亲的缝衣针
0: 啊，
1: 做了个钓钩，缝衣服的那个线。当那钓线，然后用那个一小段的玉米杆
0: 对，那浮在水面上，
1: 当那浮漂
0: 啊。
1: 他说再拿一个竹竿，当那鱼竿，就这样一个这个简易版的鱼竿，就做成了，然后呢抓点蚯蚓做这鱼饵，也能钓上来不少的小鱼。这魏友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这个简易的这种像儿童版的鱼竿
0: 啊，
1: 我觉得挺适合他
2: 啊。我啊用东北话来说，我弟弟又在埋汰我 啊看来我只配这儿童版简易的鱼竿呗，是不是这意思？
1: 因为你钓鱼的时候你注意力不集中，你知道吧？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只顾着说这个闲话了
0: 啊，
1: 还有正事要问您呢
0: 啊。问问谁？问他
1: 问您
0: 问我
1: 对
0: 啊，问我好。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小腿啊
0: 啊
1: 有点浮肿，一按的一个坑
0: 啊，
1: 两只脚吧有时候也肿得跟个馒头一样
0: 啊。
1: 想问问阮老师您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啊？好，这位微友啊，这个去水肿的方法呢是很多的，今天呢我们正好不是在讲这个鱼嘛，是不是？哎，我教你一个鱼的食疗的方法，你去买点儿鲫鱼啊，就这么大点的8两1斤的鲫鱼，然后呢煮一个鲫鱼赤小豆汤啊，你记一下，这位微友，准备赤小豆呢用这手就抓一把就行，姜呢3片，鲫鱼呢1条，然后把赤小豆呢洗干净，放在水里呢你浸泡个几个小时啊，时间稍微长点，因为待会儿容易煮烂啊。鲫鱼呢我们把它处理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用植物油把鲫鱼的2面煎到金黄色，这个锅里呢然后放点姜片把它爆香，然后就加水加点赤小豆，这个大火把它煮开，小火慢炖，再炖炖个10来分钟啊，这个时候你再加盐调个味儿，这个鲫鱼赤小豆汤就可以出锅了。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呢，喝上点这个鲫鱼赤小豆汤，对消除我们的水肿有很大的帮助。吃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您呢再发微信来告诉我。
2: 我们提醒大家，应该是赤小豆，可不是那红小豆啊，
0: 就是长的，不是圆的。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啊叫孙建国，他说阮老师啊，今天看你们钓鱼啊，然后又吃那五花肉炖草鱼，呵，那把我馋坏了。不过呢，就是有啊，我也不敢吃
0: 啊。为什么呀？
1: 尿酸高
0: 啊，
1: 有痛风。平时都不敢吃鱼，因为不是说这鱼的嘌呤含量高吗？但是我一看您吃的那么香
0: 啊，
1: 我特别馋
0: 啊，
1: 我想吃点，我能怎么吃呢？
0: 这位微友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多跟您有同样情况朋友的一个困惑。其实呢，这个痛风不一定 他就不能吃鱼。我们不能一刀切，我们首先呢要了解各种鱼类的嘌呤的含量，然后根据我们自身最近的情况我们进行选择。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比方

0: 说三文鱼、带鱼、鲢鱼等等是属于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鱼类，那么有痛风的朋友你呢首先避免吃。那么像我今天说到的鲫鱼，还有呢鳕鱼、草鱼、黄花鱼、鲤鱼等等，这些鱼里边含嘌呤，但是它的嘌呤的含量是属于中等的。如果说你是一位有痛风的朋友，你近阶段痛风没有发作，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偶尔吃一顿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呦我这两天疼的就红肿热疼都有了，我不太好走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停一停，就不要吃。那么还有一种啊，如果说哎你也是最阶段处于这个痛风的间歇期，间歇期就是不疼，你还可以吃点什么鱼呢？青鱼、金枪鱼、鲈鱼，它是嘌呤含量很低的鱼类，所以呢无论是咱们痛风发作的急性期、间歇期等等，这几类鱼您都可以适量的吃一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烧鱼的这个方法，有的人就不知道了啊，那我就是这个红烧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做鱼的方法呢，我告诉大家，能够清蒸咱们就清蒸，实在不行呢咱们就红烧啊，千万不要做鱼汤喝。哎，有人说了所有人都不能喝吗？不是，就是针对有痛风的朋友啊，清蒸也行，红烧也行，你别做那个鱼汤喝，因为你在做了这条鱼以后，那个嘌呤的成分它是亲水性的，这个意思懂吗？
1: 都跑汤里去了，
0: 就在汤里。
1: 嗯，
0: 那即便你要是做了鱼汤，我告诉你，你只能吃鱼汤，只能让家人朋友们去吃啊啊！就是这点要告诉我们有痛风的朋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偶尔吃了点鱼以后呢，我们要大量的喝水。哎，多吃一点水果，这样呢也能加速体内尿酸的排除。还有我们在吃鱼的时候可以再配点白菜、卷心菜、胡萝卜、芹菜、黄瓜、茄子，它们属于碱性食物，配合着一起吃。如果说你还担心然后尿酸是不是吃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尿酸高，你餐后呢再配点苏打水喝一喝，或者呢吃一小片苏打片，这样呢酸碱在你身体里呢它就综合了，您就按照我的方法来，肯定让您既解馋又不影响你的健康。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3: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2: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4: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2: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5: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6: 捐
7: 是捐，
8: 先苦才能回甘。
2: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时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1: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啊！
2: 你不冷吗？你啊，
3: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2: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